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2: 在河之洲，
1: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2: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1: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2: 过而能改，善莫大，
1: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2: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1: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2: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1: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2: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1: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2: 孔雀东南飞，五里。
1: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2: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矣。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城市早安，
12: 早上好，
11: 新鲜的一天，
13: 早上好，
11: 从这里开始。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欣蕾。
1: 好的，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9点正在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21到33度，白城小雨，21到26度，松原小雨，21到30度，四平小雨，21到31度。
1: 好，下面继续关注辽源小雨22到34度，吉林小雨20到33度，通化小雨21到32度，白山晴17到32度，延吉晴转多云18到28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清爽吉林泛舟临海赏飞鸟，长春净月潭赏荷季盛大启幕。
1: 稍后我们还将关注放7天国庆出行约票上线，
0: 吉林省博物院重磅陈列焕新归来品读白山松水记忆。
1: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8月23号至8月28号在长春举办。
0: 暑期护眼谣言多发，医生澄清视力误区，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2: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1: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身边的美丽风景。在每年的7月到9月，都是长春净月潭景区一年中最具诗意的赏荷佳期。那为了丰富暑期游园的体验，景区全面启动了和你相约赏荷季主题活动，并且依托湿地公园与荷花垂柳园两大核心的赏荷点，打造了集生态观光、水上游乐、商旅联动于一体的暑期文旅盛宴。
3: 入秋微凉，荷韵正浓，眼下正值长春净月潭景区一年中最美的赏荷佳期。湿地公园数万平米连片的荷花盛放，湿地竹筏码头游客排起长龙，大家等候登筏，只为泛舟驶入荷塘深处，沉浸式感受东北湿地独有的荷塘芦苇画卷。
4: 景区推出了全域赏荷花的主题网红打卡点，以及我们联动了商户以及娱乐项目，比如包含了竹筏、游船、卡丁车以及攀岩等10余项娱乐项目，为大家带来了福利特惠的活动。
3: 据了解，本次赏荷季打造荷花垂柳园和湿地公园两大动静相宜的核心赏荷点位，形成双线巡荷游玩路线。荷花垂柳园紧邻女神广场，不用乘车便能静赏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清幽。湿地公园则是本次赏荷体验的核心，游客需搭乘景区观光车抵达。这里坐拥数万平方米的连片荷塘，搭配成片的芦苇与原始森林、山水河尾相融共生。
5: 我们净月潭湿地竹筏游览区现在有竹筏12艘，我们的路线是在湿地公园内部，全长3公里左右。游览一圈的时间大概在25分钟左右。那么在游览过程当中呢，可以观赏到湿地的内部的景色景观，以及一些湿地我们湿地独有的一些野生动物。游客在乘坐竹筏游览的过程当中，可以多次穿过荷塘啊，穿河而过。
3: 相较于往年，今年湿地游览体验全面换新升级，多处网红打卡点优化改造，游览丰富度大幅提升。即日起至9月，净月潭和你相约赏荷季将持续开放，市民与游客可漫步荷花垂柳园静赏荷影，亦可乘竹筏泛舟湿地荷海，赏飞鸟游鱼，观临海芦苇，叠加多重惠民福利，在东北清凉的秋晴里赴一场独属于净月潭的和风之约。
2: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

0: 2026年国庆七天长假安排早已确定，如今部分热门线路火车票开启预约，准备假期出行的群众呢，需要摸清购票时间与操作方式，合理规划抢票事宜。
1: 依照国务院节假日安排，今年10月1号至7号放假七天，当前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余趟列车率先开放国庆车票预约，8月3号便能预约10月1号的车票。预约购票周期为发车前60天至17天，每日早8点开放最远日期预约权限。精准预约需要选定具体车次、时间、席别，模糊预约只需规定出行的时间段，适合行程不太固定的人群。
2: 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打开12306，找到可以提前预约的预约专区，大家可以按需选择精准、模糊两种预约模式，设置好车次、出行时段和席位，系统会自动匹配余票。
1: 目前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带兑现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中最多可添加19名旅客。如果你在11假期有出行计划，那么现在就可以在小程序上提前预约行程了。在此也提醒大家，12306账号30天内3次兑现车票后逾期未付款，90天内将禁用预约购票服务。建议有出行计划的市民提前做好安排，及时预约车票，避免遇到假期一票难求。
3: 暑期文博游热度持续走高，有不少市民把博物

0: 馆当作避暑研学的好去处。近期吉林省博物院重磅陈列白山松水的记忆，吉林省历史文化陈列完成重新布展升级，松墨雄风、明清华章两大展厅全新亮相，大批新文物新展陈与观众见面，在家门口就能读懂白山松水的千年过往。
1: 走进吉林省博物院二楼，升级后的白山松水的记忆吉林省历史文化陈列展厅焕然一新。作为省博的通史类核心常设展览，整个陈列分为文明曙光、汉唐古韵、松墨雄风、明清华章四大板块，而本次重点升级改造的便是松墨雄风、明清华章两大展厅。
2: 我们着手对我们的松墨雄风和明清华章两个展厅呢进行了展览提升，那么就把这些重要的新的考古发现，那么新的珍贵文物以及新的这种比如说投影啊、动画呀，能满足这种不同的观众的需求的这种展览展示手段呢，都考虑了进去啊。那么现在呈现给大家呢，就是我们对这两个厅改造以后的成果。
1: 据悉，整个展厅完整梳理了吉林从远古到明清的历史发展脉络，展现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图景，一件件实物串联起古代吉林的生产生活、商贸往来、边疆治理。现场不少家长、学生、外地游客慕名前来，在文物之间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历史课堂。
3: 就不同的博物馆都有不同的特色，我觉得咱们吉林的这个博物馆就是这个北方少数民族这个梳理的挺好。
4: 我觉得年轻人到现在的博物馆来看以前的历史是有一些教育意义的，应该多了解一些这些文化。
1: 据了解，白山松水的记忆吉林省历史文化陈列为常设免费展览，市民游客凭身份证即可入馆参观。
5: 8月10号，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长春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8月23号到8月28号在长春举办。请听记者尚坤的报道。
6: 本届电影节继续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持续彰显长春作为新中国电影摇篮的深厚底蕴，突出青春特色与电影新力量，融合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策划一系列形式多样、种类丰富的活动，着力打造一届产业赋能、全民共享、跨界融合的光影盛会。发布会上，长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执委会主任赵永波介绍了本届电影节主要活动。
7: 第一项活动开闭幕式，开幕式定于8月23日，届时众多华语影人将齐聚春城，踏上星光红毯，共享文化盛会。闭幕式定于8月28日，我们将揭晓金鹿奖各项奖项获奖名单。开闭幕式均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办，同步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四个城市的文化街区主要商圈设立直播超现场。
6: 金鹿奖评奖活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是引领华语电影创作风向、发掘电影新生力量的重要平台。赵永波介绍，
7: 本届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包括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四渡、731等作品。本次评奖将邀请行业权威专家组成评委会开展独立评审，设置10大奖项，涵盖影片创作、导演表演、摄影剪辑等全链条电影创作维度。
6: 电影节期间还举行电影展映、电影交流活动。赵永波介绍，
7: 电影展映是备受市民游客和影迷朋友们期待的活动，更是长春电影节文化惠民最温暖的底色。我们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冰雪文化等主题，计划开展近500场次的展映活动。我们将重磅推出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 AIGC 光影之夜暨荣耀盛典等高规格交流活动，汇 豫剧制片人、导演等全产业链核心力量，深度研判华语电影发展方向，促进产业资源高效整合。
6: 同时，电影节期间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冰雪文化等主题，计划开展近500场次展映活动。
0: 下面继续关注电影节相关的消息。8月10号，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电影节期间，长影集团策划推出四大板块系列主题活动，多元形式打造光影盛宴，充分彰显新中国电影摇篮的独特魅力。请听记者尚坤的报道。
6: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期间，长影集团推出系列主题活动，涵盖电影交响音乐会、电影学术研讨、电影公益放映、电影加文旅跨界融合四大板块。其中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将汇聚长影经典配乐与国内外知名影视乐曲。长影集团董事长庄岩介绍，
8: 作为本届电影节致敬摇篮板块的核心演出，长影乐团将带来2场高水准的电影交响音乐会，演出曲目甄选长影经典原创电影配乐和国内外家喻户晓的经典电影音乐，将全方位地展现新时代长影的艺术成就和精神风貌。音乐会面向社会公众售票，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影迷、乐迷、音乐爱好者的观赏需求。
6: 电影节期间，长影将开展公益放映活动，展播红色经典修复影片与优秀新锐电影。除此之外，街头电影快闪、主题有轨电车、影视金曲音乐会、长影世纪城沉浸式文旅活动同步上演。长影还联动1汽 IP， 在中国1汽博物馆、长影影城1汽博物馆店打造电影加汽车工业跨界体验项目，推动影视文化与工业文旅深度融合。庄岩介绍，
8: 电影节期间，长影将在长影旧址博物馆、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长春世界雕塑园、长影世纪城及城区内多个社区开展80余场电影公益放映活动，精选《英雄儿女》《上甘岭》等精修经典影片，《党的女儿》《开国大典》《重庆谈判》等 4K 高清修复版影片，以及《好东西》《东极岛》等近年来优秀作品，完整呈现长影建厂81年来的创作发展脉络，形成经典修复重映加新锐影片展播加沉浸式观影体验的多元放映体系。
6: 长影集团推出系列主题活动有四大突出亮点：深耕文化惠民，打造全民共享的电影盛会，更续红色基因，擦亮摇篮金名片，聚焦青年力量，为电影产业积蓄新生动能，深化文旅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打造沉浸式电影新体验。一系列特色活动将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增添浓墨重彩的篇章。长影集团董事长庄岩表示，
8: 通过长影世纪城、入戏电影江湖、山海奇妙夜等主题产品的演绎，中国1汽博物馆 NBC 互动打造特色美育研学产品，打破单一观影模式，让大家不止看电影，更能玩电影、懂电影，深度参与电影文化，扩展长影文化新业态、新场景。
5: 8月10号，由本昌青传弟子话剧演员洪映刚结束长春中泰海洋世界济公渡海怪专场主演工作。离开长春之际，洪映刚细数长春之行的温暖收获，并向全国游客发出四季畅游长春的诚挚邀请。请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9: 洪映刚济公主题互动活动从7月16号开始，活动期间，场馆每天上演2场沉浸式济公经典剧目、3场近距离游客互动体验，借助国民怀旧 IP 丰富暑期游玩项目，助力新民大街的文旅人气提升。在长春演出互动期间，洪映刚实实在在感受到了长春市民和各地游客的热情。
10: 其实这一次呢，我是第一次来，让我感受到长春市民的热情，他们给我送了锦旗、济公的画， 感到非常的温暖，是我从

0: 小在我内心当中认知的那样，东北人的实诚啊，东北人的好客。
1: 长春深厚的城市底蕴，火爆的文旅市场，也给洪运刚留下了深刻记忆。
0: 长春这座城市啊，有一个非常深厚的历史底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特别特别的多，就包括我每天在中泰海洋世界演出，每天几乎全都是爆满，也能感受到长春人的热情，全国游客的热情。
1: 演出间隙，洪运刚深度打卡了长春特色美食，沉浸式感受长春鲜活的市井烟火气。盛夏主演落幕，他早已定下冬日之约，期待再来长春观赏冰雪盛景。
0: 冬天我还要来，我要看看雪景，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美丽的长春来赏美景、尝美食，并且多走走美丽的地方，看一看。
1: 临别之际，洪运刚送上寄语，全力推介吉林长春文旅资源。他真诚表示，
0: 我想给广大的网友朋友，全国各地的家人们想说一句，长春值得一来，白山松水吉祥吉林，四时俱好是长春，长春欢迎您。
2: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3: 上周大家是不是感觉凉快了很多？本周呢，气温回升，以晴好天气为主。中西部最高温度呢，可以达到30度以上，不过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0度左右。换季是冷暖差异，特征显著。

0: 立秋过后啊，我省天气整体呈现多变态势，告别前期持续凉爽，本周开启先晴热后降雨再降温的天气模式。
1: 今天我省的中西部地区还是有分布不均的阵雨雷阵雨天气啊，同时呢各地的气温是有稳步回升，西部地区的最高气温突破30度左右，最低气温呢也是在22到23度之间，南风风力比较微弱，空气湿度适中，白天的体感还是偏热一些啊，但是早晚凉意凸显。
2: 从11号到12号，我省升温范围进一步扩大，其中中西部、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等地最高气温可达29度到34度，东部延边、通化、白山等地气温相对温和。12号白天，我省多地天气格局突变，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通化北部、延边东部将陆续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可能出现短时降雨、阵风等强对流天气，短暂缓解连日暑热。
1: 13到16号呢，受这个降水和弱冷空气的影响，我省气温有一个小幅的回落，最高气温呢会降到25到26度左右，整体回到了一个比较舒适的区间。另外呢，就是周末16号前后，受这个减弱的一个台风的残涡入海，可能会有一个再度加强的影响，对于我省的这个地区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影响啊。但是目前来看呢，整体的这个还是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我们还是关注临近的预报。
2: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天气波动频繁，晴热与降雨交替出现，气温起伏明显，广大市民需密切关注实时天气变化，合理调整穿衣和出行计划，平安舒适度过本周。
3: 今年我省持续优化扶持体系，强化政策供给，加大项目投入，通过新旧政策双向发力，精准赋能，全省棚式设施建设进度大幅提速，产业规模快速扩张，设施园艺产业呈现势头强劲、质量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为全年农业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筑牢坚实基础。
4: 眼下正是葡萄即将成熟的季节，在梨树县铁华果菜合作社的温室大棚内，一串串乒乓球大小的藤忍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长势喜人。
5: 就是一步步的在学，一步步在做，我们的品质呢是一年比一年强。
4: 近年来，梨树县通过规范化运营、科学化种植、常态化分红，持续壮大棚模经济，连片日光温室在田野间绵延铺开。过去种地一年忙一季，冬天就歇业，如今棚模经济活起来，全年有活干。草莓柿子、藤忍葡萄、九月青豆角、香瓜轮番上市，错峰抢占市场，效益翻了好几番。
5: 去年是给这个农户啊加集体一共是分红是达到了40万啊，就一个棚子挣2万块钱吧。
4: 在辽源市西安区志诚物理农业蔬菜基地，一大早工人们就抓紧将经过分级的精品蔬菜搬运装车，赶在日间客流高峰前送达长春各大生鲜超市，让蔬菜实现清晨采摘，当日上架。
6: 园区运用物理防控、智能温控等技术保障农产品绿色安全。
4: 近年以来，辽源市紧扣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一体化发展部署，聚焦优质果蔬品类，系统谋划落地13个规模化棚式建设项目，出台辽源市2026年棚模经济发展实施方案，靶向推进棚模产业规模化规范发展，同时积极对接大型商超、生鲜批发市场，搭建稳定职工合作链路，形成种苗培育、基地种植、商超直销完整闭环。
7: 持续深化都市圈农业协同合作，优化棚模产业布局，完善果蔬仓储、预冷、冷链配套设施，扩充优质果蔬供应品类。
4: 走进公主岭范家屯镇恒通生态农业产业园，智能玻璃温室内一簇簇蝴蝶兰花见挺拔，花开正好。果蔬大棚内各类蔬菜郁郁葱葱，花香果香扑面而来。这里靠物联网智慧管控棚内温度、湿度、光照、补光、滴灌全部自动化，一年四季都能生产。产业园还深化产学研融合，吸引了大批农业院校大学生前来实习实践，
8: 让我真正走出了课本，走进了田间。这里高度智能化的环境调控系统和标准化的栽培模式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样本。
4: 今年上半年，我省持续加码棚

0: 国产业扶持力度，释放政策红利，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全省设施园艺发展势头强劲。
1: 上半年全省已开工建设各类棚室达到2.8万亩，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07万亩，增长了60.1%。已建设的规模园区重点投资主体达到了111户，完成投资额5.64亿元，为完成全年的目标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吉林市。今年以来，吉林市住建局始终坚持以民生为本，以提质为要，聚焦道路安全、通行保障、功能配套完善、人居环境提质三大核心方向，深入推进城市道路修缮提升专项行动，严格落实随建随修常态化工作机制，通过精细化常态养护、精准化专项整治、系统化提质改造三大举措，全面补齐市政设施短板，畅通城市交通脉络，持续增强市民出行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3: 近日，随着吉林市松江中路北侧人行道提质改造工程竣工，全新亮相的听松揽博慢行步道实现全线贯通。这条步道不仅打通了沿江路段的多处通行堵点，全面优化沿江出行环境，更集便民通行、休闲景观、文化游览功能于一体，成为松花江畔新晋的生态文化廊道，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尽享优质慢生活。
4: 这条路修得特别平整，完了平时朋友啊、家人呢、啊、一起溜达更方便了，两边绿化修得也特别好，可以来拍拍照打打卡，特别方便老百姓出行。
3: 为进一步盘活城市存量空间，补齐民生配套短板，吉林市启动林地提质改造工程，全方位改善区域人居环境质量，全长2860米的南山绿道也投入使用。作为吉林市首条人宠共生主题慢行绿道，该项目依托城区闲置林地完成改造提升，秉持低成本微干预的建设理念，有效盘活了城市边角闲置资源，补齐了周边居民就近休闲的配套短板。
5: 路修得非常好，晚饭哈或者是早晨的上这块来散步哈溜达，非常那个方便。还有宠物呢，能在这块那个溜溜。
3: 2026年，吉林市住建局统筹日常管护与重点区域提质需求，有序推进道路修缮、路口优化、校园周边环境整治等重点工作。截至目前，共累计完成松江东路、滨江中路、南山街等272条路段，总计35.5万平方米的市政道路维修。养护工作调平整治窖井盖1418座，修缮人行道1.5万平方米，边石1.7万延长米，防护栏杆1836延长米，有效消除了路面破损、设施损坏带来的各类安全隐患，城市道路通行环境、设施面貌整体品质得到显著提升。
6: 为了保障道路修缮工作的高质高效推进，一是细化任务的分工，压实工作责任；二是完善管护体系，规范运行管理，划分了905个市政巡查网格，督导18支维修队伍，实现设施巡检、故障处置、养护管理全流程闭环的运行，推行错峰施工、昼夜施工模式，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市民日常出行的影响。
3: 下一步，吉林市住建局将严格按照2026年度工作计划，高标准组织实施北极街、珲春中街等路段的道路维修维护工作，高质高效、按时安全完成2026年主城区街路提质、大东会沿线市政设施改造等重点任务，不断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和群众出行满意。
7: 城市早安，
0: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暑期来临，青少年长时间伏案学习，沉迷电子产品，各类护眼谣言在家长与学生之间广泛传播，不少错误认知反而加重近视发展。医生呼吁家长摒弃错误观念，科学做好视力防护。
1: 现在正值暑期，不少孩子长期近距离看电子屏幕、看书，护眼误区呢也是广为流传。不少人认为戴眼镜会加深近视，视物模糊，也不愿意配镜。
2: 我们科学的这个配镜原则呢，就是如果孩子是真性近视的时候呢，一定要给孩子戴眼镜。因为不戴眼镜呢，孩子看东西视物模糊，看黑板模糊，那么相当于眼睛呢，相当于肌肉相当于手攥拳头一样，它始终是处于疲劳的状态，反而呢不戴眼镜会越来越加重近视的增长，增长眼轴的长度。所以呢，我们经过科学验配的时候呢，如果是真性近视的话，那么就要建议家长们给孩子佩戴上眼镜。
1: 此外，很多人认为视力下降歇一歇就好，但是拖延检查容易让假性近视转为不可逆的真性近视，出现视物模糊要及时到医院验光。
2: 如果8岁以下的小朋友呢，我们就建议他慢散。有的时候呢，确实是经过慢散之后呢，他度数可能就会消失，但是有的时候慢散之后或者是快散之后呢，他还是有度数的。不是说家长想的我这眼睛累了休息一下开一点眼药水就能缓解的，要根据我们医生给的制定的这个专业的方案去给他查一查，到底有没有这种假性的疲劳还是真性的近视。
1: 医生提醒，躺卧看屏幕、走路玩手机、乱用眼药水等行为都会损伤眼睛，建议青少年保持正确读写姿势，少用电子产品，多到户外活动，定时放松双眼，做好暑期的视力保护。

0: 下面我们来关注关于太阳镜的话题。佩戴太阳镜呢，本来是为了保护眼睛，但是近期不少消费者表示，购买并且佩戴一些低价的太阳镜之后，出现了不适的症状，怀疑自己买到了劣质产品。那么市场上的太阳镜质量究竟如何呢？我们来关注记者的调查。
1: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多位消费者在网络上反映，曾因使用低价太阳镜出现过类似不适。
2: 一点也不通透，就是戴上基本上就看不清了，然后而且我也就是近视眼戴上之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一片漆黑，发昏发胀那种感觉。
1: 这些消费者究竟佩戴了些什么样的太阳镜？市场上太阳镜质量如何呢？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
3: 那配什么样的？配什么？我想效果好点。
1: 这位销售人员随即将记者带入附近眼镜城内的一家店铺。在看到记者佩戴近视眼镜后，销售人员立即推荐了一款黑色的近视太阳镜片，并重点强调其防紫外线性能。
4: UV 400就是防紫外线。
5: 他这上写了吗？
6: UV1 就是所谓的。
1: 按照销售人员的说法， UV1 等于 UV400。且代表最高防护等级。记者咨询行业专家了解到， UV1 源于已废止的眼镜国家标准，属于旧标准中的透射比分级指标，防护范围仅要求覆盖380纳米以内紫外线，而 UV400 是指阻隔400纳米以下紫外线的防护效果，在新国标中也不存在 UV1 等于 UV400 的说法。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不少店铺将无产品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的太阳镜直接摆放在货架上销售。记者从中购买了4副，总计410元。付款后，商家随即将这些展示品打包交付给了记者。记者注意到，商家交付的4副眼镜，无论是镜体还是包装上，都没有执行标准、生产厂家、合格证等信息，也没有产品标签。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部分销售人员甚至认为标签麻烦没意义，主动去除产品标签。
7: 而且咱有的有圈，有的没有圈。
8: 有的圈太麻烦了，我们给它扔掉了。现在我们要那么多圈没用，那戴的那个干嘛？没啥意义。
9: 据专家介绍，按照国家标准，太阳镜检测项目有20多项，其中与消费者日常佩戴体验最贴近的主要有3类，分别是防紫外线指标、可见光透射比以及光学性能指标。这些指标不合格是导致消费者佩戴后出现眩晕、疲劳等不适的主要原因。
10: 我们总体检测不合格的项目的话，主要有我们所说的度数，一个呢就是球镜度啊，第二个是散光度，还有一个是棱镜度，那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光学指标。这些项目不合格的话，容易引起人的头晕、眼胀，啊，有的时候严重的话甚至恶心、呕吐，甚至看东西变形，偏移位置都有可能。
1: 专家指出，太阳镜的防紫外线效果与镜片颜色深浅没有直接关联。劣质镜片即便颜色较深，也只能阻挡可见光，无法阻挡紫外线。佩戴后，瞳孔因光线变暗而放大，反而会让更多紫外线进入眼内，长期累积可能导致角膜、晶状体和视网膜受到损伤。针对市面上流传的紫外灯照射测试法，专家提醒，这仅是定性参考，无法定量判断是否符合国标。

0: 北京时间8:53，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
1: 好的，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知名的公路上，曾经的逃离这里，如今又回到原地。现在的工作也许会被儿时的自己嫌弃，其实你也不愿意，甚至还想付出全力，但你已经过了那个最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北京时间的9点整，欢迎大家锁定 FM103.3 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同样是关注一下这个中老年朋友的身体健康啊。为啥不敢直接到老年人？因为咱也不知道现在有些疾病它就是提前了，然后呢我们也不像以前说哎呀都是老病了，岁数大了它就这样了，不是这样的。我们是有预防的方式和方法，不是说到年龄它就发病，也不是说你年轻就一定不会发病。那么之前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过关于这个中老年朋友的一些守护健康的健康管理方式方法，其中提到阿尔兹海默症，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虽然这个词儿不太好听，但是老百姓比较普遍说叫这个老年痴呆。有的时候自己开玩笑也说，哎呀我这记性不好了，我是不是得老年痴呆了啊，自己开自己玩笑行啊，别人这么说可不好听。但是究竟什么样的典型症状才是这个情况，那我们的危险因素都有哪些？今天啊咱们让专家来和大家聊一聊哈，咱也别猜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

0: 院长春市中心医院神经内耳科的主任，也是主任医师畅美记畅主任。我们来问候一下畅主任，上午好。
1: 大家上午好。
0: 那我们确实大家很关注，其实有时候叔叔阿姨虽然不说，但是他们心里也是挺担心这个事儿的，说你说我万一真得这个阿尔兹海默了，我这对家里人是个负担，我这大半辈子的努力，包括有一些很要强的中老年朋友，你说我要强了，厉害了一辈子了，我到临了了，我得这病了，心里不太好接受。咱说到这儿，心里好像都觉得一股酸水哈。所以呢，我们今天也和大家呢再细聊聊。首先从预防肯定要跟大家一会儿要说说，争取不得，但得了之后怎么办？包括呢我们有哪些危险因素？首先先说一下吧，预防这个阿尔兹海默到底是从多少岁开始？就是大家都是那就60岁以上才能算老年吗？那40-50岁用管这事儿吗？
1: 对，这个的话就是直接的话问到了一个核心的啊一个情况。其实预防的话从来是不嫌早的，那从现在开始的话也是不晚的，就是多大年龄都是不晚的。从医学上来看的话，阿尔兹海默病啊，它也是一个最常见的一个老年痴呆的一个病理的一个改变。比如的话，就是实际上它是大脑有一种叫做贝塔淀粉样蛋白的一个有害物质在脑内沉积了它的这种情况。那这种沉积的话，一般在确诊之前的15年到20年就开始了。所以的话，如果一个患者可能80岁他确诊的时候的话，可能在60岁的时候他大脑就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所以说在40-50岁的时候预防是一个黄金的一个窗口期。如果你要现在是60-70岁，但也不要灰心，今天开始也不晚的啊。实际上你今天开始的话，就是为了明天的大脑是受益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我捋一下哈，因为就是有的时候叔叔阿姨他可能就是稍微缓慢一点。第一个理解，它是有一个叫有毒物质叫贝塔淀粉样蛋白。
1: 对。
0: 然后它甚至可以15到20年就开始有这个东西。
1: 发病之前，就是在你有症状确诊之前的15年、20年之前的话，脑内这个物质就开始逐渐沉积了，沉积到一定程度，可能逐渐出现了临床症状。所以的话，实际上是在悄悄的隐袭的一个侵入我们的大脑的一个情况。
0: 这是一个查到的原因因素。那我们也知道哈，关于身体健康大家也会始终关注，尤其中老年朋友他伴随着很多慢性疾病嘛。
1: 对。
0: 就是这个三高。他也会说，你刚才说这个病毒它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它是一个东西，因为它沉积咱也不知道，你说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沉积的，我也没感觉呀。我能检查什么吗？能看出来吗？都不知道。
1: 现在是可以的，
0: 像
1: 对早期的话，像血的一些化验，像血皮桃R7的一个检查或者是有条件的话，这个做 Aβ PET 的一个 CT 的话近早期这个可以做
0: 影像学能查到，
1: 能够查到，对但是的话，这不是一个普遍应用的一个方法，因为 PET CT 的话，它需要打这个造影剂，对身体有害处的，所以的话，这不是一个常规的，但实际上从我们病理来看的话，它早就有沉积的一个情况了。
0: 那所以对于叔叔阿姨来说，如果想提前检查，咱也不是说就非得去做个 PET CT， 一般在有症状的时候。
1: 对，或者是有家族史，实际上现在我们
0: 高危人群
1: 或者是我们是有家族史的时候，我们可以查基因。这个如果是基因感性的话，我们要及时进行预防了。
0: 好的哈，一个是就是家族有这个遗传，然后另外看一下基因，所以呢提示大家哈，不是说我们发病的时候这病才刚得，或者是一两年，它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所以你不管你身体里有没有这个东西，你15到20年咱们该做的你想你查到它了，咱们该做的不也是改变生活习惯，然后该做的也是降低一些风险因素。
1: 对，
0: 所以我们平时呢要做的，不管你有没有长没长，你都做呗。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我刚才说了，说你看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陌生的，但是对于很多中老年人不陌生是什么？是这个三高。然后三高大家都知道会影响，但是它这个到底影响哪儿，怎么个影响法？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我们也帮大家剖析一下哈，它这个三高和大脑它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关系呢？你看血压和大脑，血糖和大脑， 血脂

0: 和大脑
1: 啊，
0: 怎么个联系法呢？
1: 对，这三高的话实际上是跟大脑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啊。
0: 嗯，
1: 就是打个比方，我们的大脑呢是全身是最耗能以及最这个耗能量的一个这个器官，全靠呢脑血管来给它输送这种养料。如果血压长期偏高的话，我们血管壁啊就会受到一个冲击，变得脆弱硬化啊。
0: 嗯，
1: 血糖高的时候的话，我们血液会变得粘稠，来损伤了血管的一个内皮，而血脂高的话，血管呢就容易长斑块，就是我们常说的动脉粥样硬化。那这些因素累加到一起，会导致呢脑血管的一个狭窄啊、堵塞或者破裂。那大脑呢一旦出现了缺血缺氧，神经元就会坏死。这不仅仅就是得了中风，像脑出血、脑血栓这个问题了。
0: 嗯，
1: 那每一次微小的脑缺血的发作的话，都在为痴呆呀进行添砖加瓦。啊，会加重痴呆发生。所以的话，我们这个今天我们说第一个核心的护脑习惯，就是一定要是管控好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甚至我们的体重一定要管控好。
0: 嗯，血压、血糖、血脂，
1: 嗯，
0: 因为它跟这个血管的健康有关，是吧？
1: 对，
0: 啊，所以就是护脑先护血管，血管才是年轻，大脑才年轻。
1: 对，
0: 是这么个理论。
1: 对，
0: 那我们也知道哈，很多朋友呢，包括很多中老年朋友，咱也知道他们都在努力。
1: 嗯，
0: 饮食上我们家老人我都看着了。
1: 嗯，
0: 就是你像我爸是有糖尿病。嗯，然后呢他肯定是早上不敢喝粥。
1: 对
0: 啊，然后呢你像这个家里的这个有长辈是有血脂高。
1: 嗯，
0: 那红烧肉可健康了，就是数块吃，隔三差五才能吃一块两块的。
1: 嗯，
0: 要控制的这么严格吗？还是怎么样一个大概的标准？咱能，因为现在都追求生活质量嘛。
1: 嗯，
0: 我既能活得健康快乐，然后我也能适度的在享受一些美食啊和生活当中的乐趣儿。
1: 嗯，是这样的，其实的话就是血压、血脂、血糖的话，我们要是监控它，尤其我们老年人家里一定要是备个血压计，
0: 嗯，
1: 以及体重啊、体重仪、称重仪，一个是看看自己的体重的一个变化，再一个血压的话每天要监测。
0: 嗯，
1: 而血糖、血脂的话，其实我们老年人的话有国家的每年的一个监测的一个这个福利的政策，但是我们建议如果有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一定是每个月的话要测一下你的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糖尿病患者家里都有血糖仪，但是经常问我们的患者的话，都是就测一下空腹血糖。
0: 嗯，
1: 餐后血糖很少来进行，
0: 我的没事就测血糖。
1: 啊，但是的话实际上监测一下餐后血糖是非常关键的啊，因为你打着胰岛素呢，它的进食的话跟你的血糖啊是非常相关的。那其实我们说的话不是说是什么也不能吃，但是的话吃的时候的话，我们尤其糖尿病患者吃了以后的话，一定是加强锻炼，给它消耗掉。
0: 嗯
1: 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样的话我觉得话就是你的运动、你的饮食相结合啊，没有这个非得是一定是都不能吃的一个情况。
0: 嗯，好的哈，就是这个饮食控制啊，你要参考各种数值，你不能靠自己的感觉。
1: 对
0: 啊，因为就是我从长辈聊天我都感觉到了，他们真是靠感觉。哦，我今天状态挺好的。
1: 啊，对，
0: 嗯，麻烦你测一下值是多少。
1: 对，
0: 这个所以我们还是要跟这个叔叔阿姨聊一聊哈。你像这个血压那很直观了，血压计就在那摆着呢，当然测多了咱也不行，容易紧张。
1: 嗯，对
0: 啊，血糖也是一样的，你光餐前血糖，你餐后怎么个情况呢？啊，咱们也定期的记一记。其实现在这个手机很发达，上面有备忘录。
1: 嗯，
0: 建议叔叔阿姨，咱们测完呢，比如说今天是12号，然后你写一下早上餐前多少，餐后多少。我们别说您了，就是我们这个年轻，相较他们年轻一点的，我今天早上我确实记得。
1: 嗯，
0: 你到晚上再问我，我肯定记不准。
1: 对
0: 啊，然后等你再找医生的时候，医生说你最近平稳吗？我挺平稳的。然后说那你昨天大概多少？那肯定记不住。你要记得这本拿出来，哎，有个小波动，医生也好参考哈。那我们在题外问个话，因为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神经内二科的主任。那大家呢，刚才也聊到了这个血压、血糖、血脂。有的时候大家在就诊的时候比较迷茫。
1: 嗯，
0: 你比如说我要真是心脑血管出现问题了，尤其是脑血管出现问题了，我可能直接就诊神经内科。
1: 嗯，
0: 那有一些他是脑血管出现过问题，然后他可能复诊要监测这个血糖、血压、血脂。你比如他有血糖这个值比较突出的时候，他是就诊，比如说有的医院是内分泌科，
1: 嗯，
0: 还是神经内科，这个就诊方式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会较好一些呢？
1: 其实现在的话，就是我们打破

0: 就是专科的一个界限，我们叫做多学科的一个合作MDT 的一个模式。
1: 嗯，
0: 实际上的话，现在在医院就诊的话，你不用太迷茫，就是这种情况下，你在神经科、在这个内分泌科、老年科就诊的话，都不会拒诊你的，我们会综合判断你的情况，最后的话哪个突出会建议你上专科这个去就诊，但是你大的情况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就诊于这些科室，我们先给你进行初查，没有问题的。
1: 嗯，好的哈，就是就诊的时候别纠结说我上哪科，而且有的时候你首次就诊完之后，这个医生他会随着你的情况，所以那你再出现相应的情况，你就最好还是在相应的这一个科室的一个医生这看，是不是
0: 啊？对，其实的话确实是，尤其是得慢性病啊，它跟医生的粘附度比较高。其实的话，如果是长期是在这一个医生来看的话，医生对你有了解，你对医生的一个信任，其实的话，这种医患的一个沟通的一个良好的关系，也有利于你病情的一个治疗以及一个恢复。
1: 嗯，因为确实就医有的时候需要了解一些小技巧，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他到医院确实是迷茫，尤其是分这么多科室，你看我做这么多年节目，我才慢慢的捋清什么科室大概是什么类的，然后就知道了，在他们问我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有点像导诊了，哎，那我这挂哪科啊，我是介于医生和患者之间了，然后我会明白他们心里想的是，他真不知道都有哪些科，他真不知道该挂什么。可能在医生的角度，有一些会认为，这个那肯定就是挂这个科啊，那但对于患者来说，有的时候确实是存在这个疑惑的啊。但是现在也很好，刚才其实跟畅医生也聊过天儿，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医生的服务意识真的是非常棒。啊，只要是你来找到我，我不管你找的对不对啊，那可能如果是相关的，大家都会提供相应的建议啊。如果不是，我们也会直接给你导到哪儿。尤其是这个，咱们安贞医院是可以直接进门，然后再去
0: 直接是就诊就诊之后再是挂号。
1: 因为我们以前存在过一个什么情况，最早的困惑就是我挂完号了，然后到医生，我都遇着过，在没做节目，我挂完号了去找医生了，好不容易在门口排老半天队进去了，然后大夫说你挂的不对，然后你再去退化，再去重挂，就是这个真的是很伤人，但是你又能怨谁呢？所以今天也提示大家哈，关于尤其是一些叔叔阿姨有血糖、血脂、血压，因为它是一个综合问题，然后甚至可能你担心影响到你脑血管相关的了啊，咱们都可以挂这个神经内二科内科至于是那几科，那我们可以选择啊。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神经内二科的主任畅美姬畅主任，还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他可能就是觉得最近头不太舒服或者怎样，在这个安贞医院呢，您可以直接到相应的科室如果前面没人，直接先跟医生聊我大概什么情况，我适不适合这个，哎，然后咱们再挂号再交钱，这一旦挂号交钱开单子，哎，这一次性就都实现了，非常的便捷啊。那究竟关于这个脑血管相关，包括我们如何保护我们日常有哪些小细节可以做得到，咱们稍事休息，稍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2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3 收听吉林旅游广播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那今天我们聊聊关于这个脑血管的守护情况哈，因为确实对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对于心脑血管这个重视程度真的是棒棒的啊，意识上来了啊。现在大家也知道了，我们要调整生活作息，要注意这一些高危的因素，然后包括呢，如果我是高危人群，我可能要定期体检的时候再加一些什么项目，意识有了，但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小的误差和小的误解，所以今天啊，咱们为大家邀请到专家来答疑解惑。其实金牌医生呢，每周一到周四呢，都会邀请到这个权威医院的各科的专家做客到节目当中，把一些共性的问题，大家特别关注的问题来去掰开了揉碎了。因为确实哈，我也是患者之一嘛，我在就诊的时候，包括医生也是一样，他不可能在你就诊的那个有限时间内把你这个问题掰开了揉碎了和你说。你要说你前一个就诊的患者，大夫跟他唠20分钟，你都得投诉。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哈，把一些共性的问题掰开了揉碎了和大家去分享。如果有个性问题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吉林旅游广播，在下面呢直接留言，或者通过我们的公众平台啊，直接吉林旅游广播留言。个性问题呢，咱们稍后帮大家来解答。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

0: 院神经内二科的主任医师畅美纪畅主任。畅主任上午好。
1: 哎，大家好。
0: 嗯，其实有的时候是想多说两句，但你说后面排一堆人呢，咱还能说多少，只能挑重点来说，是吧？
1: 对，是这样。
0: 所以今天做节目的时候咱俩可以多聊会儿，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多听听哈一些共性的问题啊。那大家都知道人体是一个综合的，关于心脑血管它是一样的，无论是脑血管还是心血管，它都跟血管健康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其实学生物的时候见过这个血管它一个大循环，循到哪儿它出现问题了，那它可能这个地方它就出问题了。大家说生命在运动嘛，那我既然说这是一个系统，我总不能说哎去专调脑袋专调心啊、那是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在预防的时候我运动是不是挺有效的，我运动是不是可以护脑？
1: 对，运动有的人说啊，我这个每天散散步可不可以？其实散步是很好的但是的话我们说常说一句话哈，这个运动起来是第一步，但是我们要科学的运动啊，科学的动起来才是这个护脑的一个关键。那实际上的话就是运动的原理有两个，一个就是它可以促进大脑啊释放一种叫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物质，相当于就给我们脑细胞进行施肥了。那第二个它原理就是通过运动能够改善呢心脑功能，让大脑得到更充足的一个供养啊。所以的话我们说护脑第二核心就是我们要规律运动，减少久坐，搭配呢力量和平衡的训练。所以说其实的话我们运动散步不够，那有氧运动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每周至少有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快走，我们要走到微微出汗的一个程度，心跳要加快一些啊，或者是我们的游泳啊，跳广场舞，那心率要控制在170以内啊，不要太快啊。再一个的话就是要有力量的训练，每周有两次力量训练，像举小的一个哑铃啊，弹力带的一个拉伸呢、或者是靠墙啊，静蹲啊，这样的话肌肉收缩会释放一种叫做这个燕尾素的一个物质啊，它能够直接穿过血脑屏障来保护我们的海马体，我们海马体就是我们的一个记忆的一个中枢。那第三个就是要做一个平衡的训练，我们知道一个这个我们老年人啊平衡是非常关键的，平衡不好经常摔跤，老年人一摔跤就容易摔倒骨折啊，所以平衡的训练非常关键。那像我们八段锦呢这个太极拳呢或摊腿的站立的话，这都是来平衡训练的，不仅能够防止摔倒，还能够刺激我们的小脑和前庭的系统来保护保持我们大脑的空间定向的一个能力啊。最怕就是久坐，坐一个小时一定要起来活动3到5分钟，那久坐会让大脑供血这个减少，代谢废物会堆积这个情况。
0: 嗯，这个应该可以算是健脑护脑的一个运动配方呗。
1: 对，
0: 这个我得留着我自己都得收藏啊，因为有的时候会忘。其实关于运动呢，你要说各科专家来都说生命在于运动，然后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我最近也在研究，就是我确实也动得少，自我检讨一下。但是每当说运动的时候想到饭后百步走活到99啊，在懒的时候可能就是想到我吃完饭然后散散步啊。刚才通过这个畅主任的分享我知道了这一类它叫有氧运动。
1: 对，
0: 我可能游泳啊或者散步啊，然后包括爱跳舞啊跳瑜伽啊，这些都属于
1: 有氧
0: 的方向。那光这方向还不行，因为我刚才听你说完之后知道了他们的方向哈、有氧它可能促进的是一个方向啊、然后呢你那个还有改善心肺的啊，然后还有什么保护海马体的，
1: 对
0: 啊，这的作用都不一样。
1: 对，
0: 所以那咱光做一类啊，你比如说我光做有氧，那我可能呢作用是我的作用有氧它可能就只作用于我的有氧的那个方向，然后我力量就只作用于力量那方向，所以我刚才这个运动配方咱要综合起来。
1: 对，
0: 你比如你可以设置你的135是哪个方向，24是哪个方向，然后周日休个息
1: 是这样
0: 有氧力量
1: 平衡
0: 啊，还有平衡。
1: 对啊、一定要是平衡训练非常关键，老年人就是怕摔倒，所以的话你的平衡的能力强的话就防止摔倒。
0: 然后另外就不能久坐，因为确实无论是中老年朋友也好，还是年轻人也好，现在都喜欢刷那小视频，那小视频一刷一个小时，咻一下就过去了，真是一眨眼儿啊，时光如梭，在小视频这儿就是体现的淋漓尽致。但是提示大家，坐一个小时左右，一定要起来活动3到5分钟，久坐让大脑的供氧减少，代谢废物堆积。哦，这知道了，为啥刷半天然后一抬脑觉得脑有点沉，堆的东西有点多了。好的哈，这个运动配方哈，我们再次的跟大家分享了，刚才说了有氧、力量、平衡，然后一个小时左右咱再起来活动3到5分钟，这块划重点哈，我们在明天的微信公众号也重点给大家标注一下哈，吉林旅游广播啊。

0: 脑啊，健脑那得多方下手，不能一个方向单方向跑哈。
1: 对的，
0: 嗯，这我也理解了又一件事儿，就因为有的人他可能就是跑步确实跑得很好，
1: 嗯，
0: 然后呢，他真的也会就身边有这样的状态，然后他可能就会得心脑血管相关的疾病，他很冤呢。他说我做运动了，我每天都运动，这个我觉得我找着理由了。他做偏，他就光做一个方向。
1: 对，咱身体健康的话是多维度的，
0: 嗯，
1: 运动是一方面，生活的习惯呢，饮食啊，还有一些家族史啊，你自带的一些疾病啊，是否控制住，都是相关的。
0: 嗯，好的哈，它是一个综合的，你光这一条线跑就不行啊。还有哈，这个叔叔阿姨，包括我奶奶，都说打麻将行啊，能预防老年痴呆。这个啊，你别阻拦我打，这个有用吗？
1: 啊，其实打麻将下棋的话，确实是有用的。
0: 嗯，
1: 但是的话，关键不在于这个打麻将，不在于这个赢输赢啊，在于就是它的一个动脑和社交啊，这两个重要的因素。
0: 不能动钱儿啊，咱这摸手指头得行，或者是打扑克计数行啊。
1: 对对对，它其实的话，一方面动脑，一方面是有个社交，因为你打牌或者是打麻将的时候，一定要是跟人进行沟通的。所以的话，这个第三方面的话。其实我们说的话就是这种护脑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持续的学习，多社交，拒绝孤独的这个封闭的一个情况，也是护脑的一个关键啊。
0: 嗯，
1: 对，
0: 打麻将的时候你不能自己，起码四个人哈。
1: 对，嗯，所以大脑的话就是用进废退啊，一定要是常用它啊。这些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呀，我们叫做一个突触。如果你越学习越思考的时候，突触的话越来越紧密越强壮，哪怕你退休了以后的话，也要是安排就像上班一样，安排你一些脑力的劳动啊，这个活动，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你这个不退化。这个什么活动呢？就是有新鲜的，有挑战性的。如果你说你打几十年了这个麻将了，闭眼睛都会打了，那这种刺激实际上是变小的。我们的刺激的话是建议试着学一些新的东西，像一些智能手机的一些使用啊，以及学一些新的一些舞步啊，或者是啊学一些新的乐器的话，这是对大脑是有好处的啊。
0: 可以给他点新鲜元素，
1: 一定要是学习新鲜的元素，不要是把已经习惯的东西再反复的进行这个练的话，其实意义就不大了。
0: 嗯，好的哈，这个是新鲜的啊，这回知道，因为我们以前理解是什么呢？因为确实，我感觉我奶奶今年80多了，
1: 嗯，
0: 然后打麻将还特别溜达，然后我觉得是不是打麻将的时候，你看这手指它不得打麻将吗？
1: 对
0: 啊，然后这个脑袋它不得想这个哪个跟哪个吗？啊，是不是不老年痴呆有关系啊？
1: 嗯，
0: 原来和这个社交也是有关系，
1: 对，
0: 那你下棋也是一样的，
1: 对，
0: 啊，
1: 对，
0: 然后或者你找个群体性的这个活动也是一样的，
1: 是，
0: 嗯，你学个新鲜的钢琴。也是一样，但他80多岁学不了了。那我们知道了这个原理哈。还有一类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老年朋友，他会觉得，哎呀，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别折腾了，这眼镜能凑合戴凑合戴，助听器那玩意儿太麻烦，我能听着点是点吧。但是呢，其实有些医生强调说是不能将就，因为也会影响到我们脑部的发育。这是什么原理呢？
1: 对，其实是听力和视力的话，跟大脑是关系非常大的啊。这也是我们被严重低估的一个是可控的一个危险因素啊。其实的话就是如果长期听不清的话，大脑接收的一些声音的信号就会减弱，它负责听觉和语言的理解的一个脑区就会萎缩啊。第二话，听不清的话也会导致不愿意跟人交流了，避免一个社交，从而陷入他的一个孤独，加速认知的一个退化。第三个的话，大脑要花更多的一个精力去猜别人去说什么，挤占了我们的记忆和思维的一个资源啊。所以的话，如果你的听力明显下降的话，比如你看电视音量放得很大，完经常跟人打岔，一定要是注意，一定要是耳鼻喉科做专业的一个测试了。该戴助听器戴助听器，眼花的话该戴眼镜戴眼镜啊。这样的话及时处理，让大脑呢能够清晰轻松的来接受外界的一个信息，是保护认知功能最便宜的最有效的一个方法。
0: 嗯，这个中老年人哈，这个护脑，你平时总是想着做什么手部操，这都能想着。我看那个叔叔阿姨这个做手部操，新媒体刷的跟着学，挺认真。你最基础的，你的耳朵、你的眼睛调理，你调了吗？啊，大多数都在将就。
1: 对。

0: 尤其是刚才说这个眼睛看不清，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有一些叔叔阿姨他还容易忽略其他疾病呢，他觉得就是岁数大了看不清，到医院一检查，大夫对大夫说怎么才来？
1: 对，是这样。
0: 所以在此也提示叔叔阿姨啊，这个耳朵眼睛是咱们身体的一部分，你光做这个什么手脑操啊啥的，你自己的基础情况咱调没调啊？是不是？啊，还有一些哈，有一些生活习惯的。你比如说他平时，别说平时了，这大半辈子了，说中老年朋友们，他抽烟，他喝酒，他一直这样啊，然后你就老说不健康，我这现在戒，我大半辈子我还来得及吗？啊，尤其是有这个习惯，他本身心里就抗拒，然后又觉得，哎呀，都这么多年了，现在整这事儿没用。包括有的可能是真的是由于意外情况摔了一跤磕了一下头，它会加速我们的脑病的发生吗？
1: 对，会的。其实任何时候的戒烟戒酒都是不晚的，戒酒的话是永远是有好处的，哪怕你在70岁戒烟，大脑的炎症的水平和这个血管功能的话都会在几个月内出现明显的改善，这是我们经过临床的一些这个研究发现的。所以的话我们第五个护脑的一个习惯就是说一定要戒烟限酒，做好防护，避免头部的外伤。那这个烟草的话它有几千种有害的物质，会直接导致我们脑血管的一个痉挛呐、内皮的损伤，加速呢脑萎缩。所以吸烟者患痴呆的风险要比不吸烟者这个风险高出30%到50%。还有酒精对大脑有直接的一个神经毒性啊，长期过量的饮酒会导致呢体内的维生素 B 的一个缺乏，它会引发不可逆的脑损伤。如果实在要喝的话，男性每天酒精的摄入量要不超过25毫克，女性一定要减半啊，这是最好是叫不喝。那实在要喝的话，一定要是保证它这个量要小一些。再一个头部外伤，这一点的话是很多人忽视的。如果一次这个中重的一个头部外伤，会使痴呆风险显著的增加。所以我们要是像骑电瓶车呀、摩托车的时候，一定要护住戴头盔护住我们的脑袋。同时的话，家里的话一定浴室的话要铺一些防滑的垫儿，走路的时候注意脚下，尤其在这个雨雪天气的时候，防摔倒是防止认知衰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护理的一个情况。
0: 中老年人得注意哈，因为你看现在是来到了8月份，虽然现在是刚入秋但是马上大风刮起来，然后渐渐的一眨眼儿就会步入冬天。初冬的时候那个小薄冰，咱东北说是最危险的。
1: 对，
0: 因为你觉得地上是土，然后你一踩那个小暗冰就容易摔倒。所以提示叔叔阿姨哈，这个在入冬之后啊，出门一定要注意脚下，另外呢穿这个防滑鞋不要认为摔一跤没事儿的。那其实呢摔一次这个头部外伤也会加速我们这个痴呆风险。所以我们也提示大家哈，要注意防护我们的头部，谨防摔倒。不光是头部啊，这个中老年人现在摔一跤挺吓人，
1: 对，
0: 你骨折也不行，
1: 对、
0: 卧床也不行，
1: 对，
0: 所以就是一定要注意哈，千万千万，这不是啥小事儿啊，觉得自己身体挺硬朗的啊，但是走路台阶啊、防滑呀，这都注意一点。还有哪些呢？比如说这个，咱说护脑，第一个想到是我吃点啥能补脑。我前一阵一个朋友，我们这是40岁左右的这个年纪哈，我看他带了一堆营养药。然后那我就想到叔叔阿姨的这个心态，那更是了啊，他也会想吃什么补脑，吃什么健脑啊。那我们稍事休息，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细细分享。

0: 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40，欢迎大家锁定 FM103.3 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刘婷。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聊如何正确的护脑健脑啊，包括这个脑血管疾病的预防的一些小点啊，大方向大家都知道了。我们要这个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好的饮食习惯，包括我们的慢性疾病要控制，但是总是有一些小细节哈，往往的我们会去纠结。所以今天呢，咱们把大家关注的一些点啊提出来，去和大家聊一聊。比如说运动啊，都知道运动，那怎么运动啊？刚才还给大家个运动处方哈，你既要有有氧运动，还要有力量运动，还要有平衡训练，不是单一的啊，是要综合这些的。那包括这个麻将可不可以打啊？可以，但是如果你情绪过于激动，或者你一久坐了，那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有的时候确实，身边人朋友啊，这个叫什么八圈吧，打麻将哈，他打完之后他继续打啊，那坐的时间长，那肯定不行。那你还是预防吗？那不是找病嘛，是吧？还有哪些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的神经内二科的主任医师畅美济畅主任。你好，畅主任。
1: 你好。
0: 刚才也说了一些小细节哈，大家可能还关注。刚才也提前跟大家抛了这个问题，就吃啥补脑，还有说睡觉，有说8小时的，有说7小时，有说6小时的，然后说到底睡多久才算是护脑呢？
1: 对，很多人就说核桃啊，核桃对大脑有益，
0: 跟大脑长得一样，
1: 对，
0: 吃啥补啥，
1: 确实有益，但是吧，
0: 我从不愿意吃大核桃了，
1: 对，不能给它神化了啊。对，实际上啊，真正的护脑不是某一种食物，而是一个整体的一个饮食的一个模式啊。所以这里就提到了第6个一个核心的护脑习惯，就是我们要清淡的饮食，规律的睡觉，疏导负面的情绪啊，这是一个护脑的一个方法。那这里边

0: 的话就跟大家拆开了揉碎了说、
1: 嗯、
0: 第一个话清淡饮食它不等于是吃素，而是我们需要控油控盐控糖，推荐呢是地中海的饮食的一个模式。那什么是地中海饮食？那实际上的话就要多吃一些深色的蔬菜，像西兰花呀菠菜，还有一些坚果呀蓝莓呀草莓这种情况，还有多吃一些全谷类的一些食物，像燕麦呀糙米呀，以及富含的欧米伽3的鱼类，像三文鱼呀青鱼这种。我们用油的话一般用的是橄榄油菜籽油来代替的话，替代这种动物油，少吃的话一些加工类的一些肉制品啊，像一些熟食，还有油炸的食品和甜点啊，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饮食。那第二的话就是规律的睡眠。我们说睡眠是大脑的清理时间，当我们进入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的类淋巴系统就会启动了，它能够冲刷掉呢白天积累的白的淀粉样蛋白，就是那种有害的物质、
1: 哦、
0: 所以长期的睡眠不足6个小时，或者睡眠质量差的时候，相当于慢性的自杀大脑的情况。
1: 嗯，
0: 因此我们建议的话，我们一定要在晚上11点钟之前入睡，尤其针对于我们青年人啊，我们现在年轻人经常12点之后才睡觉，这是不好的一个睡眠习惯。我们睡眠的时间尽量保证在7到8个小时的睡眠，白天午睡的话，尤其老年人，我们白天午睡不要超过30分钟，不要是下午一睡就睡不醒，睡2-3个小时，这都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睡眠的习惯。
1: 嗯，听得我又上头了，我要10点半定个闹表，然后我不管怎么的10点半上床，这样11点才能睡着。
0: 对，
1: 你说太对了，现在真是就是那个晚上就不舍得睡，
0: 嗯，
1: 看11点觉得嗯还有会儿时间，不到12点不能闭眼睛。
0: 对对对，我的孩子也经常说这晚上是我自己的时间，我真舍不得睡觉啊。
1: 嗯，但我刚才你那点说服我了，就是咱们刚才说它是贝塔淀粉样蛋白，它是一种毒素，如果它产生了，然后你睡觉的时候它能冲刷掉分泌的那个物质哈。
0: 对，
1: 虽然名不一定能记住，但我就知道这个有害物质如果脑袋有，然后晚上睡觉能生成一种物质把它抵消了，
0: 嗯，
1: 那我不睡它不就抵消不了吗？
0: 对呀，
1: 嗯，所以我得睡。又学会了一个哈，这个睡觉说服自己的理由，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缺少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道理我都懂，早睡早起从我出生我爸我妈就告诉我啊，但是最近但愿这个能支撑我一段时间，我抵消我脑子里的那个有害物质。
0: 对、
1: 嗯、还有哈，这个脾气不好大家都知道它肯定是不好啊，大家都知道脾气大伤肝，
0: 对，
1: 可以伤脑吗？
0: 伤脑。实际上是这样的，就长期的焦虑抑郁易怒的情况下，它不仅仅是一个情绪不好的问题，它会改变大脑的一个结构，长期压力会使体内的皮质醇水平是持续增高的，它是一个体内的一个因素啊，它这种激素的话会直接攻击海马体，导致呢记忆中枢的萎缩，而且的话负面情绪往往会伴随着这种失眠呢，食欲的紊乱，不愿意活动，会进一步加重这个痴呆的一个风险啊。因此说我们如何进行疏导这种负面的情绪，第一个的话要学会倾诉啊，要把你不痛快的事情的话别憋着，把信得过的人的话跟他们进行倾诉。第二的话要有正念的一个练习，每天要花5到10分钟时间进行静坐，专注于自己的一些呼吸，把杂念啊，当杂念出现的时候不要去评判，轻轻的拉回到你的注意力啊，这样的话就能够有效的降低皮质醇的一个水平。第三个的话又是培养我们的钝感力，现在就是说我们要钝感力要强一些，
1: 抓大放小，
0: 对对，鸡毛蒜皮的一些小事的话别太敏感，多关注一些生活中的一个积极面啊。第四个话就是如果长期情绪低落的话，对什么都没有感兴趣，要警惕你是不是得了抑郁症，要及时的要求助于我们心理医生进行帮助啊。治疗抑郁症的话本身就是在保护我们的大脑，不要拒绝我是不是得了这个抑郁症。很多人对于这种抑郁啊焦虑啊不愿意去心理医院，觉得是啊羞耻的事情，实际上的话大家都是一段时间有这个情绪的问题，不要忽视它。
1: 嗯，昨天其实我们聊天还说是怎么感觉这么多得抑郁症的，
0: 嗯，
1: 就可能现在首先也是大家有对这个有定义了啊，
0: 对，
1: 然后了解了，再有也确实是出现这个压力大呀，没法排解的这个问题，以前的排解方法很。

0: 很简单啊，就是可能出去一顿聊天，一顿跑，一顿玩，包括这个青年群体也是一样的。
1: 对，
0: 现在因为可能就居家的时间比较多，然后在屋内啊室内啊，然后又不说，然后自己的私人这空间又比较多，就越想越钻牛角尖嘛，是吧？
1: 是。
0: 所以我们也提倡哈倾诉，然后包括一些正念的练习哈，这个方法呢大家可以用起来，如果长时间觉得还是啊这个情绪走不出来，建议大家真的要及时就医了哈。还有呢就是确实就我刚才也说了啊，听得热血沸腾，但是做起来有的时候就很难坚持。有什么你通过这么多年的跟患者交流，说服他们去落地执行的这个小秘方吗？
1: 对，是。实际上这种方法的话，就是改变这种习惯的话，完全靠意志力啊，其实非常不靠谱啊。所以给大家几个落地的一些法则吧。
0: 嗯，因为就像减肥一样，每个人都想减，
1: 对，
0: 然后雄心壮志，最后都没成功。
1: 是是是啊。那第一个的话就是，从微习惯起步啊，不要想着我明天要运动一个小时，而是想着我明天吃完饭了以后的话我这个站起来走五分钟，把一个大的目标切成一个这种极小的极简单的一个动作，当你开始做的时候往往就做的比这多了。所以的话不要说是非得一个小时，我就五分钟可不可以，这样的话就是把大目标切成小的一个动作。第二个法则就是绑定现有的一些习惯，比如说你每天早上都要刷牙，那么就是把刷牙和靠墙站立一分钟绑定到一起，你边刷牙的时候边靠墙站，这样的话利用已经养成习惯做到一个作为一个触发器，把新习惯就容易产生了啊，这是第二个小妙招。第三个的话就是寻找你的监督的伙伴啊，合伙人。那或者告诉家人说，今天我要快走20分钟，你要监督我，或者是加入一个什么健身群啦、读书会啦，或者是一些社交的监督啊，这是最好的一个动力了啊。把定期的体检也作为一个你的考试啊，如果是这个体检我们的血压降了，体重减轻了，是给自己一个最好的一个正反馈，这种成就感的话比什么大道理都管用。
0: 你提示我了哈，其实我们也有自己的健康群，早期是在健康群里提示大家喝水，因为很简单的一个喝水的习惯大家都很难坚持哈。
1: 对，
0: 那这次我们也在群里在督促大家每天至少走20分钟。
1: 对，
0: 然后大家可以在群里打卡
1: 对
0: KPKP5677搜索这个微信的好友就行我们微信好友会给大家拉到我们的健康群哈KPKP556677，咱们运动也打起卡，不能光燃自己咱们互相督促。
1: 对，
0: 这也是个方法可以落地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确实今天我非常感谢这个畅主任和我们分享了很多行之有效拿来就能用的方法，而且总结得很清晰，所以呢大家一定记得关注明天金牌医生的子栏目当中分享的这个科普的图文，然后上面一些东西大家要用起来，真的是非常珍贵，它总结得很实际，然后很有效，拿来直接就应用。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的一些话其实真的是就是说你认真运动怎么运动不知道你清淡饮食怎么吃不知道，然后呢你要这个护脑控制三高怎么控制不知道今天呢把这个细节怎么做都告诉大家了哈。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最后哈再帮大家捞点干货就是我们一定要记得的核心的护脑的习惯是哪些。
1: 今天实际上是六大核心的护脑习惯。第一个的话就是管控我们的四高，血压、血糖、血脂和体重这样的话是保护好你的脑细胞脑血管的。第二的话就是规律的运动，减少久坐，有氧运动加上力量和平衡，三样要搭配起来运动。第三个的话，我们要坚持学习，多社交，别让自己闲下来，别把自己关起来，这是第三个。第四的话就是我们耳朵和眼睛是大脑窗户，听力视力下降的时候赶紧进行纠正，不要将就。第五个的话是戒烟戒酒，戒烟限酒，出门要戴头盔，在家防止摔倒，远离头部的外伤。第六个的话是饭要7分饱，觉要睡8小时，心理要 要能装事儿啊，负面情绪及时要倒出来啊，这是六大核心。
0: 嗯，这几个方向哈，你看看你大概能对上哪些，但是有些叔叔阿姨比较较真儿，在这也得多说一句哈，你不用较真儿，一定是八小时。

因为深度阿姨的睡眠有的可能就六七个小时甚至五六个小时，你只要睡醒神清气爽那就 OK 啊。然后有一些细节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可以调控，耳朵眼睛叔叔阿姨有觉得不舒服的，咱们建议大家及时到医院，该调整调整哈。刚才这个唱主任形容的又比较贴切了，眼睛耳朵它是窗户，你想这个房子如果把这个窗户都关了，它里面不就是黑暗的吗？那大脑也一样啊，我听听不着，看看不着，大脑也挺害怕呀。你也得救救他，帮帮他哈。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内容分享就到这里。本节目呢，一审柳婷，二审董华一，三审张小林。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来欣为您带来的社区欢乐游的才艺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5: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5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1: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生活之中。
0: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1: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0: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2: 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我能说，
5: 哎，我会唱，
6: 我能拉琴，
7: 我能逗乐，
4: 长春、
8: 吉林、
9: 四川、
10: 白城、
11: 辽源、
4: 通化、
12: 延边、
13: 通创、
14: 影、
15: 梅河口，
16: 相互揭穿，
17: 自得其乐。
4: 哎呀妈呀，老有才
15: 了！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8: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9: 每周一到周四，
13: 吉林旅游广播，
7: 兰心。

听游天下，快乐随行。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吉林旅游广播。大家上午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兰心。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都有我陪伴你，分享我们生活的美好点滴。我一直在想，生活最好的解药，其实都藏在这细碎的烟火里。世间总有最温柔的馈赠，这份馈赠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而是你忽略的阳光、空气、花草，这边无声无息的陪伴。大自然从不喧哗，却以最纯粹的方式滋养万物，守护生灵，也悄悄告诉我们，我们本就生于爱，也是爱的本身。清晨，当你推开窗棂，第一缕阳光漫过肩头，驱散一夜寒凉。它不挑剔贫富，不偏爱远近，平等地洒向大地，照亮枝头的露珠，温暖沉睡的草木，也被温柔包裹，给每一个平凡的你我。阳光从不索取回报，只是默默释放热量，用光明驱散阴霾，用暖意治愈疲惫。它安静地滋养生命，无声地诉说着包容与守护。这份不求回报的善意，便是世间最质朴的爱。我们呼吸的空气，更是自然最无私的馈赠。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时刻萦绕在你我身旁，支撑着每一次心跳，维系着每一寸生机。风穿过林间，拂过草地，送来清晰与安宁，也带走烦躁与疲惫。它从不张扬，却从未缺席。无论晴天雨天，无论顺境逆境，始终静静滋养着你我的身心。这份无声的陪伴，是自然最长久最深情的呵护。不求被看见，只愿你平安无恙。路边的花草，山野的草木，也是爱的具象。春日繁花盛放，夏日草木葱茏，秋日叶落静美，冬日素静安然。它们扎根泥土，迎着风雨生长，不与万物争艳，却用一抹绿意，一缕芬芳，装点世界。花开是温柔，叶落是从容，枯荣之间皆是生命的力量。它们默默净化空气，装点四季，以渺小的身躯滋养自然，也治愈着路过的每一颗心灵。一朵小花向阳而生，一株小草坚韧生长，都在告诉你我，平凡也有力量，安静亦是深情。我们常常追逐外界的爱，渴望被关怀、被偏爱，却常常忽略身边最本真的温暖。阳光滋养你我，空气呵护你我，花草治愈你我。大自然倾尽所有的温柔，让温柔以待。这份无声的爱意一直围绕在我们身边，从未远离。自然以爱滋养我们，而我们本就是爱的本身，所以不必向外渴求温暖，不必怀疑自己值得被爱。你就像阳光一样，你也可以发光，你也可以散热，你也可以温暖，像空气一样包容，像花草一样坚韧温柔。你有感知美好的心，有善待万物的善意，有向阳生长的力量。
不必喧嚣，不必刻意，只需心怀感恩，接纳自然的馈赠，坚守内心的纯粹，温柔地热爱生活，善待自己，温暖他人。自然无声，爱意永恒。愿我们常怀感恩之心，沐浴自然的温柔滋养，铭记自己就是爱的本身，向阳而生，温暖前行，以本心热爱世界，以温柔拥抱生活，与自然之间做爱的本身。

0: 对于我们的70后和80后甚至90后，我们都不陌生一位歌手，他就是翁倩玉啊。所以刚才的这首《爱的奉献》会让我们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是爱？爱是理解，爱是包容，爱是奉献，爱是信任，爱是支持，爱是责任，爱也是我们彼此心灵的那份契合，是吗？但是别忘了，爱也像我们今天兰心和你分享的开头的话题，我们本身就是爱。好，此刻也欢迎大家带着你的爱来到我的节目当中来，我们共同分享你生活中感知的爱的点点滴滴。
1: 不吸烟，少喝酒，
2: 多运动，多找乐，
3: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2: 亮亮嗓，
1: 唠唠嗑，
4: 能学一

0: 欢迎大家此刻来到我的节目当中，两部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0431-8581-5668-8581-5669，我是正在陪伴你的老朋友蓝心。每天啊，我们都在分享，那分享的这些美好的点滴，我想啊，真的都会让我们从中获得收获啊。我记得前两天看一个小视频，我们的作家刘震云他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我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他说，你站在佛堂，鱼就是生命；你站在市场，鱼就是商品；你站在河边，鱼就是风景；你站在养殖场，鱼就是投资；你站在龙门下，鱼就是传说；你站在厨房，鱼就是食材。鱼还是那条鱼，赋予它意义的从来都是你自己的认知与立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啊，苏轼也曾经这样说过。那么我们小的时候更读过古诗，欲与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所以你站在一楼和站在十楼看到的事物，它的本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想每天蓝心希望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些点点滴滴，是不是都在提升你我的认知呢？因为当我们的认知高了，眼界宽了，我们的心胸也变得辽阔了，我们的心态是不是也会更从容淡定了呢？好，欢迎亲爱的朋友们来分享，我们一起让自己的心胸变得更加的辽阔，像海洋那样哈。两部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等待着你。好，首先呢，我们来认识的哈，是打入8581-5669的我们的热线啊，我们的曲世华大姐，世华大姐您好。
1: 蓝心老师您好
0: 啊，欢迎欢迎。哎呀，每次这个和您连线的时候都有那种老朋友的那份亲切
1: ，是的是的，非常开心
0: 哦。在我看来哈，我们的世华大姐性格特别好，总是那么样的明朗。
1: 蓝心老师经常听您的节目，太好了办的。
0: 谢谢您大姐。哎呀，你们的这个鼓励啊，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鞭策啊。所以我也在思考啊，怎么样把节目能够变得更好，让大家每次听节目都会有更多的收获，这是我的任务。
1: 这次我就感觉您办得非常好啊，有热线，还有亲自去直播间，哎呀，我觉得真是大开眼界
0: 啊。啊，谢谢您，谢谢您的鼓励啊。那这个今天啊，世华大姐想和我们来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呢？
1: 是碑林路人老师的《向北望》
0: 啊。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您为什么对这个作品特别有共情呢？
1: 因为我是生长在北方，而冬天去往南方享受四季如春的暖意。
0: 哦，
1: 来的时候常常思念亲人朋友师友和可亲可敬的老师，尤其是蓝心老师您。
0: 谢谢谢谢哈。哎呀，每次我记得我们有线下活动的时候，只要您在长春，您都积极的参与，然后每每呢都会把我们相聚的瞬间拍成很多照片，然后这个通过微信发给我。哎呀，这些点点滴滴都让我感觉您特别关注我，然后呢给予我的这些温暖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幸福啊。
1: 是的，老师，是缘分。
0: 真的是缘分哈。我觉得这是一份特别美好的缘分。
1: 是的，老师。
0: 那世华大姐，您现在还在南方吗？
1: 没有没有，我现在在长春呢。
0: 啊，已经回到长春来了哈。
1: 是的，是。
0: 啊，那太好了。回到长春，回到家乡，这个和我们的这个朋友们一起相聚，是不是也感觉到特别开心啊？
1: 特别的开心，实际上还是向往北方，但是冬天不是长春太冷了吗？就往南方飞了，
0: 所以就做这个候鸟一族了，是吧？
1: 是的是。
0: 好，那这个和您聊了这么多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的来分享您的作品。不过今天呢，我想考验考验你好不好？因为我知道世华大姐呢学朗诵也很多年了，今天您就现场给我们朗诵一小段作品，然后呢我给您做一个这个评价和分享好不好？
1: 您说读？
0: 对，您就现场给我们读一个作品，不用太长。
1: 现场读啊！
0: 啊，考验你一下，今天给你
1: 啊，那就这样吧。
0: 嗯，
1: 老师，我读就读一小段行吗？
0: 好啊，好啊，好啊。
1: 没多久的，
0: 我可以帮你分析分析这个作品，然后看看在哪方面你再提升一下。
1: 太好了，
0: 因为你是我的老朋友了，给你一个这样的特权，好不好？
1: 哎呀，太感谢感谢，但是我没有准备。

0: 对啊。
1: 嗯，好，那所以嘛，这对你来说是一个考验。
0: 啊，是这样的，老师。
1: 啊，
0: 那个，我挺喜欢珍惜，其中有一段是一个小盲孩的一个独白
1: 啊，
0: 我想把它啊分享给老师。
1: 太好了，
0: 看一下啊。
1: 好，那么我们就给你找一段背景音乐哈、啊，然后你给我们试着展示一下这段你喜欢的独白。

0: 啊，你念书。如果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那就是给我即使是一天的光，让我看看亲人朋友，看看太阳星星月亮，看看草原旷野，看看什么是最美的画，最美的舞蹈，看看什么是蓝是绿是红是黄。我想看的东西呀，是那么的多，一天的时间是太少了。我也将非常感激能给我一天的光。老师
1: 好，谢谢。今天真的对我们诗画大姐是一个考验啊，因为我临时给她了一个考卷，让她来答这个答卷。我觉得这个答卷还是让我挺满意的，说明诗画大姐现在呢，对于一些有难度的作品也能够驾驭了。而且呢，我听你的感觉啊，你是经常上舞台实践，所以呢，这个作品呢，挺有舞台的那种张力的，是吧？
0: 今年高台了。
1: 然后诗画大姐，我的一点点建议啊，你可以仅供参考。因为我觉得这个独白呢，我们应该就是分析这个人物，这个小男孩他为什么这样渴望生活，渴望光明。然后呢，你可以换一种方式再去思考这个人物。不要完全那种话剧的那种独白的感觉，你可以让他人物的语言呢更内心更质朴，你转变一下方式，你看看把这两种方式糅合在一起，我想这样的感觉可能要比完全的那种舞台范儿会更真实更真切。
0: 我知道了，就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就是渴望。
1: 而且你要贴合人物，你想想如果你是一个盲人啊，你在渴望我们蓝天白云，看看红色的花绿色的草，你的那种感觉。因为我记得前一段有一个话，有一个电视连续剧叫主角，不知道您看没有哈、他说演戏的最高境界是给天看的，是吧？那么我们在读一个作品，要读给心灵，要读给作者，也要读给天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叩问一下自己了，怎么样去和他们形成这种共情共鸣，好吗？
0: 您说的太好太好了，我记住了。
1: 好的，大姐，今天是临时考验一下您，但是呢，您给我这个答卷我非常满意，我希望您还能够不断进步，好吗？
0: 哎呀，来，谢谢您，谢谢您，
1: 加油加油，谢谢您，谢谢您的分享。
0: 好的好的，再见老师。
1: 好，再见。

来，我们一起来分享。那接下来呢，和我们分享的这个作品的是我们的好朋友，这位呢是我们的爱唱歌的一位姐姐啊，她给自己起了个网名，就叫爱唱歌，非常可爱的一个名字哈。她是一名退休教师，今天呢想把一首《家乡的月亮》带给大家分享。

0: 感谢爱唱歌姐姐给我们分享的这首歌啊，能够在歌声中感受到她对家乡的那份思念，家乡的月亮，那月亮永远能够映照我们每个人的心事，她似乎也是我们最愿意倾诉心事的那个人啊，我们都把月亮拟人化了。好的啊，爱唱歌就让我们对生活有所热爱啊，那爱我所爱，无怨无悔啊，希望往后余生啊，我们都能够因为热爱而活出自我，活出光和暖。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欢乐游才艺版，我是正在陪伴你的蓝心。马上呢是我们的一小段公益广告时间，一小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分享。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一辆完美的车应该发出什么样动听的声音，急速马力的声浪轰鸣，顶级音响的动感澎湃，完美飘逸的极致操控，还是

0: 最动听，安全行车，从这个声音开始，系好安全带，安全相伴，一路动听。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不吸烟，少喝酒，
7: 多运动，
8: 多找乐，
9: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8: 亮亮嗓，
10: 唠唠嗑，
11: 能学艺，能交流，
12: 贼带

0: 好，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我是正在陪伴你的老朋友兰心。马上啊，我们认识的是打入85815668的热心听众哈、我们的静逸大姐。你好，静逸大姐。
1: 你好，兰心老师。
0: 哎，欢迎你，欢迎你哈。哎呀，我觉得静逸大姐的这个名字啊特别美啊，静逸，然后人如其名。因为我见过静逸大姐哈、非常的高挑、优雅、美丽，而且还特别年轻。
1: 哎呀，这些美赞呢，过奖了，兰心老师。
0: 哎，那静逸大姐啊，今天给我们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今天这个作品是一个朗诵作品，它叫《闹洞房》。这个作者呢是咱们这个乡土作家王长元老师。
0: 长元老师啊，是我非常熟悉的一位作家，因为我记得我多年前读过他的小说，那么他的小说写得特别的深刻，有哲理。当时我还不认识长元老师，后来呢就是机缘巧合啊，认识了长元老师之后哈、我发现他最近这几年呢，他的作品呢是在写老东北记忆。那这个老东北记忆呢现在呢已经是发表了而且呢很多人因为读了老东北记忆中很多作品对我们的东北文化、东北地域、东北风情特别的感兴趣，然后呢真的就是带动了我们东北的旅游事业哈、长元老师呢也是我们吉林省文联的副主席，而且是长春作协的名誉主席，他几乎获过我们吉林省所有的文学奖，而且呢他还是我们很多文学爱好者特别喜欢读的春风杂志的主编，译林杂志社的社长，是一位我们省内特别这个优秀的哈作家。那您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闹洞房也是长元老师老东北记忆中的一个作品是吧？
1: 是的。
0: 那这个作品听说您演出的过程中也表演过是吗？
1: 是的。
0: 在现场大家有什么反馈？
1: 这样呢，是这样，我们这个作品演出之后呢广受好评。因为我们这个作品呢就是接到以后就在读这些文字的时候这画面感就非常强，这个长元老师写的呀也非常生活化，非常接地气，他在

0: 实现了早些年咱们这个乡村也好，我觉得城市也有一些就乡村的这些婚礼的场面啊，所以这个作品呢就非常生动形象，我们呢就是非常非常喜欢，是这样。所以我们在演出之前也做了些准备，比如说准备了一些我们有东北这个婚礼元素的这些那个大红喜字啊，还有花生啊、糖果啊、灯笼啊，等等这些。
1: 啊、
0: 我们在服装选择上呢，
1: 嗯，
0: 对，服装选择也选了一些，选了我们这个是啊有东北元素的这种非常火辣的这个大花背面的这种旗袍。
1: 哦，
0: 我和搭档王燕，我们两个穿上以后，在现场就特别喜庆，
1: 嗯，特别有东北的风情啊。一下子就是那个老东北的感觉全都出来了，因为我知道金一大姐，刚才我说身材好，是模特出身哈，多才多艺，所以您穿上这个啊、这个服装之后，我想，哎呀，一定特别的漂亮啊，啊，这个闹洞房的氛围感就越来越浓烈了啊。
0: 是的，是的，嗯，
1: 好，
0: 我们在现场呢，还跟观众有个互动，
1: 嗯，
0: 发些糖果啊、花生啊，所以现场这个欢乐的气氛呢，一下就出来了，嗯，
1: 太
0: 好
1: 了。嗯，好，那作为东北人，我们都是很了解我们这个黑土地上的闹洞房的这个风俗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在常远老师的这个作品中再去重温一下我们闹洞房的那份热辣和喜气。好，再次感谢我们静怡大姐的分享和诵读。

0: 村里小芳结婚。
1: 对呀，
0: 走，咱们闹洞房去。
1: 走，闹洞房去。走。
0: 大红喜字儿，鲜鲜亮亮，贴到墙上。喜蜘蛛扯着珠丝儿，房刮下荡漾，
1: 毛子儿刻嘎巴嘎巴刻了一地，农家土屋。
2: 像喝醉了酒一样，用不管不顾的生命，想痛苦。

0: 好，在这里啊，非常感谢我们的单静逸大姐和她的搭档王燕啊，为我们带来的闹洞房，这份喜气，这份热烈，这份记忆，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啊，这首诗的那种真挚情感。同时我在想，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东北黑土地上，其实呢，真的有无数的记忆，因为这也是我们记忆的源头的活水，是一种不竭的动力，也是常元老师一段永不停歇的创作历程哈。黑土生妙笔，乡音化沧桑。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常元老师啊，笔耕不辍哈，带给我们更多的东北记忆，也传播我们的东北文化。好的，那这里呢是我们的社区欢乐游才艺版，也欢迎大家继续守候，继续收听。
1: 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2: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3: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1: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3: 我还有50年。
4: 我还有40年。
1: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0: 好，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社区欢乐游，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那么现在我们一起来接听的热线呢，是打入8581-5669的我们的热心听众赵辉大姐。我们来和赵辉大姐认识一下。你好赵辉大姐。
1: 你好兰心。
0: 哎，欢迎。赵辉大姐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
1: 分享一个认真的老去。
0: 哦，认真的老去。哎呀，我觉得这个题目特别好哈、啊。其实每个人都会变老，但是如何老去，那每个人的选择就不一样。那我想读过这个作品，是不是也给你带来很多启发？你思考过怎么样去老去吗？
1: 也思考过，因为这个问题呀、啊，因为对于我们老年人退休的人员来说，哈，这是一场下一辈怎么说呢？下半截的生活，有所指，也得从容点、真实点、美好点，度过，要不然的话，这不枉费了这一生吗？
0: 是的，可能从前哈，我们为工作啊，去忐忑不安，为工作去焦虑，然后为孩子去烦恼。可是我觉得真正退休了才是我们属于自己的人生啊，所以属于自己的生活如何经营，经营好，那可却对你来说是一个命题，
1: 是，
0: 全靠自己。
1: 是
0: 不是？
1: 虽然这些困难呐、啊、焦虑啊、烦恼啊，每个人的前半生，可以这么说吧，是一种考验。那个时候也没有认真的觉得我怎么去度过哈。可是现在回过头来，现在都60几了，也可以说是尝尽了人间的烟火。
0: 嗯，
1: 我这些味道呢，都拴在流年的码头。才发现自己好像从来没有认真的年轻过，也没有将来没有年轻过，那么怎样的老去还要是要好好的度过，把这些事情哈、啊，就像人生一坛老酒吧，越来越老越有味道，也不要急躁，完成各自的人生的历练吧。
0: 嗯，
1: 这是我们的，都会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获得吧。这种获得呢，对于自己来说，就是一个做一个好最好的赏花人吧，把这一生完美的度过。
0: 哎呀，赵辉大姐一看就是读过不少书哈、啊，我觉得您的表达特别好，然后特别入理、入情又入心。我真的跟你有很多相同的感受，我觉得我好像没有认真的年轻过，所以我就一直在想我。

0: 一定要认真的去老去，我一定在我退休之后我要为自己活，但是我怎样活我就需要不断的向大家学习，提高我的认知。所以一开始领导让我做这档节目的时候，我就想，哎呀，我能做好吗？我不太了解大家的这种生活，大家的所思所想。可是当我真正的去一点一滴的去用心做这个节目，和大家交流接触，我就觉得我很幸运，因为我能够比别人更早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如何认真的老去。我觉得这些年做这个节目也让我的认知提高了，所以我想我一定能够往后余生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更多姿多彩。
1: 对，是这样的。
0: 好，所以今天我们接下来共同的去聆听这个作品，也思考我们如何认真的老去。谢谢赵慧大姐的诵读和分享，也希望您晚年活出自己，也获得非常丰盛的晚年生活。
1: 谢谢。
2: 认真的老去，作者郎稳。

你是否正在认真地老去呢？尝尽人间烟火，把熬煮出的味道拴在了流年的码头，才发现自己好像从没有认真地年轻过。花开的季节匆忙赶路，错过了溪水潺潺隔岸的柳，错过了依在天边招手的云，错过了命运女神的敲门声，也错过了手捧鲜花的少年。回头凝望远去的年轻，仿若迷蒙在浓雾里的影子，留下了太多太多说不出也道不明的遗憾。如今呢，我要认真的老去，采一朵花木之间的菩提，把云烟深处的心事整理成诗，装订成温婉柔美的书册，在闲暇的时候一页一页的翻看，在泪水连连时停下来，让往事在低首抬眸间相遇，醉倒眉间那一抹情意绵绵的缱绻，借轻语作弦，弹一曲高山流水，踏荻花飞雪，吟小曲成歌，让午后慵懒的阳光拂去偶遇的不快，是花弄草，让深藏在心底的丁香在枝头悄然绽放，捡拾起偷偷溜走的童年故事，呵护好那颗伤痕累累却依旧坚强又柔软的心，静静地做一个时光里的赏花的人。

也许现在你正年轻，但是我们必将会老去。如何老去，应该是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啊。真的希望通过我们每天的思考，每天的感悟，每天的沉淀，我们在老去的时光中都能够做一个从容的赏花人。我是陪你老去的兰心，也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愿意就这样慢慢陪你到老。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袁博，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感谢各位的守候，我们明天上午10点钟不见不散。绝不让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了。

0: 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疾苦。从医三十载，他践行大医精诚，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他经常说，
1: 行医诚为本，事患如己心。老百姓不懂医，不懂药，所以啊，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走弯路，花冤枉钱的可以说是比比皆是。病家求医，既已生死，我们又怎能轻易辜负？让老百姓清楚治病，快速好病，这是每个医者的千军重任。
2: 在面对患者大把吃药，三高指标还是难以控制，以药当餐还是防不住心梗脑梗，终身治疗还是无法阻挡耳目不再灵，手脚不能动，二便不能排，生活难维系的时候，他痛心疾首。
1: 治病不除根，就等于是养虎为患。生物医学指出，细胞啊是生命基础，而态是细胞的生命源泉，只有补态才能真正治疗细胞，治病必须补态才能健康过百年。
0: 他中西医结合几十年，专注研究中医古方的生物提取，参与多项肽类药物提取和研发，并成功地研发出乾隆长寿膏，真正实现了多肽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被医学界奉为治病奇方。
1: 乾隆长寿膏补充100多种活性多肽，传统治病30年不如补肽100天，专为一体多病患者量身打造，全程只需100天，新病老病都甩掉。
2: 他就是时代医者，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推广大使王老师。
1: 既是为民做良医，度尽人间苦与难，世间从此无病痛，健康安详过天年。大家好，我是王老师。我愿通过乾隆长寿膏，让每一个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少遭几年罪，多享几年福。
2: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纪实类科技医药探秘栏目《华夏良方》。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养生栏目《华夏良方》，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娜。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们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王老师。王老师是中西医结合大师，专注研究中医古方的高科技提取，参与多项肽类药物提取和研发，并成功的研发出乾隆长寿膏，真正实现了多肽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娜娜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生命奥秘健康养生类栏目。那么非常高兴啊，每天能够准时准点的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啊，给大家讲一讲健康知识，讲一讲一体多病的防治啊。那么也真诚的欢迎大家每天啊，在这个时段来坚持收听。我所要做的是给大家呢普及科学的知识，带领大家认识误区，战胜疾病，提高呢晚年的生活质量，引领大家重返健康的殿堂。
2: 王老师，您刚才提到这个提高晚年生活质量啊，可以说是说到了我们大部分人的心坎里去了。您看啊，中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呀，很大一部分呢都是被看病占据了，像病情反复治不好呀，已经成了患者朋友最大的难题了。那您做研究这么多年，接触的都是先进的医疗科技，在您看来，目前大家治不好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那么这么多年得病之后，为什么就治不好呢？你能跟我们大家伙说说吗？
1: 我给你讲到呢，第一啊，就是这个尖端疗法老百姓接触不到。第二呢，医疗乱象，让病急乱投医的人走了太多的弯路。那么说到老百姓接触不到尖端医学，我是深有体会。现在呢，科学发展的太快了，一般人是跟不上这个脚步的。我呢，是专门从事生物科技的研究工作。那么在这里啊，我见证了医学发展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举个例子来讲，白血病这个病大家都知道啊，那么在以前这就是绝症。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我的一个小学的同班同学，他呢就被确诊了这个病，不到一年吧，啊，他就因病离世了，啊。但是呢，现在有了靶向药，有了治疗的手段，这个患者呢就可以啊像正常人一样活着。假如我这个小学同学啊能够赶上现在这个好时候，那么可以说完全可以平安的长大工作，娶妻生子，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呀。再说一个啊，另外还有咱们常说的尿毒症，在学术上啊，我们管它叫慢性肾衰竭，过去是得上之后就得死的病，那么现在呢，通过透析换肾的方法，患者呀可以多活几十年。那么这些医疗成果好不好啊？当然好，但还是有一些贫困地区的患者，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当今医学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在他们的头脑当中，认知当中，他们一直认为白血病啊还有尿毒症是无法治疗的绝症，他们接触不到这个消息面，也没有大城市的医疗条件，县里乡里的医院治不好，他们认为这些病啊就治不好了。那么说到这儿呢，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会说了啊，说那是他们读书啊读得太少了，他们不懂这些高精尖的东西。但是大家知道吗，其实每一个人呢他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当然也包括在座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也都有局限性，明白吗？哎，那么这么多年呢，我把这个咱们老百姓的治病流程我呀做了一个总结，听好了，叫阶梯式治病。
2: 王老师，阶梯式治病这个怎么讲呢？
1: 娜娜，就是有病以后先吃药，吃药不行就打针，打针不行呢咱们再做手术，但是呢这个手术失败了或者说是复发了二犯了，那么他们下一步就无路可走了，就是啊。但那些有钱人呢说手术不行还有办法，那么就是飞到欧美啊进行生物治疗。有的听众朋友听到生物治疗这个词儿感觉很陌生，那么我和大家伙说，目前呢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科技啊就是生物医学，但是呢生物医学它很贵，一针下去就得几万块钱啊，但是啊它是真治病啊。

0: 通过给人体注射活性炭，可以修复人体病变衰老的细胞，再生死亡的细胞。因为人呢，它就是由精卵细胞结合而成的，全身上下所有的器官都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虽然呢，这个治疗成本贵，但这个钱呢，确实不白花。但是呢，这么尖端的医疗科学，老百姓知道吗？不知道啊，是不是？就咱们实话实说，别说自己用了啊。在我给大家介绍这个事儿之前，很多朋友都没有听说过，根本就接触不到这些高科技啊。只能怎么办呢？哎呀，只能是退而求其次，生病了还用抗生素，糖尿病还是用降糖药，高血压的患者还用降压药、抗生素、降压药、降糖药，是不是科学呀？就这些是不是科学呀？也是科学，真的，因为他们能平稳血糖、平稳血压，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不过这些科学都是最初级的科学，它治不好你的病。大家伙想一想啊，80年前的人在用它们，对不对？80年后的你们还在用它们，难道这80年医疗水平就没有一点进步吗？不可能吧。所以说啊，我得来给大家伙讲这堂课，我得给各位啊普及科学知识，让咱们老百姓啊知道还有这么档子好事儿，知道吗？哎，告诉大家，不是你的病治不好，而是没有机会得到先进治疗。我要是不说呀，你们都不知道目前咱们的医学已经发展到了这么高的水平。原来咱们患者的病不是治不好，而是接触不到那些高端的治疗方法。没错，接触不到这些治疗方法，而且用常规的方法治疗没有用了之后，患者开始有病乱投医啊，就接着开始干什么呀？偏听偏信。各位听好，这也是耽误自己治不好病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呢也不想让咱们呢老百姓再吃亏上当，再被那些天花乱坠的话给忽悠了。但是呢，谁有病谁难受啊，谁有病他谁着急呀、啊、是不是？这一难受一着急呢，就吃亏上当走弯路，花冤枉钱。我一听啊，这根本就不行，再这么下去的话，老百姓就被可以说啊坑害苦了。我研究了一辈子的科学呀，不能看他们把正在进步的医疗体系给毁掉，真的，这是我的心里话啊。然后我就来到了电波当中，我告诉大家，慢性疾病不能偏听偏信，必须要科学治疗。
1: 是的，王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听完您的讲解啊，我才明白，现代人治不好病的原因啊，一方面呢是方向错了，受到了行业乱象的误导；二是老百姓根本接触不到目前最先进的医疗技术。那针对于目前患者的现状，您作为生命科学的研究大家，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想想办法，指条明路吗？
0: 那我告诉你啊，所谓的明路，不就是要尊重科学，按照先进理念来治病吗？你的病它不是阴气亏了，也不是阳气少了，而是您上了岁数之后，身体内肽的数量它越来越少，导致细胞发生病变、衰老、死亡，各种慢性疾病接二连三的出现呢。那么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会说了，说这个王老师啊，那您说的这个肽它是什么呀？这个呀很好解答，可以说肽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人体的发动机。每个细胞由于肽的存在，它才能够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动。肽是细胞的主宰，是细胞合成的重要物质，所有生命迹象都由肽来掌握，没有肽就没有细胞，没有细胞就没有生命。

人类一切生命活动，生、老、病、死，都是肽来调控和完成的。各种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人体内肽的流失和不足导致的。也就是说，人体有一种病，那就是细胞的病。百病起于细胞，根于肽，补肽等于补细胞，补肽就是补命。肽就是人体的发动机啊，肽不足百病袭来，肽充足百病无踪。乾隆长寿膏的问世，标志着中国肽的研发上升到了国际水平。它包含了100多种人体必需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生物肽。不管呢，你身体里哪儿的细胞坏了、老了、死了、不工作了，那么只要这些肽进来，它就能够啊，哪儿坏了补哪儿，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给你修复的好好的。说句实在话啊，我研究了一辈子复合多肽，这个乾隆长寿膏研发成新药特药，而且成立了生物肽疗法的研究院，专门用来推广这个方法以及做一些临床的应用。因为是国内独家的复合多肽药物，后续很多的媒体来采访我、报道我啊，也包括你们全国百家电台一起联合邀请我来到节目当中来讲这堂课。我这个人呢，说实话很实在，我从来不会因为我是什么科学家我就端什么架子啊，我不给大家讲，不是的啊。这个说实话啊，约我讲的人我都讲，我不仅讲，而且我是高兴的讲，我乐于去讲。为什么呢？只要我讲，就多了一个传播的渠道，兴许就能够打破不少老观念、老思想的患者，是不是？那就等于是什么？多救了一批人呢，对不对啊？嗯，要是没有普及和传播生物多肽，那么要想在中国普及，说实话啊，还得至少需要20年呢。20年，关键是咱们患者等不起呀，生命等不起呀。我在这儿不仅仅是传播科学，也是在传播希望。主持人让我啊给大家指条明路，其实呢，路就在脚下。现在呀，这个乾隆长寿膏研发出来了，病啊都能治了，只要大家跟住科学的脚步，咱们就会顺着这条道路啊走上康庄大道。乾隆长寿膏作为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病手段，它能轻松解决那些在大家眼中需要常年吃药常年治疗的老慢病。用它治疗啊，可以实现100天细胞再生，可以实现呢100天血液干净，100天心脑康复的效果。各位听好，用一天就有一天的疗效，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可是各位知道吗？乾隆长寿膏在美国呀，它被称为是液体黄金，售价是$57一克。算一下啊，美元折算成人民币，那就是将近400块钱。真的和黄金是一个价格。你想一想，就算这个疗法它再好，咱们中国这些普通的老百姓能够承担得起吗？就这个价格好像是承担不起，对吧？所以啊，说我把这项技术贡献出来啊，各位听好啊，我们呢通过国家的批准认证制成了国药准字的治疗型的药物，目的呢就是要让中国10,000,000普通的老百姓啊都能够用上全世界有钱人才能够用上的活性肽药物。真的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以我现在的身价啊，各种荣誉、各种福利待遇啊，我都不缺。

0: 啊，我也不缺钱。我的希望是什么呢？我的希望啊，是梦想啊，能够呢落地生根，真正的用到患者身上。但是我告诉大家，好消息，很荣幸，就我这个梦想，这个想法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各位听好啊，就在今天，我们的乾隆长寿膏推广工程在全国正式启动。一克包含了100多种活性炭的药物，只需要2块钱。两块钱啊，一克2块钱。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就能够享受到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医学。听懂了吗？那么这个好消息啊，我再给各位说一下啊。就在今天，我们的乾隆长寿膏推广工程在全国正式启动了。一克包含了100多种活性炭的药物，现在呢只需要2块钱。听好，一克2块钱。那么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咱们就能够享受到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我们在通过治疗细胞之后，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不手术换上了一身健康的组织器官啊，组织器官功能正常了，我们就能够彻底的告别各类疾病，告别心脑血管疾病，告别三高症，糖尿病、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等，好不好？那么时间的关系啊，我就给各位先讲到这儿啊。那么下面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大家，我呢和大家进行交流互动。
1: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2: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1: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康。
2: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王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1: 乾隆长寿膏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当中包含了100多种人体所需活性多肽，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2: 乾隆长寿膏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57美金一克，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界的液体黄金。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1: 王老师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7美金一克的乾隆长寿膏，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相关部门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2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2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2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的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温馨提示： 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乾隆长寿牌健身长春膏，甲类 OTC 国药准字，购买时一定认准乾隆长寿标识，谨防假冒，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王老师好。王老师，您的节目吧，我是刚听没多久的。
0: 哦，你是刚听我的节目，那么你是哪里的朋友？先告诉我。
4: 我北京海淀区的。王老师，您吧，学问高，见多识广。今天这不听你讲课，您说治病要补肽，把这个细胞要是治好了，这个病才好。这个吧，我之前就从来没有听说过呀。
0: 哦，你没有听说过是不是啊？
4: 嗯，没有没有。
0: 啊，好，那么在这儿呢，我给你简单的做个介绍啊。那么咱们说呀，这个很多传统的方法对于很多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根本就没有治病的效果，是不是？
4: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选择新的方法来治病啊。那么我在这个电波当中啊，给大家介绍的是乾隆长寿膏。它是最新的生物新药，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是绝对领先的。那就是我们人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疾病啊。如果你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当然所有的疾病也会从根本上得到治疗，迎刃而解。
4: 我吧，就是听你讲到这个以后吧，我自己心里寻思啊，觉得这个新方法我还挺感兴趣的，我就寻思着我这个病呢，它有希望了。哎呦，我的个老天哦！
0: 这样，咱们呢说说得的是什么病，现在是什么情况，好吧？
4: 王老师，我今年60了哈，糖尿病查出来已经有10年时间了。
0: 查出来10年了，那你是怎么治的？
4: 怎么治的？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吃了那个降糖药，是啊，甲方胍。后来血糖高，也换过其他的降糖药。再后来呀，就是打的那个胰岛素，但是这个血糖吧，它还是控制的不平稳。空腹的血糖吧，一般是7.8呀，或者8左右。其实在，10年前查出糖尿病的时候啊，刚开始自己身体上没什么感觉，后来这慢慢的并发症就出来了呀。
0: 哦，逐渐出现了并发症。那你都有什么并发症啊？
4: 口干。哎呦，你哪怕是喝了水还是觉得干，那干的就像那个嗓子眼要冒烟了一样哈。你不干活吧，你躺在那里都觉得哎呦好累，总是觉得身上没个力气，睡眠也不好。刚吃完饭呢，就觉得心慌，心里慌，恶心，想吐，但是吧，他又吐不出来，身上痒啊，抓破了以后，好长时间都不好。其实最让我担心的就是我的眼睛，我的那个眼睛呐、啊，白内障以后吧，视力下降的很快呀、啊。一开始的时候，大夫说这眼睛，说白内障啊，他可以手术换什么那个晶体。可以做手术是吧？那我也不想瞎呀，可是做完了手术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呐。这不光是出门，就是风一吹流眼泪，哎呦，看东西都没有手术之前清楚，比以前还要严重，就是看得更模糊了啊，眼前全是那个雾啊，白蒙蒙的越来越大。你说在家里头啊，有时候你想喝点热水吧，你拿着那个热水壶倒水，你得在那个倒多少，你得摸着那个杯子啊，因为你看不清楚，要不你就把那个水呀、啊、倒在手上，哎呦，把那个手上烫的都是泡，后来慢慢的就化脓的，它一直不还好。
0: 哎呀，是啊，多不容易呀、啊！啊，
4: 对呀，现在生活上基本就靠老伴来照顾。真的呀，活着挺痛苦的，日常生活一点都不方便。
0: 好，听我说，这位朋友啊，你这是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啊。 那么大家记住，不管这个白内障也好。

0: 去会失明的，会致盲的。
1: 哎呦，王老师，我担心的就是眼睛会失明，因为这个我家这个条件也不好。你说孩子吧，还在上大学没毕业，老伴儿呢，他为了照顾我，他出去年纪大了哈，出去找了个扫大街的活儿。早上大家伙都还在家里睡觉呢，他得出去干活，去扫大街。中午呢得空，还得回来给我做饭，他得守着我吃，因为我眼睛不好啊。他就守在我旁边等我吃完了饭，把那个水呀、什么的，就是我需要的东西都准备好，放在我手边，放在床头啊，然后再出去。然后吧，他又怕我无聊，给我买这个收音机。其实我心里挺自责的哈，我非常怕，我怕啥？我怕你说他这么累，把老伴儿累倒了，那不我就是罪人了呗。
0: 哎呀，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们真的太不容易了啊！
1: 哎呦，王老师，真的我想不明白哈，我想不明白，你说这么多年那个降糖药我也吃了哈，胰岛素他也打上了，手术他也做了，你说没想的办法都想了，该怎么治？他怎么就是治不好，反而越来越重啊？我非常的害怕，你说要是哪天我真的免疫针彻底的下了，那我感觉真的活一点希望都没有了，王老师。
0: 我说句不客气的话啊，在治疗疾病上啊，很多患者都像你现在一样，就是一只井底之蛙。你们呢，只能看到井口八丈大这么一块天。我告诉你们啊，真的就说这个胰岛素也好，降糖药也好，这已经是百八十年前的老方法了，知道吗？老方法，我听了之后啊，我都替你们着急。糖尿病最早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呀？你们知道吗？叫饥饿疗法，让人呢少吃或者不吃食物。你吃的少或者不吃，那么这样就不会产生大量的糖，血糖呢就不会高。结果怎么着呢？后来很多患者不是病死的，而是饿死的。后来慢慢的有了降糖药，降糖药之后呢，又出现了胰岛素。随着医疗的发展，慢慢有了更先进的胰岛素泵。我讲这些啊，需要告诉你什么呢？就是要告诉你，医疗科技在发展，我们在治疗上不能原地踏步了，我们要转变观念，要转变思想。
1: 嗯，
0: 是吧？好，记住，传统治疗都过时了，你不转变也不行啊。那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目前呢已经到了什么阶段呢？就是补充复合多肽的阶段啊。那么我给你讲一下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是怎么解决这个血糖高的问题的。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当中啊，含有胰岛活性肽和胰腺肽，特别是这个胰岛活性肽，它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分泌，然后呢在体内开始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外周的糖代谢。那么这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是最科学最先进的，这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你用了之后，你这个胰岛的细胞就激活了，就再生就修复了。你这胰岛细胞就激活再生就修复了，能够让你自己啊分泌胰岛素，是不是你自己有了？你还需要体外补充吗？肯定就不需要了。哎，也不用吃降糖药了。另外这个眼病的治疗啊，你记住咱们还有什么活眼肽。活眼肽能起到什么作用啊？它能够在补充之后使我们这个眼睛细胞激活再生，眼睛细胞激活再生之后就可以恢复眼部整体的组织功能、生理功能、代谢功能。那么针对于您这样的白内障患者来讲，恢复的是我们眼睛自身的代谢功能，就是该清除的垃圾毒素就清除了，该补充的营养水分就补充了。那么逐渐通过使用之后100天，你这个晶状体就可以恢复清澈透明的状态。到那个时候你别说倒杯水了，你上超市坐公交啊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呢，我在这跟你讲，

0: 讲了这么多，你就记住抓紧时间去用。咱们100天能够净化血液，100天心脑健康，100天细胞更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不好啊？
1: 哎呦，我当然好，当然好。王老师，听你这讲解完了之后啊，我感觉心里这一下子就敞亮了哈。我听说现在给大家有个什么补贴活动，一盒只要2块钱，2块钱呢，这好划算哈。
0: 我跟你说啊，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抓住机会。国外57美金一克，现在国内补贴之后呢，只要2块钱一克，2块钱一克就能用上生物新药，咱们将迎来一片健康的新天地，好不好啊？
1: 哎呦，这当然好。哎呦，王老师，谢谢谢谢，那我就赶紧的报名啊，早一天用啊，早一天好，那不想遭罪了呀。
0: 是啊，好，我不多说了，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1: 啊，早日康复，早日康复，谢谢啊啊，谢谢，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去哪里找呢？好，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您好，是王老师吧？
0: 我就是啊。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啊？
3: 哎呀，王老师啊，我觉得我没有想到啊，广播呢也能听到你的声音。我可是您2期临床的患者，我家是沈阳皇姑区的，我叫张成海，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我呀？
0: 哦，您是我们2期的临床患者。其实啊，我们开展了很多次的临床实验呢，但是真的非常抱歉呢，王老师，我呀这个接触的患者太多了，我记不住啊，希望您能够谅解我啊。
3: 王老师，就算你不记得我，我也得感谢你一辈子呀。我用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受益特别大。听到你在广播里给我们大家讲医学知识，给大家看病，我觉得我们国内的患者确实太有福气了，都有救了呀！这是。
0: 好好好，哎呦，真的，感谢你对我的夸奖。确实啊，我研发这个乾隆长寿膏啊，一共啊包含了100多种活性肽。打个比方，就像一枚搭载了100多种活性肽的生物导弹，它将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疾病啊可以逐一的击破。关键呢是让咱们慢性病的患者能够早日用上。你不用跟我客气，您这样，您既然呢是我们2期的临床患者，您把您使用之前的情况还有使用之后的情况啊给我做个介绍好吧。
3: 哎，好的好的，王老师啊，我是20年前呀，血压就开始高了，一直吃着这个3种降压药，还有这个像这个替米沙坦，安博诺，还有新咖，血压那还150，低压还98这个样子呢。
0: 哎呀，高血压会带来并发症啊，心脑血管疾病首当其冲，非常容易出现。
3: 哎呀，是啊。你看，我记得在2020年那会儿吧，11月份吧，我就突然嘴歪了，没办法，家里人赶紧啊把我送到医院，一检查吧，是这个脑梗啊。住院治疗了半个月之后吧，我就偏瘫了，这个右手它没劲儿，拿筷子你说夹花生米那是根本夹不起来，完了手又麻又凉，这个右脚走路啊也不稳当。有时候吧，一着急还尿裤子。你说每年吧，都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4: 北京时间下午的15:0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汽车栏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南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又如约而至了。各位呢，如果有任何汽车问题投诉维权想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来咨询啊。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通过我们吉林旅游广播 FM103.3 的电波啊，然后呢来给各位这个沟通和联系啊。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很多人在问啊，我们来说一下，电话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那除此之外呢，小南本人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如果您想看到我本人视频直播的话，拿出手机在抖音和快手上直接来搜索小南爱汽车啊。来，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呢是2026年8月12号，此时此刻呢户外的实时温度呢是-31度啊，今天全天呢最高是-33度，最低呢是-21度啊。目前呢是西风4级的一个状态，今天的多云啊，不算晴，所以说呢，这个气温虽然高，但是呢不是没有很晒啊。看了一下天气预报的话呢，显示明天可能会有雨，周五没有，周六周日可能有雨。所以说如果您这个周末想外出，或者是想露营，或者想短途旅行的话，一定要带好雨具啊。今天过后，明天下完雨就凉快了，就没有那么热了啊，我们东北的秋天可能就正式来了。来吧，今天节目一开始的话呢，我们要给大家说两个好消息啊。哪两个好消息呢？首先第一个啊，我昨天说了白山是在前天开始有补贴了，白山市啊，那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吉林市今天也有补贴了，8月13号明天我们的四平市也有补贴了。所以说现在我们现在来看，长春市虽然没有补贴，但是我们其他的这个地市县的话呢是有补贴的。也就是说整个八月份我们吉林省现在有补贴的几个省份几个城市分别是四平市、吉林市，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白山市，这几个城市目前是有补贴的。如果说你们在长春想买车的话啊，问一下长春的店可不可以去开这几个地方的发票，然后呢分别就是2000、3000、4000、5000这样的补贴不等。所以各位可以去问一下啊。我估摸着呀，陆陆续续这个月呢可能各地方市区都会有补贴，9月份咱们长春市各个区再来一波补贴，10月1啊再来一个黄金周，然后呢紧接着11月份咱们长春市的政府补贴应该就下来了啊，大概我个人觉得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具体怎么回事不知道啊。所以各位节目一开始的跟大家分享两个好消息啊，就是我们的白山市、四平市和吉林市开始有购车补贴了啊。那要跟大家分享第二个消息，什么消息呢？就是各位这两天有没有听说啊？前段时间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说过啊，说这个特斯拉的话呢，可能会把上海超级工厂啊卖出去。最近呢，可能正在跟吉利和奇瑞，包括比亚迪正在谈啊，看看有没有哪个企业呢能把它这个特斯拉的这个上海超级工厂收了啊。说原因呢，可能是因为马斯克缺钱。但是呢，现在来看呢，上海超级工厂往出卖可能没有这么麻烦啊，没有这么容易，会比较麻烦。所以呢，关于特斯拉的第二个传闻啊，今天啊我听说了什么事儿呢？就是说，特斯拉现在卖的比较好的两款车型，一个不是特斯拉的 Model Y， 一个是 Model 3嘛，对吧？然后呢这个马上啊，特斯拉的 Model 3可能啊会有一批1000台左右的车型，然后呢以这个以0公里2手车的形式啊会给到各个车商。也就是说咱们国内目前这几大，比如帅车集团呐，啊，这样像几大比较厉害的集团，正在跟特斯拉的上海超级工厂在谈，啊，基本上会有1000台特斯拉的 Model 3，然后流入到市场当中。那么， 所以你现在如果想买特斯拉 Model 3的话，我们就不推荐你现在看了，知道吧？就不推荐你现在看了，因为保不齐，因为很这个事情很肯定是很快很快就完事儿了，八月份一定就能落定。那很多人说了，你现在不让我买 Model 3的话，那 Model 3到时候啥价啊？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啥价啊。据我所知，Model 3的话呢，现在这些车商跟上海超级工厂谈拿车的价格是大概不到20万，19万多。但是呢，我们可得加上，比如说得加上这个板。

车呀，然后加上人工啊，然后加上一些七七八八的这些费用啊，我个人觉得这1000台的特斯拉的 Model 3大概的价格应该是在200005000左右，或者200006000左右。他们怎么也得加个3000几千挣吧，挣完加几千块钱，然后再加上一些这个成本，估计大概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价格。那你要知道现在特斯拉 Model 3卖多少钱呢？各位知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可以给我打到公屏上啊。那中间肯定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说你如果现在想买特斯拉 Model 3，别着急，等一等啊，我们上海超级工厂拿出来的这1000台的资源车。好吧，我具体是现在谁能拿到不知道，但我估摸着这几个集团，这几个做二车集团的应该是啊，应该是帅车集团，就是说陈建泽他们上面那个集团啊，应该会比较有什么呢，比较有这个胜算的可能啊。你看我们听众说了，现在是235500，那你看235500对不对？然后呢特斯拉现在如果说拿到 Model 3的话，200005000，那中间3万块钱差距啊，对不对？那资源车它是零公里的，是可以正常落级上牌的，是可以享受质保的，便宜3万块钱无缘无故，对吧？所以说我们节目一开始的话呢，一定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消息，就是因为特斯拉的 Model 3也好， Model Y 也好，卖得特别特别好啊，真的就是很多年轻人的话呢，如果想买纯电车型的话呢，他俩是绝对不会这个逃避的两款车型，一定不会错过的两款车型。那么特斯拉 Model 3现在有这样的政策了，那我必须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事情哈，所以大家一起来期待吧，看看这1000台的特斯拉 Model Y 到底谁能拿下来。第二的话呢，就是看看到底多少钱会流入到市场当中去啊，这个给大家留一个悬念，我们可以一起来猜一猜啊。来吧，马上来给各位解答汽车问题。各位有任何汽车问题的话呢，可以把你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评论区当中。没有解答上的啊，别着急，你们多发几遍，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话呢，它是一个省级广播电台的节目，我们不仅仅通过视频直播，还通过我们的广播在直播。好吧，那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你想问问题的话呢，怎么办呢？你可以拿出手机在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小南爱汽车，春晓的晓，楠木的楠，小南爱汽车。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搜索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之后点个关注然后来问啊。我们这位听众呢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啊，尾号8229啊，说想问老师你好，买车有的要等银行解押后，等1到2天才能提车，有的把钱交 4S 店后直接领证提车，哪个靠谱啊？那你说呢？那肯定是你把钱交到 4S 店， 4S 店就给你合格证，然后就给你就能让你上牌，就能让你落籍，就给你绿本，那肯定这个靠谱啊，对不对？那是100%的呀。我跟他来说一下，买完车之后为什么1到2天才能提车，是因为你全款把车交给 4S 店， 4S 店拿着你的车去银行去做解押，然后呢才能把你的合格证从银行拿出来，你才能提车，拿着合格证去车管所去落籍，能理解吗？那为什么很多 4S 店要把他的这个合格证抵押给银行呢？是因为这个 4S 店没有充足的现金流，他需要把所有的车辆抵押给银行，银行给他这个贷款，他才能把这个4S店正常运行起来，能理解吗？所以你想想，你钱交完了，你东西不在手里边，那玩意儿能靠谱吗？那指定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玩意儿靠谱啊，对不对？来，我们继续来看啊，平台这位听众尾号8423，这是说了个啥问题？说日本汽车打开机头盖一看，3电技术机控系统全是国产，汽车员工是不是不发视频就下岗？什么意思呀？现在是这样的啊，有很多，你比如说日系的丰田或者本田，他们在原来不会的，燃油车的时候是不会这样的，他们现在造的新能源车辆，你比如说电池和电机会用比亚迪的，这确实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现在很多的日系也好，美系也好，德系也好，这些老牌的发展的比较好的这个合资品牌呢，他们在新能源这个赛道上确实是被中国车企弯道超车了，不管你是在电池、电机和电控上，知道吗？所以说呢，这些合资品牌的车企现在呢，为了快速的来赢得这个中国消费者，或者是快速的来追赶中国的市场，所以说呢他们没有时间去研发了，没有时间再去自己说再研发个电池，再研发个电机，再研发个电，没有时间了怎么办？他们就把眼光瞄准了我们的这个中国车企，因为中国车企确实是技术很成熟，然后呢也是物美价廉，老百姓也比较认可，所以他们才会这样去做。你不要惊讶说现在为什么很多日系车用的是中国的这个全是中国的国产。

产的，不要这样的，你要像，你要对中国的自主品牌有信心，知道吗？就未来你会发现好多品牌用的都是 Made in China。 我好朋友在加拿大买了台特斯拉的 Model Y 啊，咱国内特斯拉 Model Y 买个标续的29万多嘛，长续的才30万嘛，对不对？他在那边花了$80,000啊，相当于是40多万人民币，买到手之后写一看，发动机盖上写的是 Made in 上海啊，他说哎呀，这车怎么不是美国生产的，为什么加拿大这个车还从中国进口呢？是因为我们中国的超级工厂生产车辆的速度特别快，知道吗？北美它不流行加班，它不卷呢，到点儿就下班，到点儿就上班，对吧？你像咱们生产的量那么大，它肯定会出口的，这很正常。所以你不要惊讶，你要相信在未来的全球，中国的品牌会占到50%以上啊，一定是这样的，知道吗？外国人现在很多拿到中国的东西，抢中国的车，抢中国的小商品，跟什么呢？跟咱们早些年能买到进口的商品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民族自信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我们一休哥想问一下什么呢？说昂科威 Plus 和星越 L 该怎么选啊？那星越 L 你选的是哪一款呢？星越 L 如果说你要是能跟昂科威 Plus 来比的话，你选的肯定是星越 L 的 2.0T， 然后配 8AT 那个爱信变速箱的，是不是？昂科威 Plus 的话呢，用的是 2.0T 的发动机，然后呢配的是 9AT 的变速箱。这个动力总成的话呢，其实说实话，动力是非常好的，操控感是非常不错的。星越 L 的话呢，用的 2.0T 发动机呢，是吉利自主研发的一个这个发动机，然后呢是一个 8AT 的爱信变速箱。在变速箱上，我认为星越 L 其实要比昂科威 Plus 要好，但是我说实话，我觉得整体的驾驶感受、舒适度、配置、稳定性、可靠性，长久来看的话，我认为昂科威 Plus 可能会更靠谱一点。我不是说瞧不起国产车，星越 L 其实已经在吉利品牌当中卖的是非常好的了，但如果说你现在还想买这个燃油车的话，那我觉得还是某些合资品牌，因为它好多年了，好几十年了，甚至上百年了，它的稳定性、可靠性可能会更好一点，所以你要看昂科威 Plus。 但这两台车不管你选哪一个，它俩的油耗都很高，因为它俩都是 2.0T 的啊。我们继续来看这位听众叫弄死他，你想弄死谁呀？想问一下，说创业成功了，给自己的奖励 X490 雷克萨斯 RX 航海家发现5哪个好啊？这几个车型的话呢，说实话都不是 BBA， 都属于二线豪华品牌。你可能预算有限，想选择一个二线豪华品牌，对吧？然后呢想撑撑门面做生意用什么的，这几个车型的话呢，其实都有自己的可圈可点之处，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你比如说，如果你想选择 X490 的话，这个车型的话呢，它的环保和安全性做的是比较好的。优点的话，缺点的话呢，就是舒适度比较差。确实，这个车舒适度比较差，空间是比较小的，然后呢，可能这个 4S 店不算多，你维修保养的话呢，有点费劲。然后紧接着雷克萨斯 RX 优势的话呢，就是节油表现比较好。再有的话呢，就是内饰配置，它的选材和做工是比较精细的。再有的话呢，就是雷克萨斯的服务确实是很好的，这一点该说不说啊。但是我觉得雷克萨斯 RX 的性价比现在差了一些。真的现在差了一些，雷克萨斯的品牌力现在每况愈下啊，所以 RX 的话呢还是需要再降一降价的。然后呢再来说航海家的优势就是动力很好，配置很高，但是呢缺点也很明显，油耗偏高啊，然后呢小问题小毛病不算少。我不推荐你看这几个车型的混动车型，咱全都看燃油啊。然后还有就是林肯的 4S 店呢比沃尔沃还少，所以这个维修保养的便利性差了一些。然后发现五品牌力肯定是够的，对吧？不管怎么着你买了个路虎，但是呢一代路虎毁于发现五，不是说它发动机变速箱不行，是因为这车呀小问题小毛病比较多，维修保养的话呢可能还比较贵啊。所以综合下来，我说实话啊，如果你论面子论品牌看发现五，如果说稳当开这车，我可能得开个10多年的话去看 X490， 我真是这么想。 X490 现在非常便宜，性价比是很高的啊。来，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叫三个苹果啊，想问一下什么呢？说宝来 1.2T 家用怎么样啊？没问题啊，你像朗逸啊、宝来啊这种车型，这个卡罗拉呀、啊，这种车型家庭用车是完全没问题的，你可以去正常购买啊。我们来看一下快手平台哈，这边这位听众呢问了好几遍了啊，是我们的这个都是我们的老听众哈，叫骑蜗牛、闯红灯、锋兰达和锐放该怎么选。锋兰达和锐放它俩是一模一样的两款车型，只不过锋兰达呢是

在广汽丰田，卡罗拉锐放呢是在一汽丰田啊。发动机变速箱的话呢，用的都是2.0自吸的发动机配 CVT 变速箱，这个动力总成丰田已经用了老多年了啊，底盘的话呢也是很稳定的，所以这个车这两台车不管你选谁，他们的优势就都是稳定、省油、省心、皮实抗造、比较耐用。缺点的话呢，就是2.0自吸的动力确实肉了一些，内饰配置太差了。国产车型10万块钱，现在已经给你配冰箱、彩电、沙发了，但是呢，锋兰达和锐放那简直就跟毛坯房是一模一样的呀，内饰配置太差了。所以这台车、这两台车的话呢，你谁便宜你就买谁。我建议你看锋兰达，为什么呢？因为锋兰达配件比较便宜，啊，适合什么样的人呢？适合这车我可能得开10年8年的，得省油。得省心，稳定性可靠性得好，别出什么问题。我不在乎什么内饰配置，我就是纯家庭用车，而且公里数比较大，适合这样的，而且适合年龄级大的，年纪小的都不要去看，咋的得50以上，50以下都不要看，没啥意思啊。来，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歌曲过后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呢，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汽车栏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这位听众说呢，他姐90后想买奔腾小马行不行啊？啊，我姐说要支持一下咱们东北的企业。你是东北人吗？如果你要是正儿八经地地道道的吉林长春人，或者这个东，或者是这个东三省的，你都行，你可以去买。否则的话，你给我在这唱什么高调啊？对不对？你想支持长春企业，还有红旗呢。对不对？还有奔腾越野呢，是不是？还有丰田呢，还有奥迪呢，你支持哪个不行啊？为啥非得支持奔腾小马啊？咱差钱，咱就说差钱的啊。我跟你来说一下，奔腾小马这个车就适合在市区代步，就适合在市区代步，知道吗？每天公里数必超过50公里，一天一充电，但是安全性极差，前后保险杠全是塑料壳，别跟任何车发生刮碰，那玩意儿就是合法的老头乐，我真不推荐你们去看。因为我觉得现在不管你开啥车，安全是最重要的，对不对？这老破车它是便宜2-3万块钱，你加2万块钱呢，咱就说呀，你加2万块钱整个比亚迪的小海豚，整个大众的 ID3， 整个吉利星越，对吧？整个奇瑞的新 QQ3， 你这玩意儿5-6万块钱正儿八经的小吃，你能开得住？你整到奔腾小马50 mini EV， 那都是合法的老头乐啊，安全性极差呀，那玩意儿上高速都发飘，都能飞起来，你知不知道？所以我真心不推荐大家看这样的车啊！你要信我，你就别买啊！我这人说话比较直接，你也别觉得我伤你心，这那那这的，你知道吗？啊，我是这么想的啊！当然了，我说了，如果你的预算有限，我就在市区开纯代步，每天公里数上下班不超过50公里，我一天能一加油，对吧？我还有车位，还有充电桩，我家里边应个吉五的，还有其他车，那行啊，那行。来，我们继续来看其他问题啊。我们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说给家里的女孩子买车，她看到了探岳 X 跟途观 X， 到底怎么选择呀？你是女生，你能站在她的立场给我选一下吗？1980的奶奶，你已经问我好几天车了啊，就想给你家女孩买个20万左右的车，我已经告诉你了，你就去买宝马 X1。 探岳 X 跟途观 X 那老破玩意儿其实就是探岳和途观去掉个尾巴，本来现在合资品牌就不太保值了，探岳和途观原来算保值车，现在就已经不太保值了，你又给他买个探岳 X， 我想问一下，你看大马路上几个开探岳 X 的？你想追求个性没问题，但是你不要去买这种大众化车型的小众车系，能理解我说的话吗？不要去买，如果一定要买溜背造型的车型，去看看什么，去看看其他的车，别整这两个玩意儿，没有用，知道吗？你信我的，你就给他买个宝马 X1， 别差那3万2万的，那玩意儿是正经东西，品牌价值也够，小姑娘开你就一直能开到结完婚之后，你自己生完孩子之后你都能用，当个陪嫁也好看，对不对？你整那老探岳 X 那老途观 X 干啥呀？发动机变速箱跟探岳和途观是一样的，只不过的话呢整了一个溜背造型，多卖你俩钱也不保值，相中那玩意儿干啥呀？对不对？真喜欢个性的车型，去买个小旅行车，对吧 ？A4 的 Avant Allroad 啦，或者是 A6 的 Avant Allroad 啦，20多万，那玩意儿也不错，知不知道？别整这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正儿八经听我句话，好吧？来，我们继续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说冠道240的版本能不能入手啊？我说实话，我真不咋推荐。你说你相中冠道啥了？1.5T 冠道完全不能用，因为 1.5T 冠道用的跟 CRV 是一套动力总成，知道吗？老肉了。虽然说冠道这个车体轻，但它也老肉了。买 2.0T 的话呢，这个 2.0T 冠道动力倒是可以了，但是冠道虽然改完款，但你不觉得外观内饰配置还差吗？外观内饰配置还啥也不是，价格现在确实挺便宜，但我要是你的话，我想选择一个大五座的 SUV， 我可能会去看揽巡。揽巡价格现在也不贵呀，对不对？正儿八经的大众的东西，动力也不错，空间尺寸也够大，颜值也挺高的，而且内饰什么液晶仪表乱七八糟给你整明白的，对吧？比如说我想选择一个传统的合资品牌的六座的燃油车，我看探路，看揽境，看途昂，看汉兰达，看陆放，哪个不行啊？买冠道干啥？拥护啥呀？新款冠道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没有任何变化，只不过外观内饰改了改，但我觉得改的不咋成功，所以我真觉得 没啥意思。你看大门上有几个买冠道和 URV 的呀，过时了，淘汰了，知道吧？本田如果想破局的话，在现有车型上去改，改不出来什么花了，知道吗？你必须得想其他办法去破局了，要不然本田的路很窄了现在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我们听众叫天佑，想问一下说，昂科威 Plus 四驱代步的话能达到什么油耗？昂科威 Plus 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真的，我一个高中同学，跟我同窗了三年的高中同学，我俩一直非常好。他们两口子结婚的时候买的昂科威 Plus 四驱的，2.0T 的179,900那款，在他买的还挺贵呢，在市区他已经开了大概得有5-6年了吧，在市区开，油耗大概是在12-13升，高速上第一年8升，啊，到目前为止的话呢9升左右。不算废，说实话，它 2.0T 的车体也比较厚，对不对？你看它钣金多老厚呢。所以我认为，你如果想买燃油车的话 ，2.0T 发动机的话，你一定要做好它在市区得12-13升油耗的一个准备。如果说你要觉得12-13升太废了，对不对？现在95号油的话，咋的也得8块多了，你就别买。真的，我跟你讲，现在95号。

那我觉得你可以看，也就21-22万这样，不贵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位听众说，我的探岳330高速5点多，你说的是综合油耗吗？还是瞬时油耗啊？咱说的得是综合油耗啊，你别看发动机那个表显油，那个仪表盘的表显油耗，那玩意儿不准，你得算啊。啊，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位听众叫改名怎么办？说起亚新款的赛图斯怎么样啊？1.5T 的，哎呀，可别整了。这哎，我跟你说，改名怎么办？如果你相中了起亚的那个 MPV 赛图斯 1.5T 的话，你信我，你信我，你去买北京现代酷斯图，他俩一模一样，两款车型都是 1.5T 发动机配双离合变速箱，他俩一模一样，两款车型，只不过一个是在北京现代，一个是在起亚，他俩都是韩系车嘛。对不对？都是韩系车嘛。但是赛图斯的认可度太低了，而且现在起亚哪有4S店了，还不如北京现代呢。他俩价格差不多，你信我的，你去买那个北京现代酷斯图吧 ,1.5T 的啊。那玩意儿就是配置差了点，动力差了点，但车还是能开得住的啊。我们这位听众，哎呀，我们这位听众是个好老爷们儿啊，这个听众必须念一下子，叫脱脂灵感。迸发脱脂灵感迸发啥意思啊？这个名啊，说媳妇儿快过生日了，给她个惊喜，看了本田的 HRV 能不能买，给媳妇儿惊喜，别差那2万块钱啊！你信我的，去上 CRV， 买完 CRV， 你媳妇儿能更爱你，真事儿。HRV 我估计本田要把它停产掉了，很快了。它虽然现在便宜，也12-3万，但是说白了 ，CRV 现在才14-5万呢，加个1-2万块钱去上个 CRV， 比 HRV 强。回头你说你挺好挺开心的，对不对？给你媳妇儿买个生日礼物啊，过两天叭嘎巴停产了，对不对？你这玩意儿好听不好说，可别整了，没啥意思。整个 CRV 吧，是不是 ？CRV 比它空间尺寸大，比它保有量高，还是不错的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云庆，想问一下，说威兰达和荣放选哪个？他俩相中谁来谁？他俩一模一样，喜欢谁来谁？觉得谁好看来谁？觉得谁便宜来谁啊？他想问一下，说小老师讲讲坦克300的 HiFOZ 城市上下班代步偶尔跑高速可以入手吗？车型没问题，可以入手，车的质量品控也可以入手。但是我要批评一下坦克300新款的混动版本车型，什么呢？价格太贵。 HiFOZ HiFOT 上道得多少钱了？28-9万了，裸车26万多呀，买个坦克300不疯了吗？我有30万，我买啥不好？我买那老坦克300，坦克300落地价格就值25。燃油车坦克300现在性价比还不错，混动版本价格太高了，真的，你等等降价吧。我觉得长城飘了，卖的啥也不是，完了定价都这么魏牌 V9X， 对不对？完了，然后呢，之前上市魏牌蓝山、高山，咱不知道说的他长城是哪来的自信。真的，我不知道魏老板是咋想的。你自己能研发个发动机变速箱，完了，然后这个你就厉害了。哪个品牌他不研究发动机变速箱啊？咱就说呀，对不对？你那玩老玩意儿不比别人好多少？长城有可圈可点之处，这么多年自己研发的 1.5T、2.0T、3.0T 发动机还不错，就油耗嘎嘎高。你要买 2.0T 发动机的，我跟你讲，13-14个油绝对不是问题。你要买 3.0T 的坦克老700 3.0T 发动机，在市区得能干到20升油，我都一点不夸张，真的，高速上还得17-18升油呢。你是能研发，但那老破玩意油耗那么高，你啥用啊？变速箱你自己研发不了，对吧？到今天为止，你那老新能源你也跟不上趟，我不知道他咋想的，对吧？你有两个卖的好的车型，别飘，你抓紧时间赶紧跟上市场，你再不跟上市场的话，长城就废了，知道吧？现在咱们国产车型当中，你看还有长城的身影吗？对不对？比亚迪第一，吉利第二，奇瑞、传奇。你老长城，你还有什么这个优势可言了啊？燃油车费油，新能源跟不上趟，新出个车型价格太高，对不对？营销做的不咋地，你整海报你还抄袭，对吧？媒体关系老拉胯，啥也不是。然后呢，有媒体说你不好，你动不动就给人广告，就给人这个视频下架，咱就说你有啥能耐呀？啊，还搁那猖狂啥呢？你整个老坦克300卖的这么好的车型，你定这么价格，定这么这个高的价格啊？拥护啥呀？咱就说呀，所以长城的坦克300不是不能买，燃油现在是可以的 ，HiFOZ HiFOT 太贵了，我要是你们的话，等降价，车不值啊。我们继续来看小蚂蚁说，奇瑞不比长城吗？都是方盒子造型。奇瑞，但是你这么想啊，奇瑞出口做得好啊，你要看整体大盘。说实话，奇瑞在国内现在市场卖的也不咋地，但是人家奇瑞低端车型，你比如说奇瑞的瑞虎八Plus Pro 卖的都挺好的，艾瑞泽都卖的不错呀，只不过奇瑞的

歌行，尤其是新能源，人家也火过呀，对不对？人方盒子，人家那旅行者截图系列，那卖的不好吗？关键是人家现在出口厉害，所以你要看整体。现在整体来讲的话，长城这是这几个品牌当中最拉胯的，你知道吗？奇瑞比它强，奇瑞现在来看还行，但奇瑞我觉得也得改进了，再不改进呢，跟长城一套号的，都得拉胯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另一个问题啊，这个马叔啊 ，GA 的油边王想问一下说，陆放纯油的可以入手吗？陆放纯油的可以入手，但是陆放纯油的就是有点费油。你不要看说，哎，这丰田的车对不对？ 2.0T 的肯定省油，别信那个。2.0T 的汉兰达我试驾过，汉兰达跟陆放用的不是一个发动机吗？都是 2.0T 的嘛，对不对？给你用了个 8AT 变速箱，这个动力总成在市区，我开啊，我脚可能也重了点，在市区开。在长春市区开14升油，你们敢信不？我都不相信，我都以为我都寻思我手不行呢。我搭档也开了，我搭档也开 13.8 升，我俩都试了。大家可能一直有一个误区，就觉得可能日系车或者丰田车啊，不管是燃油的还是咋，肯定省油，但真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如果马叔你要买陆放的纯油，你要做好它油耗高的准备。你看能不能受了，在市区大概13-14升油，然后呢在高速上大概是8-9升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说实话马叔，买陆放纯油图币没啥意思，知道吗？你买这玩意儿，你买陆放纯油落地价格也得23万左右了，因为它裸车21万多嘛，落地也得23万多了。你如果落地23万想买六座的空间大的纯油 SUV， 你买探路它不香吗？探路现在东风日产探路 2.0T 发动机 9AT 采埃孚变速箱英菲尼迪 QS60 底盘，这个车落地现在才20万，空间动力嘎嘎好，空间嘎嘎舒适，稳定性调性嘎嘎好，结果表现说实话也比那陆放强，真事儿。日产一分钱没给我啊，日产这品牌也不咋地，但是车好我该说得说。如果你要觉得日产这品牌不行，你想选择一个这个市面上比较主流的品牌，看揽境看途昂那不都行吗？我是觉得如果你要买这个陆放的话，你看啥呢马叔？你去看混动的，看 2.5 的混动的比那玩意儿强，别整燃油的了啊。马叔说了，现在开的普拉多 3.5 的那我就不换了。你开普拉多你换陆放干啥呀？那你换它干啥呀？你的普拉多你别换了， 3.5 的普拉多 2.7 的普拉多那都绝版了，你换它干啥呀？哎呦我的妈，买都不好买你还换呢。而且你换那老低端系列的干啥？那丰田老低端系列不行，跟那老普拉多比差老了。你当年能买 3.5 的普拉多，你现在换陆放，哎呦我的妈，可别买了，换开着吧，真事儿，别换了。马叔你信我的，你再换你就换个什么理想、未来、特斯拉，你换换新能源开一开。那老丰田的混动合资啥的你别整了，没啥用啊，真的，你开着吧啊。来，我们这位听众哈说想问一下啥呢，想问一下说选探路性价比高对不对？对呀、啊、探路性价比挺高的，真的该说不说，我是这么觉得的。原来这车23-4万我不推荐，因为23-4万有太多可选了，揽境啊陆放啊对不对，咱都能选。现在探路20万落地了，2.0T 的发动机动力嘎嘎好，也是大六座，你说你上哪说理去？4S店都不乐卖探路，因为探路不挣钱，厂家多少钱进的车我都知道，所以4S店为啥不主推探路了？你看我们长春车展这么大汽博会，展台上都没摆探路，因为探路卖一个赔一个，不挣钱，厂家不让经销商卖，我也不知道为啥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吧，我们听首歌啊。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呢，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各位可以留言啊。来吧，听首歌，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来吧，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汽车栏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我们这位听众呢叫魔法师，想问一下说，咱们都是东北老乡啊，咱们东北人最霸道的情节，普拉多2700怎么样啊？能买吗？那你得买二手了呀，大哥呀，二手普拉多呀。现在二手普拉多比原来便宜了，原来二手普拉多老贵了。是吧，你买二手的车型啊，普拉多确实是咱东北老爷们的情怀，你可以看。但是如果你要买的话呢，得看车况。因为买普拉多吧，一般可能之前都出过婚车，公里数都比较大，个人开在个人一直这么多年个人手里的很少。所以你要看公里数，然后呢看车况，然后看多少钱你再去买。你如果买2.7也好 ,3.5 的话 ,3.5 也好，我都不反对。我觉得 2.7 和 3.5 的在我心里边自吸的普拉多都很好啊。我们这位听众说2700不要买二手的呀，天津港多的是啊，那不贵吗？二手不便宜吗？对不对？你要考虑这个问题啊。来，我们继续来看这位听众哈，想问一下说什么呢，我想买智己的 LS6 可以吗？智己的 LS6 的话呢，性价比很高，小车很便宜，老款跟新款这个过渡的时候呢，当时这个车型的话呢才卖到12万多，非常非常便宜。现在上的是新款，新款的可能是13-14万。这个车型呢其实跟很多车型它都是竞品车型。你比如说跟比亚迪的秦，跟海豹，跟小鹏的 Mona M03, 然后呢跟乐道 R60 等等，大概就是12-13万、13-14万的车型其实特别多。那智己的 LS6 的优势呢就是性价比很高。但是我说实话，如果没出这么多车型的时候，它的价格优势挺明显的。现在出完这个这么多车型之后呢，它的价格优势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它原来两个优势，第一呢就是价格优势，第二呢就是它的纯电续航比较长。但现在来看啊，这两个优势其实都不算什么优势了。所以我觉得智己的 LS6 的话呢，想改好，它可能需要把它的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些基础配置再配的全一点啊。来，我们大春想问一下说，领跑411纯电能买不？领跑411纯电的纯电续航虚标太严重了。领跑411纯电续航给你标了多少啊？是不是给你标了500-600公里啊？但如果说你在市区真的开的话，大概可能也就能开200-300公里，虚标太严重了。而且呢，比如说你这个表显显示说还能跑100公里，可能你跑20多公里，它可能就没电了啊。所以领跑呢，我觉得如果这个企业，因为现在量特别大，如果说你要想把这个企业做扎实、长远走的话，领跑接下来的路呢，应该就是要把品控做好，再有呢就是把客户的投诉处理明白，然后呢把这些经销商捋顺清楚。否则的话，其实领跑虽然量大，但未来在售后的路上还是有很远的路要走的啊。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坦克300短期内能下调价格吗？25万以内要落地的话可以入手吗？你说的是啥呀？说的是 HiFi混动系列啊。如果混动系列25万以内落地可以，如果不行的话就不要去看，我觉得短期内够呛，年底吧，看看11月份吧啊。平台上这位听众尾号0241说，理想虚标严重，理想还行，理想的车虚标还可以，就是所有的新能源车辆的话呢，可能都会存在，比如说这个纯电续航里程没有那么长啊，比如说标600多公里，可能实际上就能跑500多公里这样的情况，它可能会因为你点空调了呀，或者是因为比如说你跑长途了呀，或者说因为你天太冷了呀，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4S 店给我们提供的那个纯电续航里程的话呢，是在非常理想的状态下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里程啊。但如果说你要是这个有各种其他情况的话呢，里程确实没有那么高啊。现在来看呢，续航里程做的最好的虚标最最最不严重的车型啊，最不严重的就是特斯拉了，因为特斯拉的电控系统做的是很好的啊。大春说，海狮06纯电怎么样啊？我觉得可以。海狮06的纯电现在呢，它是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闪充。也就是说9分钟能给你充到97%，全国马上有20000座闪充这个充电桩了。所以我觉得你现在买比亚迪的车型一定要买纯电的，一定要买纯电的，买纯电的比亚迪 现在纯电续航里程大概都在六七百公里了，然后呢如果以后你再带闪充技术，九分钟就能充差不多了，我是觉得没有必要买混动了。你想想这种情况有没有必要买混动吗？因为你买混动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增加它的续航吗？那我纯电车型我的续航又长，然后呢我充电时间又短，对吧，我为什么不买纯电呢？就没有必要去买那个混动了，因为混动的话呢，你除了需要保护保养电池之外，你还是需要再去保养它的这个发动机的啊。大川说了，虚标严重吗？我觉得比领跑强，比亚迪的车虚标比领跑强啊。这位听众说，我一直挺喜欢途锐的，能买一个吗？途锐现在你只能买 2.0T 了，没有 3.0T 了。但说实话，如果你要买途锐的话呢，其实从车本身来讲的话呢，我是支持的，因为途锐的车型它是六缸的，动力是非常好的， 3.0T 的六缸途锐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呢途锐现在在国内这个情况，各位也知道品牌力实在下降的不能再下降了，下降的不能再下降了，品牌力太次了，维修保养的话呢也不便利还贵， 2.0T 也好 3.0T 也好又很费油，所以说我觉得你慎重吧，如果很有情怀非常喜欢可以，否则的话就不要再去看这种老的车型了。但我个人如果说近期买车的话，我还是挺想收一台大排量的燃油车的，我还是挺有情怀的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吧。我们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啊。各位呢如果有任何的新车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在明天下午3点继续通过节目来咨询，或者说如果您在节目之外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和快手的直播平台上可以给我发私信，或者说我直播的时候呢，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呢来同步留言，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不见不散了，各位，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翻开你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十五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岩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中刻写最深的印记。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佳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今天呢，我们书接上回啊，那其实昨天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延吉的 N 种玩法啊，只给大家说了一半啊，那我们就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下啊。那在昨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其实给大家说到了我们的龙井市。那龙井市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两个地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皮岩山，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良田百市啊。那这两个地方都非常有自己的这个特点。
1: 对，
0: 第一个呢是能泡温泉，第二个就是实弹射击加上露营和运动体验这一块都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玩一玩啊。
1: 然后
0: 那往下说呢，我们就得说到合龙了。
1: 对，合龙的话就这两个地方我有点就是分不清，但其实它都是在延吉市的周边。
0: 对，
1: 然后虽然所属不同的城市，但是他们这个出发呀大交通的时间都很短。
0: 对，
1: 像从延吉到合龙的市中心也就是二三十分钟这样的一个位置哈。
0: 没错，
1: 那合龙市呢，这个市里我们先不说，先说它周边的这个光东村已经多次登上央视的乡村振兴啊，包括文旅专题的报道，也是我们延边州的整个延边州乡村旅游的代表性点位。
0: 没错，
1: 是不是、啊、你要说延边州最厉害的城市，不是最有打卡的那个什么的城市是延吉市、那如果说乡村的话，那一定是光东村。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对、因为光东村和头山村、这两个我都真住过，
1: 我也住过，咱们这都不是住一次两次了，
0: 我真住过啊、别的没住过我可不敢跟你说，这俩我真住过、光东村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它还是更偏向朝鲜族的主题民宿多一些。
1: 对，
0: 但是头山村你就能住酒店嘛。
1: 啊，对，头山村是有那种智能酒店现代化的，然后那个光东村
0: 上次我就有幸住了一下现代化酒店，然后还泡了一下它的温泉。
1: 对对对，
0: 然后它那个我会发现就是咱们吉林省内的啊、就是尤其是你比如说像什么抚松啦，就是一直到长白山这附近，大部分温泉除了度假区的以外，都挺愿意给大家配泳池的。真的，就是我去了好多家温泉基本上都有泳池。
1: 对、而且你知道有的泳池还真的规模还就正经的那种标准的泳道，老大了。
0: 他那个泳池吧，就咱以那个仙人桥那个为例，
1: 仙人桥
0: 你咱们现在就是夏天就是去很多那个泳池、它不就得是就是得勾兑点这些东西嘛、然后让你这个池水对保持这个洁净嘛、人家是什么呢，人家是用温泉水让你游。
1: 对
0: 啊，就是
1: 放凉的啊，放凉
0: 水质天然上就有区别。
1: 对， 对，
0: 就我知道就是大家你比如说你游完泳之后你不就得有一种那个沐浴露是专门就游泳用的吗、
1: 就是、
0: 去的那种
1: 沐浴露的那个，
0: 对，就那个、就专门得用那个，但很多朋友说效果也一般。
1: 对
0: 啊，也一般，就跟正常沐浴露差不多。
1: 哎呦，好多、都我感觉好多都智商税。还有那种就是你记不记得有卖那个往那个泳镜上喷然后防雾
0: 啊，我知道。
1: 我也觉得好多都智商税有用吗、那个
0: 那我没用过呀。我没用过呀。
1: 就是反正就是仙人桥真的是太奢侈了，
0: 对，
1: 放凉了的低温的温泉水，
0: 对，就大部分其实人家有这个条件的用的都是温泉水，
1: 对，
0: 他犯不上，
1: 他可能是觉得好像自来水比温泉水还贵吧、
0: 那应该不至于啊，但是咱就说这个事儿。所以说你到那儿呢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那我们说回到我们的这个光东村啊，光东村呢其实呢它是以它的这个稻田来闻名的。
1: 对、对，
0: 然后呢它的这个稻田首先它的面积很大，这个东西吧就是不论大家赏花赏草赏木、你就是只要赏大自然类这种东西，只要规模小了基本上看点

0: 你就不会太多，
1: 对的，
0: 就没啥意思。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它这是两季皆可赏。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夏季，就是人家这个没有变成金黄色的这个阶段，绿色这个阶段的时候，也很好看。
1: 嗯
0: 啊，然后当然了，就是肯定大家都愿意看那种风吹麦浪嘛，
1: 对，
0: 就是、
1: 那秋天的
0: 秋天的
1: 时候，那种稻田画，
0: 对，丰收的感觉嘛，
1: 是的，
0: 大家都愿意看这种。
1: 嗯，
0: 但是大家这除了我们说的这个稻田相关的内容以外，它还会有一些，比如说观光的火车呀，
1: 嗯，
0: 然后什么缆车呀，
1: 对，那个花海小火车，
0: 对，然后还有什么咖啡绿皮咖啡车，
1: 对，就啊还有，哎，好像还开了一个什么小小的博物馆，
0: 对，它有个博物馆，
1: 嗯，
0: 有讲解员，
1: 大米博物馆
0: 有讲解员，
1: 对
0: 对，有讲解员，因为我们上一次去呢。这个他们的讲解员都是西部志愿者的年轻的大学生
1: 啊，
0: 我们上次去当然没让他给我们讲解那个什么嘛，啊，大米的事儿啊，因为我们上次大米实在吃的太多了啊，就是我建议大家什么呢，就是主食啊尽量到这块别点太多，你就像我们上一次去，
1: 嗯，
0: 米肠打糕，
1: 米糕打糕
0: 打糕，
1: 嗯
0: 啊，然后那个江米鸡，
1: 对
0: 啊，
1: 这都是带主食的，
0: 石锅拌饭，
1: 哎呀
0: 啊，
1: 点这么多碳水，
0: 对，然后就是后来吃的就是，
1: 你这点菜了吗？
0: 点菜了，最后是因为就吃没逼的没招了，点两个炒菜，但是我们确实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什么呢？它就是大米真的超级好吃，
1: 是的，
0: 超级好吃。其实原来啊，就我觉得作为北方人，就作为东北人，其实我原来对很多人说，哎妈，这大米真好，这家大米真好吃，我是没啥概念的，
1: 我就觉得
0: 大米就这味儿吗？对不对？有什么好吃不好吃的？后来我去到那边吃完之后，真的不一样。
1: 嗯，
0: 真的是不一样。好吃的大米就是吃起来真的是有点发甜，有一点甜甜的味道。
1: 嗯，
0: 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理解为啥有的人能干噎大米饭了。
1: 对呀，
0: 啊，
1: 就是很多小朋友他那个吃大人做的菜，
0: 就觉得你做菜不好吃嘛。
1: 他就真的，
0: 啊，
1: 我家小朋友就是干噎大米饭，啊，他就觉得大米饭香啊，好吃啊。
0: 对，就会有这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对，
0: 所以说呢，到这儿呢，大家呢，第一个呢是可以体验我们的这个农业啊，再加上我们的民俗，与此同时呢，如果大家到这入住的话，它这还有民宿。
1: 对，
0: 除此之外，它还有这个叫做稻田别墅。
1: 嗯，
0: 那个挺好。啊，但是那个我没住过，
1: 对，
0: 我建议大家什么呢？就是可以感受一下，因为很多朋友就是说喜欢什么什么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嘛。
1: 嗯，
0: 你这个呢，就是面朝稻海了。
1: 对
0: 啊，一推门，风一吹，
1: 稻田花，
0: 啊，都是这个稻子的香气，然后看着这个一片生机盎然这种状态。
1: 嗯，
0: 但是跟大家说什么呢？到那儿不要随便乱收割人家的这个稻子，因为我原来以为他的这个稻子是，就是人家整。统一的就一个人的，还是个人，是个人的，是村民自己的，这些稻田都是村民自己种的，所以说你就不能到那随便去那个什么，啊，这是给大家提个醒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军舰山，军舰山我搭档去过，
1: 对，军舰山它是也是在那个边境上嘛，然后一路这个去的时候都能看得到啊。
0: 对，
1: 然后它的这个山呢，它的形状有一点像一座军舰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0: 像船似的。
1: 对对对，像一座船。然后它这个军舰山最上面的时候，它还有一个村庄
0: 啊，还有一个村庄。
1: 对，它就是军舰山是山，然后上面还有一个村庄，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村子？好像也叫军舰。叫军舰村啊，不到，忘了叫啥村了，反正啊，然后那个也是跟我们去什么光东村也好呀，然后金达莱花村也好，都是那种朝鲜族的那种。
0: 他那个交通方便吗？就从山底下到山顶上
1: 要开车上去，然后那个都是山道，
0: 盘山道，
1: 对，
0: 十八拐，
1: 对，都就是十八拐，然后它上面那个村落就是非常非常，古老的原始的那种古村落
0: 啊，
1: 对，
0: 川族的民俗村落，
1: 对，
0: 啊，
1: 然后你如果你看不到，就是那个他那个村委会有我们那个就是国旗啊，包括其他那些现代化的那些东西，
0: 嗯，
1: 你就以为好像是拍那个什么古代的剧啊，什么干嘛的，
0: 啊，
1: 就全是那
0: 种，以为到横店了。
1: 对，就是全都是那种，他们叫八角楼嘛，然后包括那种小一个小楼，一小小院子啊那种，然后没有什么人，然后出来的全部都是叔叔阿姨的那种，就是有的那个普通话呀汉族话他们有的都不太会说的那种
0: 啊，
1: 对。
0: 那它景色怎么样？山顶上？
1: 对，它有一个奇景，就是它那个瀑布就往下挂的时候，就那个是他们的一个特色，
0: 比较大的一个特点。
1: 对对对，
0: 我到去见山，我没上过山，我只到过山脚下。那个叫军舰山酒店，
1: 我也

0: 在那住，它不叫，它叫什么花吧？
1: 我忘了，反正就是有一个酒店，然后一楼有卖花的，有卖
0: 军舰花
1: 啊，好像是。但那个地方我们真的建议啥呢？如果你的时间非常充裕，可以去一趟，因为我觉得是值得一去的，
0: 对
1: 啊，非常值得一去的这么样一个地方。
0: 对，
1: 但如果说你的时间比较紧张。这个是不太建议去。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去往军舰山的这个路上呢，不太建议大家在夜间去开车。
0: 是，
1: 因为首先它有很多的弯道，它不是高速。
0: 对。
1: 然后这个弯道呢，都是依山而建的。
0: 对对，全是盘山道，
1: 很黑。所以说我们每一次推荐大家去这儿，都建议说你在天没黑的时候，你要么就到那儿，你就别回来。
0: 对，
1: 要么你就是、
0: 就住那个酒店。
1: 对，要么你就是能够在天黑之前能返回到你的那个其他的地方是可以的，不建议晚上大家在那条道上开，这个危险系数还是
0: 有
1: 的，
0: 有点。
1: 但不是说它路况不好，
0: 对，
1: 就它路况还是很好，就是晚上这个驾驶难度有点高，
0: 是
1: 它不像咱们高速说你夜间开高速
0: 还是
1: 两个状态啊，这个是给大家提个醒啊。
0: 是的。
1: 那下一个呢，我们就要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安图。
0: 安图县啊，安图县的话也是我们的长白第一县啊。
1: 对，
0: 央视也报道了，包括我们的什么新闻直播间啊、暑期去哪儿啊等等等等的一系列的专题报道。
1: 没错，那安图呢，其实有一个叫做长白山第一县的这个美誉啊。那大家比较熟知的，我们的什么这个冰泉、围炉煮茶呀等等一些那
0: 湖石林，
1: 对，峡谷
0: 浮石
1: 林呢，对，都是在这儿啊。
0: 那
1: 其实它夏季的平均温度呢，能够在18.8度。那核心打卡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两个地方，一个素溪，一个我们的冰泉。
0: 对，
1: 除此之外还有红石峰。
0: 啊，对，红石峰别落下，红石峰也不错。
1: 北景区咱就不说了，这个基本上好多人都知道。但是红石峰我们真的推荐大家可以去玩一玩。
0: 对，
1: 有很多朋友就说呢，你看我到了这个北坡，到安图这一片，基本上能够让你有比较大就是的运动的内容是不多的。基本上要么就是游览的，
0: 对，
1: 要么就是你看表演，其实我觉得也算游览，对不对？就哪怕你就让你参与到其中了，
0: 是
1: 也算游览，就很少有让大家能够动起来的活动。但是你到红石峰，让大家动起来这个活动就比较多。如果是你，比如说你是愿意动的朋友比较多，可以到红石峰去看一看。
0: 对，红石峰的话是啥呢？它其实这个有最出名的是他们的一个悬崖咖啡。对，悬崖咖啡，然后呢就是要有那个索叫什么索菲什么达什么达来着，不是索菲亚，不是
1: 索菲亚，那是
0: 飞什么达，
1: 菲拉达，菲拉达，对，
0: 要那样爬上去啊，就要爬
1: 什么悬崖咖啡，
0: 对，因为他得先爬到悬崖上，然后坐在那个悬崖的边上喝咖啡，
1: 对，
0: 然后另外他还有就是刚进景区有一个小溪，然后你可以开车过去，很漂亮，
1: 对，
0: 包括还有什么呢？就是他那个叫啥来着？就那个无动力的还是有动力的那个小车，顺山往下滑的那种，也很不错。
1: 就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在长白山，就是能发出不一样的朋友圈，只有这个崖壁咖啡，
0: 对，
1: 能够让你发出不一样的朋友圈。因为啥呢？你像我们之前说的这个素溪也好啊，包括围炉煮茶也好吧，这个你参与当中呢，除了说你花费用以外，它是没啥门槛的。
0: 对，
1: 对不对？那你喝茶有啥门槛啊？对不对？包括你素溪，这个难度其实不是特别的大，但是这个你是真得挂上绳索爬上去，坐在悬崖边上，你才能喝得着。这个确实是对你这个自身有一定的这个技术要求的。但是你到那儿发出来的朋友圈，应该是我觉得目前我了解到的，就是知道的一些
0: 城市，省内好像
1: 省内没有，
0: 对，
1: 就省外好像
0: 对
1: 也不太有，也不太多。
0: 对，
1: 所以你如果真的想体验，就是说在崖壁上喝一杯手冲，这个感觉还是
0: 对。你在那个位置，你就是你往上爬菲拉达的时候，你往上爬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挺惊险的了，对，就很刺激了。然后终于爬到了
1: 顶。其实有的时候我也在想，就是我适不适合这个活动？因为
0: 你不太适合，
1: 因为我可能我走玻璃栈道现在都有点不行。
0: 对呀，你不是恐高吗？
1: 但是我还想挑战一下。
0: 那行，那你就全程你闭着眼睛，
1: 摸着往上爬，是不是？摸着往上爬。所以说这个我建议大家呢，是可以到我们的安图去感受一下的啊。那先给大家就是这么多。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先听首歌。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

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基本上啊，就把我们的整个的啊，延边州的各种的旅行的选择，基本上跟大家说了。最后一个是珲春，就不用再说了
1: 啊。对，珲春其实前几天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
0: 说
1: 过。
0: 对，所以
1: 说
0: 这些地方呢，其实如果理论上来讲，您每个单独玩都没啥问题。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大家呢也出来一趟也不容易、啊，想请个年假也不容易。
1: 嗯，
0: 那么其实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你比如说去了延吉市，可以带一到两个，基本上就够了。我觉得没有必要让你的这个出行压力搞得这么大，就是说，哎妈，我好不容易来一回，我都得去看看，犯不上啊，犯不上啊。这给我们给大家一个建议。那说完这个之后呢，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第25届的长春农博会啊，马上就是要开始了。啊，要开始了，在8月14号，那是我们的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啊，简称农博会。那会期呢是为期10天。
1: 对，这是每年夏天的一次盛会了啊，然后基本上都是在7、8月份。
0: 对，我第一次让那个农博会给我咋吸引过去的，就是当时我听说他有一个那个最大的南瓜，
1: 南瓜还西瓜呀？
0: 南瓜，
1: 嗯，
0: 然后大西瓜我也看着了，
1: 嗯，
0: 就是都快跟我高了那西瓜。当时我记得
1: 是，对，前两年不就是这种点子吗？然后后来就开始引进什么海洋动物、极地动物的，
0: 对，老厉害了。就是我当时真的，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这个震撼非常大。我真没见过那么大南瓜。
1: 对，
0: 然后我当时以为可能是骗我的，我小的时候反差艺术很强，我
1: 假的模型，
0: 我以为模型塑料的呢，我摸了摸是真的，
1: 是真的。哎，你见过小西瓜吗？最近这两年出现像我手这么大西瓜，
0: 我吃过，我吃过小，但我觉得这个吧，真挺合理，真挺合理。
1: 对呀、你说，比如说咱人口少了一两个人，我买多少，我真吃不了。
0: 你比如说我吧，
1: 对
0: 吧？对吧？我有的时候我跟西瓜和晚饭只能二选一。
1: 嗯，我吃完西瓜吃不进去饭了、
0: 不是吃不进去饭，就是你像有的时候我就会买一些那个路边的那个市场
1: 的
0: 那些、
1: 切好的，
0: 人家瓜棚子给你卖，他不像说你到精品水果店、说啊，你给我切1/4吧，
1: 嗯，
0: 谁给你扯这事儿啊？对不对？人直接要不就一半，因为
1: 要不就一个，
0: 对，人家价格很便宜。
1: 对，
0: 买回来之后呢，我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这西瓜啊，我要是分成两天吃呢，第二天它指定不新鲜了、而且我也吃不进去了。
1: 嗯，
0: 我要是一天吃呢，我肯定这顿饭我就不用吃。
1: 对，
0: 所以说那个时候我经常会有什么情况呢？就是吃了西瓜之后，
1: 啥也不
0: 吃，啥也不想吃了。就
1: 哎，就是我想起来，我像你这个单身的时候也是，我就没结婚之前嘛，那时候西瓜、那是不是那时候没有什么麒麟呢、李明星啊这玩意儿，
0: 没有，
1: 就几毛钱一斤、然后那个时候我还不在长春，在四平、然后那物价不就更低吗？
0: 对，
1: 我估计也就是3-2毛一斤，
0: 所以人家不愿意给你什么切一半、1/4，
1: 对，就正常就是一个，然后你跟他熟了，你家楼下的那家你熟了、然后他给你切一半，
0: 对，
1: 然后这一半其实我一个人吃也挺费劲，
0: 对啊，
1: 然后我们那咱们讲说咱自己单身就无所谓什么吃饭的形式哈，
0: 对、
1: 就
0: 拿勺碗呗，
1: 对，根本不切、然后拿勺碗中间挖一顿，边上就不要了，老奢侈了。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觉得小西瓜啊、未来绝对是主流趋势，
1: 对、
0: 一个人能吃了我也不浪费，
1: 对对对、
0: 啊、
1: 而且现在很多大家都不喜欢放冰箱里，第二天就那个不想吃了吗？
0: 其实吧，我理解吧，就西瓜切开吧顶大天就3天就顶撑死了、
1: 不能就第二天吃了，
0: 对，
1: 吃
0: 就

0: 的话，你把它表面那一层给它切下去，吃里面。
1: 但是也不建议大家就是说这个，
0: 对，
1: 你剩的太多，然后不舍得扔，就一直就是吃剩下的，就是这个也有这个危害。大家也看过很多新闻，给大家提个醒啊。这说远了，我们说回到农博会啊。那这次农博会呢，也是给大家呢划分了七个展区。那其实我第一届农博会的时候我就去了，一直到现在每一年农博会的变化其实我是有比较直观的感受的。就原来可能就是它不会有这么多的分区，可能更多的是让大家呢，就说白了见识物种的多样性，对不对？就像我们俩刚才说的，超大个西瓜、超大个南瓜，
0: 对，
1: 你也没见过，对不
0: 对？
1: 你是吃过西瓜，但你吃过是讲话五米长的西瓜，你肯定没吃过，对不对？那原来可能就是更多的是偏向，我觉得丰富性更多一些。那现在呢，它涵盖的这个农业的范畴就更大了。你比如说会有一些产品的展销啊，包括我们的一些智能的农机装备，还一些比较这个前沿的农业技术、畜牧技术等等，大家在农博会上都可以看得到。而且我昨天看新闻，就是咱们的那个东北的那个叫农嫂，东北农嫂还上那个央视了呢，
0: 是吗？
1: 就是给大家展示了一下那个鲜食玉米的那个加工技术。我原来没了解过，就我很长时间不吃
0: 玉米，
1: 我很长时间不吃玉米了。
0: 对，
1: 我觉得鲜食玉米就绝对是懒人的福音，
0: 好吃。
1: 就是它是煮完之后，再给你塑封，这是我以为这就顶到天了。还有什么呢？就是煮完给你刷好烧烤酱塑封的，
0: 对
1: 啊，然后还有。把那个苞米粒儿给你从苞米剔下来，然后呢你单吃苞米粒儿的，
0: 对，
1: 如果你单吃苞米粒儿觉得苞米粒儿不好吃的，它还有给你就是加工完里面就是拌成沙拉那种的，就是你都可以就是即食的。
0: 就还有那种就是给我家小朋友买过那种苞米粒儿，
1: 对，
0: 但是苞米粒儿没有外面那层皮儿的，
1: 对，
0: 你吃过吗？
1: 对，然后我
0: 就是太精细了。
1: 我为啥觉得这个为啥非常适合年轻人在哪儿呢？我原来就是刚开始健身的时候，我煮过苞米，这东西开火这东西就有一个讲究，就是你煮多了吃不了，煮一根你还觉得
0: 老半天，
1: 你还有点犯不上。你说我就为吃根苞米，我费着二三十分钟劲，就会这么样的状态。那你我现在吃现成的呗。其实你把成本算下来，我觉得也差不多了。对，你每天都能吃，就是人家给你就保鲜完的嘛。你比如说你煮了六七根，那你最你咋的三天之内吃完吗？对吧？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你要感兴趣的可以看一看。原来我光以为就是我理解那种鲜食玉米，就是打开包装啃两下就完事儿了。那现在它这个种类还是挺多的啊。然后我们继续给大家说，那刚才也提到了七大展区，那分别都是什么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名优特色的农产品以及食品展。啊，就跟我们刚才说的一下扣上题了啊。
0: 是的。
1: 那里面呢，就是有一些我们省内的一些有名的、有比较特点的一些农特的产品，那么大家可以在这儿集中可以买得到。那有500余家的企业呢，会集中参展，会有众多的集字号特色给大家进行一个亮相。
0: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啊。这么多的集中亮相，包括还有什么呢？省内外高校，还有一些科研院所的前沿的农业科研成果。
1: 对，在我们的5号馆啊。
0: 对。
1: 那同时呢，我们的现代农机与装备智慧农业展区呢，同样还是有的啊。这个其实每年都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看过。
0: 对，它好像室外会有吧。
1: 对，室外
0: 展示，然后那些什么反正我都不认识的。
1: 没错啊。包括还有什么呢，叫设施农业与园艺花卉的展区。那这是展示什么呢？展示第一个是无土栽培。第二个呢是植物工厂鲜切花等这个设施农业，以及食用的菌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菌，就是蘑菇。
0: 对对对对
1: 啊，什么木耳这类的。
0: 对对对对，
1: 包括菌子兰、蝴蝶兰的特色园艺产业及相应的这个技术。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就是最近这个不论在哪些商场也好，街区也好，就开了好多的花店。但这个花店呢，还有区别于咱们原来就对花店那个理解，就是都是那种特别好看的，什么满天星啊，就是还不是这种，就都是各种现在居家的那种就是花艺的那种展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包括我最近去新天地，什么上海路万达，基本上包括四季南河都有这样的店，就是我有印象的基本是都有这个，大家感兴趣就可以看一看。
0: 而且现在的那个你觉得好看的花，它已经 是不一样的了，就好多我们以前就觉得说你肯定是玫瑰花啊，然后整点什么什么蓝色妖姬，还记得
1: 记得，然后
0: 就那

0: 现在好看，现在都不是以玫瑰为主的了，
1: 对，
0: 什么什么柑橘，
1: 对，就好多好多种类，
0: 对对对，都没见过。
1: 但是我可能你是女生，挺敏感的，我对这方面我就觉得满天星是最好看的。
0: 那啥呀？那就是一个搭配的活动、啊。
1: 我就觉得满天星老好看了啊！所以说这个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看一看。再有呢，就还会有一些我们的渔业展，比如说有经济鱼种啊、观赏的水族啊，以及这个特色宠物。
0: 嗯、
1: 这个我也强制大家看什么呢？现在养鱼又成趋势。
0: 对，养鱼，然后那个叫什么？他们叫做什么？缸啊，叫什么？
1: 就是景观缸吗？
0: 对，景观缸。
1: 你知道现在这个产业啊、
0: 嗯、
1: 有多成熟？
0: 嗯，
1: 原来就是我身边有这个玩养鱼的、
0: 嗯、
1: 就很麻烦。
0: 嗯，
1: 他就是比如说你真的就是非常的模块化，就是你得、
0: 嗯、
1: 缸你得自己买。
0: 嗯，
1: 然后呢就养鱼的这些什么什么泵啦，就这些东西、
0: 嗯、
1: 什么又养了，
0: 嗯，
1: 你还得分好几个地方买、
0: 嗯嗯、
1: 买完之后呢你要给它搭配上。
0: 嗯，
1: 搭配上之后呢你造的这个井、
0: 嗯、
1: 你也得单独去买什么石头啊沙子。
0: 对，你分拨，
1: 就是你就
0: 跟装房子似的。
1: 对，你就很分散，就很麻烦。
0: 嗯，
1: 你知道现在就是我前两天看鱼缸哈，就是现在发达到什么程度，就是有直接卖给你就已经做完的。
0: 嗯，
1: 你就直接说白了把鱼买回去就行。
0: 嗯，
1: 然后放到缸里直接养就可以。
0: 嗯嗯，
1: 包括现在好多的一些我们的熟知的一些科技品牌，你比如说小米，它的智能鱼缸我也看了，就不需要你有什么太多的养鱼的这个知识或者什么，就照顾怎么样、
0: 嗯、
1: 人家都有啊，啥都现成的，你就买鱼就完事儿了。
0: 嗯，
1: 所以大家你到这儿可以看一看啊，可以看看买点鱼。然后呢再有就是我们的现代农业的科技与种植业的展区，
0: 嗯，
1: 那也是给大家设置了室外的种植区、种业的这个展区，包括种植的展区的这个一些内容，相应的内容。最后呢就是我们的创意农业和农耕文化的展区了啊、
0: 嗯、
1: 里边比如说有一些关东的农耕的民俗展厅啊，农业的科普馆、世界农业风情园等等啊，那在这儿呢大家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除此之外呢，在这儿呢也会给大家举办一些展销的活动、
0: 嗯、
1: 啊，你比如说有一些品牌的发布啊等等，以及呢我们科普文化的惠民活动，那普及现代农业，那比如说让大家了解这个现代农业的发展的水平、
0: 嗯、
1: 也会给我们的农民网红进行一个直播培训。
0: 嗯
1: 啊，因为大家很多知道我们现在很多的农特产品也都是通过互联网这个渠道销往这个对
0: 对
1: 销往全国各地嘛。那同时呢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了啊，我们的四季南河新民大街呢也设置了这个农博会的分会场，那同步开展销售这个相应的农特产品以及文旅产品、
0: 嗯、
1: 这个大家是都可以买得到的啊。
0: 对，
1: 那当然了就说了这么多呢，我们就是介绍的也很详细了啊，那有一些亮点呢我们就不给大家重复赘述了，那么大家呢、
0: 嗯、
1: 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今日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最后再强调一下，会期只有10天啊、
0: 对，依然是2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亲民标准的门票。
1: 对，
0: 然后好多这个像儿童啊、老人呢、啊
1: 嗯，
0: 包括一些特殊群体都是可以免票的。
1: 对，
0: 我就记得好像上次我去哪儿的，我家三口人就我自己买票了。
1: 嗯，你心里挺不平衡吗？
0: 对，就是因为好多真的就是那种优惠政策很便宜啊，就完全免票了。
1: 没错，然后我还有一个建议什么呢？就是如果大家你真的说馋我们省内哪一口了。你还犯不上去一趟那种的，你就来农博会、
0: 嗯嗯、
1: 基本上我和我搭档之前去每一个地市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展位、
0: 嗯、
1: 那么大家呢就可以到他的展位上买他当地的这个农产品、
0: 嗯、
1: 我比较深的就是上次我们去榆树展位那个他那个榆树干豆腐、
0: 嗯、
1: 真的好吃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那今天时间呢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这个农博会啊，14号开始，为期10天，到23号就结束了。大家抓紧时间啊！那还有2天，我们的农博会就开始了。那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最近大家有去长白山的，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啊，在我们的长白山脚下，就是由我们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给大家打造的一个文旅项目。什么呢？叫做长白山火车里假日酒店正式开门迎客了。
1: 长白山火车里不是恩都里，
0: 对，火车里。然后简单说一下啊，那它是以这个白河老火车站旧址为基底进行改造的。那将半个世纪的铁路记忆啊，以和我们的这些美景进行结合了。那也标志着这个铁路加文旅进行了一个融合啊。那大家来到这儿呢，就能看到，就是一看就像一个老车站的样。
1: 是的，因为我们长白山坐拥的是独一无二的临海，
0: 对，
1: 包括它的美人松等等等等，还有什么冰雪呀、然后民俗这些生态文旅资源，
0: 没错。
1: 然后这个国铁沈阳局呢，也是有贯通整个大东北的一个高铁干线，
0: 没错。
1: 包括它很厚重的一个叫做铁路工业遗存和成熟的客运服务体系，
0: 没错。
1: 所以这两个就互相呗，互补呗，
0: 对，互补。但是它打造的这酒店很有特点，大家走进这个酒店里面能够看到什么呢？能够看到18节的绿皮车厢。
1: 对，
0: 那酒店呢，我刚才也说了啊，也是依旧我们的老车站旧址改造的，也完整的保留了俄式的站房
1: 还有复古的铁轨。
0: 对，
1: 可能现在小孩都没见过那种铁轨啊。
0: 对，
1: 包括蒸汽机车这些标志性的铁路工业遗存。然后把这些绿皮车厢改造成啥了呢？朝鲜族的，民国时期的，河洛风格的，欧式的一些多元的主题客房了，
0: 没错。
1: 然后还搭配了一些火车主题的餐厅，林间火车花园，包括铁路文化长廊，观景休闲区，这些多元的业态空间啊，
0: 没错啊。那为了让大家呢，这个到这儿就能入住比较方便，那也是给大家进行了一些配套啊。那所以说，大家现在你来到长白山附近，就不一定非得住度假区或者住到二道白河啊，你就可以来这儿住一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这两年我会发现，首先是好多的景区会拉几节那个绿皮火车，
1: 对，
0: 放到景区里面。咱长春美丽四季南河不就有吗？
1: 对，就有，
0: 对吧？然后它那里面只不过都是小吃，
1: 对，
0: 咖啡厅什么的，
1: 就是一个移动的小饭店啊，或者是干嘛的。
0: 但我觉得其实你把它改成房间真的也合理。
1: 对，
0: 因为正经来讲，这个火车里面的这个空间还是很富裕，还是很富裕的。
1: 主要是复古，是不是？
0: 对，就我小的时候，其实对那个卧铺出行是特别有
1: 憧憬
0: 的。因为我当时我就知道，我要是晚上坐卧铺搁火车上，我肯定能吃方便面
1: 啊，
0: 肯定是能吃。
1: 主要吃方便面，
0: 主要能吃方便面。当时我对这个事儿印象非常非常深，但是我每一次都坐不上卧铺，因为我那个时候正好赶上了就是中国的这个高铁开始蓬勃贯通的时候，就是人家我没必要非得坐卧铺。
1: 对，那是3-4个小时到地方，你坐啥卧铺啊？
0: 对，就是
1: 睡一宿。
0: 对，我当时印象特别的深，就是每当我想坐卧铺的时候，指定这个地方一定会通高铁，然后我就一定会跟当时泡面擦肩而过。所以说后来有的时候我就会特意坐卧铺，就我上了大学之后，
1: 就喜欢这种，
0: 我就知道我3个小时能到4个小时能到，但我知道我坐卧铺坐一宿，
1: 就坐卧铺，
0: 对，我就坐卧铺。后来坐够了也就不坐了，这就圆梦了嘛。
1: 但是感觉坐卧铺啊，你那个同屋啊，包括如果要是硬卧的话，你前后左右那个声音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如果一个劲儿打呼噜，我记得我有一次还特意买的软卧呢，然后因为人少又忙。

0: 儿嘛，
1: 嗯，
0: 那好死不死的就是我同屋那两个人，就是一点钟出去一趟，
1: 嗯，
0: 一点半出去一趟，嗯，两点出去，
1: 但都还不打呼噜，
0: 对，
1: 嗯，
0: 一顿就是开门关门开门关门，我就真的我还不如睡硬卧了。
1: 但是其实我之前我做那个卧铺的时候，
0: 嗯嗯，
1: 好多的一些旅行者是会选择去做硬卧的，
0: 嗯，
1: 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碰到比较年轻的，
0: 嗯，
1: 基本上就是大部分这个大概率他会是自己出去玩旅游的，
0: 嗯，
1: 我之前碰到过好多，然后就会聊一聊，说他就会问你啊，长城有啥好玩的呀，
0: 嗯，
1: 然后我就会介绍给他，就会这样，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你要是比较期待与人际遇的话还是挺好玩
0: 的，
1: 是
0: 的呀，
1: 嗯，还是比较挺好玩的，
0: 对，相识都是一种缘分嘛，
1: 没错，
0: 就是好好的，你问到你真的是问到点上了，一定给他更专业的，
1: 但我那时候没上班呢，给的也都不专业
0: 行吧。然后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火车里，它真的就是直接可以，如果你要坐高铁去长白山的话，
1: 嗯，
0: 你直接在长白山站，
1: 对，
0: 你就可以办理入住了，
1: 嗯，
0: 你是领房卡呀，你存行李，真的是无缝链接，
1: 对，我觉得很有特点，
0: 嗯，对，
1: 很有特点，因为其实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酒店呢，它都是一种度假类，它再有主题呢也是这个打造的主题，
0: 嗯，
1: 就是人家这是真火车站给你改的，
0: 对
1: 啊，嗯，
0: 你就说我们到哪儿你不得先去酒店把行李放下然后再去景点，你这不用啊，你直接办完之后你把行李放那，你上景点去玩去呗，
1: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
0: 是不是，啊，
1: 一定要先去住，就我们还是那个原则，一定要先住心，
0: 嗯
1: 啊，然后你再考虑其他什么星级啊这些东西，
0: 嗯，对，
1: 一定要先住心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呢这给大家说到这儿，还有一个活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最近的这个21届的中国长城电影节，
0: 嗯，
1: 这不是要开始了吗，然后也给大家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啊，
0: 嗯，
1: 那简单说一下呢，就是21届的长春电影节呢将在我们的23号到28号在长春举行，
0: 对，
1: 那比如说本届这个金鹿奖也征集了好多影片，你比如说阿嬷的情书、镖人等等啊，这个我们就不给大家说了啊，
0: 嗯，
1: 主要跟大家说跟你能相关的啊，什么呢，
0: 嗯，
1: 就是在21届中国长城电影节的这个活动期间呢会有一些公益放映，啊，
0: 对，有一些影片的公益放映哈，
1: 对，
0: 8月份啊，
1: 嗯，
0: 晚上7点钟1号2啊，就是过去就不说了，
1: 对，
0: 啊，我们从这个12号开始说起哈，12号是来的都是客，
1: 嗯，
0: 啊，来的都是起儿，
1: 对，然后13号大劫案呢，
0: 啊，
1: 什么，
0: 嗯，蝴蝶双刀，
1: 一直到31号每天都有，
0: 对，飞驰人生3是吧，我和我的父辈等等这些大家听过没听过的，反正就包括镖人也有，这个好像是刚刚下线的电影吧，还挺新的，
1: 就每天都有一部电影，那么大家有想看在哪儿看啊，就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具体点位我们就不给大家分享了，
0: 嗯，
1: 那提到这个事儿呢还有一个是跟大家切身相关什么呢，
0: 嗯，
1: 如果说啊你这个对这个非常感兴趣，那本届的长春电影节推出了票根福利，
0: 嗯
1: 啊，这个票根福利大家能干什么呢，就是大家凭借这个票根呢能够享受到我们很多景区的一些联动一些优惠，
0: 嗯，
1: 就跟我们的那个东北超那个票根类似了，
0: 对
1: 啊，那具体有哪些优惠，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是不是你自己去看一下研究一下，我们在这儿就不给大家展开说了啊，
0: 嗯，
1: 那同样呢在8月22号23号呢我们的这个西门大街呢将变成流动电影的艺术街区，
0: 嗯，
1: 那也会开展你比如说露天电影的放映啊，新民新生啊，电影歌曲大家唱等等这些活动啊，
0: 嗯，
1: 也都是会有的啊，
0: 嗯，
1: 包括呢我们之前给大家提到的长春这些景区景点都会有具体的一些活动，
0: 嗯，
1: 那我们就等临近了再跟大家说，最重要就大家知道两件事，从现在到月底每天都免费一部电影，每天一部，
0: 嗯，
1: 晚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电影节的票根大家可以领取福利政策，这个是跟你息息相关的啊，
0: 对，
1: 那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其他就没啥了啊，
0: 是，
1: 那先参与的肯定还是农博会，
0: 嗯，
1: 啊，先上农博会，20块钱也不贵，
0: 对
1: 啊，是不是，
0: 哎还挺洋溢的，
1: 是不是，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去就完事了啊，
0: 嗯，
1: 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内容，还是那句话啊，如果你在出行当中有任何问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嗯，
1: 或者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的啊，
0: 嗯，
1: 那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拜
1: 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137集，在满殿沸腾哗然之中，吏部尚书史元清第一个站了出来，他拱手说道：“
2: 陛下，长公主所言轻寒勿已啊，又有些与手书为证，并非狂靡虚言，若不彻查，不足以安朝局民心的，还请陛下准其所奏，派公允之臣自即日起重审当年赤焰之案，查清真相，以彰陛下的贤明圣德呀。”
1: 他话音刚落，中书令柳成、程阁老、沈追、蔡全等人已经纷纷出列，均大声地表示：“
3: 史尚书之言甚是，臣附议。”
1: 众人这时的心情本来就有些激动，这些呢又都是些分量颇重的朝臣，他们一站出来，后面立刻跟上了一大批，连素来闲散的纪王也慢慢起身，眼眸微微发红：“
4: 臣弟以为众臣所请甚合情理，请陛下恩准。”“
2: 你，连你也？”
1: 梁帝脸上松弛的夹肉一阵的颤抖，咳喘了数声，整个的身子有些坐不住，歪倾在玉案之上，将一盏香茶撞翻在地。“
2: 你们这算什么？逼朕吗？谢玉人都已经死了，还说什么罪不罪的？区区一封手书而已，真伪难辨，就这样兴师动众起来，岂不是小题大做？都给朕退下，退下！”“
5: 陛下，

0: 蔡全踏前一步，扬手说道：
1: 此事之真相并非只关乎谢玉应得何罪，更主要的是要令天下信服朝廷的处置，冤与不冤查过方知，若是就此抹过，必致物以四起，百姓离心离德，将士忧惧寒心，所伤者乃是陛下的德名与打量江山的稳固，请陛下接纳臣等谏言，恩准重审赤炎之案。
2: 臣附议，附议。
0: 穆青几乎是挥着手说道：
2: 这样的千古奇冤，殿上的谁敢摸着良心说可以听见了当没听见，不查不问的？案子审错了当然要重审，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了。
3: 放肆！
0: 梁帝气得须发直喷，牙咯咯作响。
3: 咆哮金殿，穆青，你要造反吗？
4: 臣也附议。
0: 严侯冷冷地插言：
4: 长公主当众首告，所言之过，望脉络分明，事实清楚，并无荒诞之处，依情依理依法，都该准其所告，立案重审。臣实在不明陛下为何犹豫不决。
0: 他这句话如同刀子一样的扎进了梁帝的心中，令他急怒之下竟说不出话来。就在这个时候，一直冷眼旁观默默不语的太子殿下终于在众人的目光中站了起来，滚龙袖袍裹着身躯，微微向老皇倾斜了一下，在那份哀弱与苍老的面前显示出一种令人炫目的威仪与力度。
5: 儿臣附议。
0: 就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却仿佛带着霹雳与闪电的能量，落地有声，瞬间压垮了梁帝最后的防守与坚持。在皇太子明确表态之后，剩下的一些尚在观望的朝臣们霎时间如风吹麦浪一般的纷纷折腰，七嘴八舌地喊着附议二字，连豫王和怀王也畏缩了片刻之后，也小小声音地说了些什么，站进了接下觐见的队伍之中。满殿之中现在竟只余了一位大梁客卿还坐在原处，用清冷如冰雪的眼眸注视着这一切。如果只是单单的群臣骚动的话，梁帝还有几分信心可以威压住他们，但此刻面对萧景琰的烈烈目光，他开始有些心神慌乱了，因为他了解他这个儿子对于齐王和林氏的感情，当初在绝对劣势的情况之下，他尚且会不计得失大力争辩，现在确凿的证据已经出现，萧景琰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不压制住这个儿子就稳不住当前躁乱失控的局面。可梁帝左思右想，才突然意识到他现在手里已经没有什么有分量的东西可以挟制得住一位政绩赫赫的监国太子了。对于溧阳长公主刚刚所披露出的真相，梁帝并不是完全无动于衷，他也震撼，他也惊诧，但是梁伯的天性和帝皇的本能很快占了上风，他开始想到一旦重翻此案之后对自己的名声以及权威的影响，他开始惊悚地发现萧景琰的实力已经成长到了他的掌控之外，被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皇太子此刻毫不妥协的态度和朝臣们对于他的追随，让梁帝感到震动和难以接受，所以他咬着牙游牧殿内，想要找到一些支撑的力量。老臣、新臣、皇族、后宫，每个人的脸上都看不出他所希冀的表情，即使是温婉柔顺的敬贵妃，此刻眼睛里明亮的令他无法直视。雄居至尊之位， 称孤道寡数十年，梁帝直到此时才真正的品尝到了孤立无援的滋味。更重要的是，如今他已做不到像当年那样强悍粗暴地否决一切异议了。
3: 据手书所供，主谋不外乎谢玉和夏江二人，现在一个死一个逃，人犯都不在，能重审什么？还是等拿到夏江之后再说。
0: 想了半天，梁帝终于找了一个借口，语调虚软地反驳着。但话音刚落，蔡全那比一般男子略高的声线便撕碎了他最后的挣扎。
1: 启禀陛下，夏江已经归案，臣在昨日呈给陛下的劫掠里已经禀告过了，陛下莫非忘了？
0: 梁帝不是忘了，他是根本没看，所以乍一听这个消息，整个脸色顿时发青，整个大殿顿时又是一番鼓噪。良久之后方慢慢地安静下来，不过这份安静之中所蕴含的沉默力量却比刚才那一片混乱的叫嚷更令皇帝感到压力沉重，因为这显然已经不是冲动，不是单纯的随波逐流。冷静下来的群臣们依然全部站在觐见的位置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表现出退缩之意。梁帝知道事情既然已经发展到了这个程度，那么无论再僵持多久，结果永远只有一个。
3: 朕准诸卿所奏。
0: 老黄虚弱地吐出了这几个字，萧景琰的心头顿时一阵的激荡，不过他立即控制住了自己，没有行诸于外，只是飞快地看了一眼蔡全。
1: 陛下既恩准重审赤焰一案，这主审的人也请一并圣裁了吧。
0: 刑部尚书恭恭敬敬地躬身说道。
3: 这个场合不宜超时。
0: 梁帝口气有些绵软地拒绝。
3: 这主审人嘛，改日再定。陛下此事体大，不宜拖延，既然今日已经这样了，又何必改期呢？
0: 中书令柳成接言。
3: 老臣刚刚想了想，这主审人选非同小可，需德高望重，忠正无私，且又精明细致才行。一个人恐难当此大任，还是多择几名共同主审才好。
6: 柳大人之言甚是，臣举荐纪王爷。
2: 臣举荐严侯。
0: 穆青的嗓门依然很大，面对这此起彼伏的举荐声，梁帝用力闭了一下发涩的眼睛。其实谁来做主审官已经是无所谓了，只要萧景琰还在，赤焰一案将来的结果便清晰可见。即使身为九五至尊的自己，现在恐怕也无力阻止了。最后纪王、严侯和大理寺正卿叶世珍成为了支持率最高的主审官候选，梁帝在心头突然涌起的疲倦感中让了步，全部照准。当承担重任的三人跪拜领旨之时，一直把持得很稳的萧景琰突然觉得喉间有些发烫，不由自主地将视线投向了梅长苏。梅长苏依然保持着沉默，在像一锅沸水般翻腾的朝堂之上，他安静的就像根本不存在一样。可是只要认真一点观察，就可以发现他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一直灼灼地盯视着玉阶之上佝偻着身体的苍老皇帝，仿佛想要穿透 那哀败虚弱的外壳自

0: 入到他那强悍狠毒唯我独尊的过去。但是梁帝并没有感觉到这位客卿的目光，他正抖动着花白的须发，颤巍巍地起身想逃离这间令他呼吸不畅的大殿。太子和朝臣们依然在他离去时恭敬地跪拜，但至尊天子心中的感觉已经与以前俯视群臣时截然不同了。这种不同是骨子里的，被感觉的越深刻越是没有言语可以形容。敬贵妃依常例随梁帝起身，但他刚刚伸出想要搀扶的双手，梁帝就一把推开了他，只靠在高湛的肩上，独自一人孤零零地登上了龙辇。对于这种拒绝，敬贵妃并不在意，她唇边勾起了一丝淡然的笑意，安之若素地乘另外一个步辇返回到内宫。皇帝寝殿的小炕桌上，上午未完的那盘棋局依然按照原样摆着，一子未动。梁帝踉跄着进来之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个，顿时怒从心头起，一把掀翻了棋盘，黑白的玉石棋子四处飞溅，有几粒还砸在了自己的脸上，砸得皮肤隐隐生疼。授仪之后父子再战，可如今还能再战什么呢？无论是棋局的结果如何，当他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心智屈从于太子和朝臣们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弃子认输了。赤焰一案是横亘在父子之间最大的一个心结，这个梁帝早已知道，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桩案子的背后居然还有这么多连他也不知道的真相。他更没想到的是，事隔了整整13年之后，这一切竟然又重新的浮出了水面，就好像那些亡灵的怨念坚持着不肯归于平静和安息。梁帝突然打了个寒战，不由自主地瑟缩了一下身体，刚想叫敬贵妃，又硬生生地停住。上午临走之时，从侧廊传来的那些嘶吼，不知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闪回到老黄的脑中。他拍了拍桌子，大声地叫道：
1: 来人，找岳贵妃，速速找岳贵妃见驾。
0: 皇帝依然是皇帝，指令也依然被执行得很快，未及一刻，岳贵妃便被引至殿中。她如今风采已失，看起来完全像一个憔悴的老妇，只是一双轮廓优美的眼睛中时不时的还会闪出幽冷的寒光。一见到梁帝，他立刻扑了过去，第一句话就是反复地说：
2: 陛下，臣妾要密报，密报。
1: 说。
0: 梁帝捏着他的下巴，将他整张脸抬高。
1: 你要密报什么？是今天丽阳在武英殿突然发难吗？
2: 臣妾要密报靖王，靖王他图谋不轨。
1: 你在宫里，景琰的事你怎么知道？
2: 是左忠诚东方大人说的。
0: 岳贵妃急切地说道，有些语无伦次。
2: 他侄女进宫跟臣妾说，东方大人是忠于太子的，忠于太子就是忠于陛下。
0: 梁帝皱着眉，半天后才反应过来，他口中的太子指的是已被废位的萧景轩，脸色顿时沉了沉。
2: 靖王一直在召见朝臣，不停的，很多个。东方大人听到了风声，可陛下不上朝，他见不到陛下，只能想起臣妾。这么久，只有他还想得起臣妾。只要靖王到了，太子就能回来了。 东方大神是忠臣，太子不会亏待他的。陛下

0: 也不会亏待我们的。我们是首告，是头功，你一定要把靖王碎尸万段，把太子接回来。轩儿才是太子啊，挫败靖王的阴谋，臣妾是有大功的，东方大人也是支持轩儿的，请陛下复立太子，复立太子。
1: 说到后来，岳贵妃原来阴郁的神情变得异常激动，不仅语调又高又尖，嘴角还挂出了白沫，令梁帝十分的惊恐。也许跟那位东方大人一样，梁帝陛下也许久没有见过岳贵妃了，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位曾经风华绝艳的贵妃娘娘现在的状况竟然已经变成了这样，当初的精明和敏力已经荡然无存，只余下了一身的偏执和臆想。即使他说的都是真的，他的狂疾也并不假。体认到了这一点之后，梁帝开始猛力地甩开他的拉扯，但是越甩他抓得越紧，指甲几乎已经刺入到了梁帝的肉中，疼得他高声地大叫：
0: 陛下，
2: 来人呐，来人，把他给我带下去，带下去，
0: 请复立太子。
1: 岳贵妃一边叫着，一边被内侍们慌慌张张地拖拽出去。梁帝只觉得手足冰凉，眼前明一阵暗一阵，不由歪倒在软靠之上，闭目急喘。高湛急忙端来了安神的茶汤，给梁帝拍胸抚背地灌下去。梁帝觉得胸口作痛，总有口气吊不起来，四肢发麻。想着刚刚岳贵妃说的话，既愤怒又觉得无奈。事已至此，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他甚至连振作起来应对的体力和精神都没有了。
3: 陛下，要召太医吗？
2: 召，去召。
1: 无论如何，性命最重要。气越喘得急，梁帝就越觉得害怕。好在太医匆匆赶来，仔细的诊过之后，说是气血浮躁所致，五内不和，尚没有成什么大症候，开了一贴药，匆匆煎来吃了，这才稍稍的安宁了些，沐浴入睡。不知是药汁的作用，还是梁帝年迈不经折腾，没过一刻钟，他已蒙蒙睡去。高湛跪在床角守了一阵，听没有了声响，这才轻轻爬起来，朝床上看了几眼，蜷缩着悄悄地后退，一步一步地退到了侧门边上，一闪身无声无息地溜了出去。侧门外的一条长长的云顶折廊，敬贵妃仍是一派温婉地立于廊下，衣绝飘飘，丰满金秀，目光澄澈凝毅，没有什么特殊的表情。高湛在距离他十来丈的地方停下来，注视着在无争中渐渐升到顶点的这位娘娘。看着看着，这位六宫都总管总是低眉顺眼，一团模糊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一个表情，那是暗暗下定决心的表情。高湛知道，明确选择最后立场的时候已经到来了。
3: 禀娘娘，是左忠诚，东方氏。
1: 靠近了敬贵妃身后，他只是低声地说了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说完之后便卷起身子，一动也不动地等待着结果。敬贵妃晶亮的眼珠微微地转动了一下，只淡淡地嗯了一声，并无他言，但高湛脸上紧绷的线条已经明显松弛了一些，再次深深地弓腰施礼之后，又顺原路回到了寝殿之中。
4: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
1: 138集。卧榻之上的梁帝依然保持着刚才的姿势，

0: 只是气息越发的紊乱。又过了片刻，他开始骚动起来，头在枕上不停地滚来滚去，额前冷汗涔涔，双手时不时地在空中虚抓两下，口中呢喃有声：“
1: 把陛下唤醒吧，又在做噩梦了。”
0: 敬贵妃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殿中，温和地发出了指令。高湛赶紧应了一声，爬了起来，俯身到了床前，轻轻地摇动着梁帝的手臂。
2: 陛下，陛下。
0: 连喊了十几下之后，梁帝突然像是被什么东西震了一下似的，猛地弹坐了起来，目光呆滞地瞪着前方，满头的大汗淋漓。
1: 陛下又梦见什么了？
0: 敬贵妃用一方素帕轻轻地给老皇擦拭着汗。
1: 这次应该不只是陈妃，还有其他人吧？
0: 梁帝全身一颤，用力挥开他的手。
3: 你还敢来见朕？王朕待你们母子如此恩宠，你们竟然心怀叵测，处心积虑的要犯赤焰的案子，朕真是瞎了眼了，竟然宠信了你们这样不忠不孝的东西。
1: 就算我们处心积虑吧，可是有一点陛下必须清楚，赤焰一案之所以会被推翻洗雪，除了我们处心积虑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
3: 什么原因？
1: 真相原本就是如此。
0: 敬贵妃的目光如同有形一般，直直地刺入到梁帝的内心。
1: 陛下是天子之尊，只要您不想承认今天所披露出来的这些事实，当然谁也强迫不了您。可即使是天子，也总有些做不到的事，比如你影响不了天下人良心的定论，改变不了后世的评说，也阻拦不住在梦中向您走来的那些旧人。
3: 别再说了。
0: 梁帝面色蜡黄，浑身乱颤，双手捧住额头，大叫了一声后便倒地了，在枕上抽搐似的喘息着，却又不敢闭上眼睛。
3: 为什么要来找朕？为什么要来找朕？这都是夏江，都是夏江和谢玉。
1: 下次他们再入梦时，陛下也许可以问问。
0: 敬贵妃的声音依然又轻又柔，仿佛正在闲话家常一般。
1: 不过臣妾相信，即使是夏江这样卑劣的人，想必也会有那么一两个让他不敢入梦的人吧。
0: 梁帝转过脸来盯了他半晌，喃喃说道：
3: 夏江也背叛了朕，不过他有些话却是真的，比如他说静言一直念念未忘赤焰旧案，再比如……
0: 他说到此处，眼神忽然一凝，一把握住桌上的茶杯，逼向了敬贵妃。
3: 他还说那个苏哲是齐王旧人，是不是？
0: 敬贵妃提起了紫砂壶，为茶杯续水。
1: 是与不是，又当如何？夏江之叛不假，赤焰之冤不假。陛下只要清楚这两点，是非黑白就已然分明，又何必再多猜疑？
0: 梁帝眸中突然闪过了一抹幽冷的

0: 寒光，整个人身体慢慢的紧绷。
1: 来人呐！
2: 老奴在。
1: 去，召那个苏哲来见朕。
0: 敬贵妃未曾料到他会发出这样的命令，微微一惊。不过柳眉轻挑之后，他又慢慢地垂下了双睫，安坐未语。大约半个时辰之后，殿门打开，梅长苏步态平稳地走了进来，仍是一袭素衫，乌发玉环。到了梁帝榻前，默默下拜行礼，身形略顿之后，见皇帝没有任何的回应，他便自己站了起来。梁帝皱了皱眉，不过并未借此发难，而是冷冷地看了他半晌。
1: 苏哲，我们这是第几次见面？
3: 第四次吧。
0: 梅长苏略一思忖，回答道：
1: 朕记得曾经问过你，到底来京做什么？你说是同时被景轩和景环两兄弟看中，不得不入京，对不对？
3: 这是实话。
0: 梅长苏微微一笑：
3: 那个时候一切尽在陛下掌中，我岂敢不说实话。
1: 不错，朕查证过，你说的确是实话。朕那时也不在乎他两兄弟谁多上一个谋士。
0: 梁帝眯起了眼睛，瓷器越来越冷。
1: 可是朕没有想到，你不仅仅是个谋士这么简单，而且你也没有全部说实话。
3: 我刚才说过，那个时候一切尽在陛下掌中，我又岂敢说全部的实话？
1: 那么现在呢？朕现在垂暮宫中，连个茶杯都端不稳了，你是不是可以说实话了？
3: 陛下仍是陛下，天下人仍然期盼着陛下的圣明公道。
1: 是不是犯了赤焰的案子，就算是圣明公道了？
0: 梁帝的神态中出现了一丝狠意。
1: 景琰现在掌控着整个朝廷，朕亦无奈他何。你说说看，你为什么不肯等朕死了再翻这案子呢？
3: 因为那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
0: 梅长苏深深地直视着老黄浑浊的双眼，字字清晰地说道：
3: 对齐王来说不一样。
1: 齐王？
0: 梁帝如同被针刺了一下一样，下唇一阵的激动。
1: 齐王，你果然是齐王的旧人。说，你给朕说，你是齐王府里的什么人？
3: 陛下想问的还是只有这个吗？
0: 梅长苏语调平稳，口齿之间却似咬着一块寒冰。
3: 陈妃、齐王、林帅、晋阳长公主，还有林叔，死去的这些人哪一个不是陛下的亲人？可是当有人提他们名冤时，陛下所想的却是什么呢？是在估量太子如今的实力，是在猜疑朝臣们的动机和立场，是在盘查一个谋士的身份。从长公主在大殿上简简单单说了那几条到现在几个时辰都已经过去了，可陛下您居然连泄欲手术的全文都没有想过要看一眼吗？难道对于陛下来说，当年的真相居然就是如此的无关紧要吗？您的皇长子，您的亲生骨血是如何一步步被置于死地的？您就真的那么不放在心上吗？

0: 的，齐王如何玉碎，桩桩件件并无遗漏。我抄了一份在这里，陛下要不要看看？
1: 梅长苏仰着头，雪玉一般的面容寒如坚冰。
0: 或者我念给陛下听听吧。
1: 看着眼前这位客卿，从袖中摸出一点笺纸，梁帝咬紧了牙关，冷汗满头，厉声说道：
2: 住口，朕不想听。
0: 陛下是不想听还是不敢听呢？
1: 梅长苏唇边凝出了冷笑，直视着这位至尊天子。
0: 据说齐王当年临死时，可是命令宣旨官将陛下您处死他的诏书接连念了三遍来听了。听完后他也只是说了一句：父不知子，子不知父，便眼也不眨地饮下了毒酒。陛下，您可知他这句话是何意？
1: 梁帝全身颤抖，抬起一只手想盖在眼皮之上，却突然觉得手臂似有千斤之重，只举到一半便木地落下，将玉案砸得沉闷一下。梅长苏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继续说道：
0: 陛下若知齐王，当不会怀疑他有大逆谋伪之心。齐王若知陛下，也不至于到最后还不肯相信您是真的要杀他。我斗胆问陛下一句，今日您得知齐王与林帅有冤，心中可有愧疚之意？
2: 住口，住口，你给朕住口。
1: 梁帝似被逼急，突然暴怒起来，竟好似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一般，大声地辩道：
2: 你知道什么？林谢他拥兵自重，这是事实。朕派去的人一直旁置，却重用于齐王的人，每每出征在外，总说什么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朕岂能姑息？还有齐王，他在朝笼络人心，在府里召集士卒轻谈狂论，总是妄图想要改变朕之成规，到后来连大臣们的奏本都言必成齐王之意，朕如何容他？他既是臣又是子，却在朝堂之上屡屡顶撞于朕，动不动就天下天下，你说说看，这天下到底是朕的天下，还是他萧景瑜的天下？
0: 天下乃是天下人的天下，如百姓何来天子，如社稷何来主君？将士在前锋浴血沙场，你却远在京城下诏，稍有扶伪之处便是阴计猜疑，无情屠刀。只怕在陛下心中只有皇权未微，何曾有过天下？齐王一心为国料理朝政，勤德贤能之名是桩桩实际堆出来的，与陛下但有不同政见，都是当朝当面直言，并无半丝背后苟且。可这份光明忠直，陛下却只看得见顶撞二字。齐王当年饮下毒酒时，心中是何等的心灰意冷，何等的痛彻肺腑，陛下只怕难以体会吧。但就算是为了当年父子情谊，为了齐王宁死不反的一份心，请陛下真心实意查证一下他的清白，以此告慰他悲苦十三年的在天之灵，就真的那么难，真的做不到吗？
1: 梁帝开始听时还气得面色雪白，但听到了最后几句，突然间心如刀割，满身的气势一下子尽失了，歪倒在软榻靠背之上，用枯瘦的双手盖住了双眼，汗下渗出水迹。齐王景瑜曾是那般亲密的父子，却在一次一次无法调和的矛盾中冷了情长。可是无论怎样的狠绝，怎样的利辣，真的不会痛吗？不痛的话， 为什么十三

0: 年来不容人处以逆鳞，为什么连陈妃的灵位都敢在宫中设立，却不敢跟人多谈一句他的皇长子呢？梅长苏慢慢地垂下了眼睫，遮住了自己已风动的双眸。他知道前面这个已经完全被击垮的老皇不会再爱得翻案了，但不知为什么此时他却感觉不到任何的轻松，反而是那般的郁愤，郁愤到了不想再多看梁帝一眼。
1: 告退。
0: 简单的两字出口，梅长苏向敬贵妃略施一礼，转身走出了寝殿。梁帝只觉全身虚软，脑子里面一阵一阵的发空，也根本无力再去管他了，仍是倒在了榻上，花白头发一片的散乱。敬贵妃伸出一只幽凉的手，轻轻地在梁帝眉前揉动着，低声说道：
2: 陛下，若论忠孝，灵帅不可谓不忠，齐王也不可谓不孝。景琰素来以他们为楷模，他们当年没有做的事情，景琰也绝不会做，请陛下无需担忧。
0: 梁帝慢慢地松开盖在脸上的手，定定地看向敬贵妃。
3: 你敢保证吗？
2: 陛下若真的了解景琰，就不会向臣妾要求保证了。
0: 敬贵妃的唇角一直保持着一抹清淡的笑意，只是语节低垂，让人看不清他的眼睛。
2: 景琰所求的无外乎真相与公道，陛下若能给他，又何必疑心到其他地方？
0: 梁帝呆呆地权衡了半日，目光又在敬贵妃温婉的脸上凝住了良久，最终长长地叹出一口气。
3: 事已至此，就由你们吧。朕不说什么了。
0: 就这样，皇帝授仪的第二天，内廷司正式下旨，命纪王、颜阙、叶世真为主审官，复查赤焰逆案。对于这桩曾经撼动了整个大梁的巨案，当年怀抱疑问的和同情的人不在少数，只是由于强权和高压的威逼，这股情绪被压抑了13年之久。随着夏江的供认和复审的深入，梅陵惨案的细节一点一滴地被披露了出来，朝野民间的悲愤之情也是越长越高，几乎到了群情沸腾的地步。聂风、聂铎、魏征由于既是人证又要恢复身份，所以都被萧景琰带走了。如何让这些人在最恰当的时机以最自然的方式出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按照梅长苏以前的习惯，他当然要去操心谋划，不过这次蔺晨和萧景琰的做法不谋而合，一个以医者的身份下了命令，另一个则是站在朋友的立场上进行了干涉，所以事情最终还是由太子的心腹智囊团们谋划完善的，没有让梅长苏插手，只是每天通报一下具体的进度，尽可能的不让他受到外界激荡的影响，以平静的心绪来等待最后的结果。到了九月中，重审的过程已基本结束，但是由于此案涉及面广，并不是单单只改个判决就可以了事的。

所以又延续了半个多月的时间，详细的决定如何更改补偿和抚恤等诸项事宜。十月初四，皇太子率三名主审官入宫面君，从早晨一直停留到黄昏方出。两日之后，内廷司便连传三道圣旨，其一，宣布昭雪齐王、林燮以及此案所牵连的文武官员共计31人的大逆罪名，并将冤情抵传各地；其二，是下令牵陈妃齐王以及嫡系子女入皇陵，并重建林氏宗祠，两人皆按位分恢复立即功享。此案幸存者复爵复位，加以赏赐；冤死者由礼部合议，给予其家人加倍优厚的抚恤，并于10月20日在太乙皇家寺院设灵坛道场，由皇帝率百官亲临致祭，以安亡魂。第三，此案首犯下江谢玉以及从犯若干，判大逆之罪，处以凌迟之刑。谢玉已死，录尸不详，停咎其九族除了溧阳长公主首告有功恩免三子之外，均株连。这三道旨意已大概确认了翻案的方向，接下来就是各部各司及各地方拟细则执行的事儿了。10月20日那天的祭奠按期举行，为示尊重，皇帝与太子均着素冠，亲自拈香于灵位之前，并焚烧祷文告天。当日天色阴惨，气氛悲异，梁帝添了香烛之后突然当众落泪，表示要下诏罪己。萧景琰未曾料到他会来这样一手，一时也辨不出他的眼泪是真还是假，不过他如今也历练出来了，虽然有些意外，倒也临辩不惊，只是说了些常例套话，略略劝止，并没有陪着他来一出负气子号的煽情戏码。而梁帝显然也只是说说，祭礼之后过了很多天，他也没有再提过要下罪己诏的事儿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4: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6: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1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4: 早安。
1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5: 现在差

0: 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前行。
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在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6: 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9: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

0: 应该慎重，
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0: 我刚才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1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读书是一种境界。
2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3: 读书是一种快乐。
2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德本事德，每天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 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6: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1: 师傅，到爱心小区。
3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8: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4: 那年我5岁。
3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6: 嘘，别管闲事儿。
34: 那年我25岁。
3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4: 那年我35岁。
3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4: 这一年我65岁。
37: 哎呦！

0: 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五天，
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3: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5: 我要投诉。
1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5: 啊？为什么呀？
1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4: 谢谢合作。
1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9: 没做，不用安了。
1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4: 你好，欢迎来到城，
2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5: 你还好吧？
2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1: 不算差。
1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1: 还可以。
1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1: 一般。
1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1: 好累。
1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6: 五岁时，
1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8: 行，妈给你烧。
16: 15岁时，
1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8: 行，做别的菜。
16: 35岁时，
1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9: 不行，最近忙。
16: 55岁时，
1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3: 想孩子吗？
2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24: 宝宝，妈妈回来了。不认识妈妈了。
11: 妈妈，
24: 哎。
21: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头。
16: 5岁时，
1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8: 行，妈给你烧。
16: 十五岁时，
1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8: 行，做别的菜。
16: 三十五岁时，
1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9: 不行，最近忙。
16: 五十五岁时，
1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0: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1: 不算差。
1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1: 还可以。
1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1: 一般。
1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3: 想孩子吗？
2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同行。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哎，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7: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8: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1: 一？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1: 还有五天，
1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1: 我30岁生日了，
12: 我们会死吗？
1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

0: 风尚。
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9: 海啸吞没雪山，
8: 巨震毁灭城市，
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9: 地球毁灭日，
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5: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6: 你还好吧？
1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嗯，出错了，
8: 发现病毒
7: 呀，中毒了。
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8: 什么呀？
1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8: 哦，是这样。
1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0: 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4: 那年我五岁，
2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6: 嘘，别管闲事儿。
24: 那年我25岁。
2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4: 那年我35岁。
2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4: 这一年我65岁。
2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8: 嗯，
2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3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7: 王大伟，
3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9: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1: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4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4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44: 的。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4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4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45: 早年在
4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4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
0: 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

0: 上与收音机为伴。
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4: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7: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2: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9: 愿意做，不用安了。
1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物。

0: 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5: 海啸吞没雪山，
4: 巨震毁灭城市，
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5: 地球毁灭日，
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7: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6: 加油。
1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 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非

0: 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2: 想孩子吗？
1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3: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不认识妈妈了。
14: 妈妈，
13: 哎。
9: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6: 你好，欢迎来到
1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7: 你还好吧？
1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9: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6: 我要投诉。
1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6: 啊？为什么呀？
1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5: 谢谢合作。
1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2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5: 谢谢你，
1: 谢谢你，
2: 谢谢你，
26: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8: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

0: 国梦。
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7: 买。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出错了，
12: 发现病毒
1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4: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哎，师傅，等一等。
2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1: 美女，等一下。
17: 快走，别理他。
2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3: 嗯。
2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

0: 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1: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6: 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1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0: 早年在
2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2: 读书是一种境界。
2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7: 读书是一种快乐。
2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值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不继续看。
2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7: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

0: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2: 为什么会这样？
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算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6: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6: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6: 好累。
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二十五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三十五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

0: 行。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7: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3: 愿意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8: 不会差。
1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8: 还可以。
1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8: 一般。
1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8: 好累。
1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0: 五岁时，
2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2: 行，妈给你烧。
20: 15岁时，
2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2: 行，做别的菜。
20: 35岁时，
2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3: 不行，最近忙。
20: 55岁时，
2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城，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0: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5: 美女，等一下，
3: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8: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8: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8: 还有5天，
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8: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9: 我们会死吗？
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1: 我要投诉。
1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1: 啊？为什么呀？
1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0: 谢谢合作。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4: 嗯，出错了，
15: 发现病毒
14: 呀，中毒了。
8: 哎呦，黑屏了。
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6: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8: 在家放寒假，
19: 哥们儿，有想坐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2: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2: 早年在家
2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
5: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0: 回去吧。
1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 2012年，陈建军
0: 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三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一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4: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20: 宝宝，妈妈回来了。
25: 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26: 妈妈，
25: 哎。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30: 不
29: 买。
30: 愿意做，不用安了。
2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4: 一度电能干什么？
3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7: 读书是一种境界。
3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9: 读书是一种快乐。
4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老师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4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4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 和缺乏照料。
3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嗯，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呀，中毒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1: 想孩子吗？
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2: 宝宝，妈妈回来了。
25: 啊，不认识妈妈了。
13: 妈妈，
25: 哎，
8: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4: 那年我5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25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35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4: 这一年我65岁。
17: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 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那年我5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17: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2: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9: 回去吧。
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
1: 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

0: 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 我是创业不久的零零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堡式德，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5: 海啸吞没雪山，
14: 巨震毁灭城市，
1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5: 地球毁灭日，
1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6: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9: 5岁时，
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0: 行，妈给你烧。
19: 15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0: 行，做别的菜。
19: 35岁时，
1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19: 55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1: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1: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1: 还有5天，
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在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0: 行。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2: 您坐这儿吧，
1: 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城，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算差。
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5: 一般。
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5: 好累。
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8: 哎，师傅，等一等。
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0: 美女，等一下。
8: 快走，别理他。
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9: 那个深夜

0: 是好心的保安。
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 你,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0: 为什么呀？
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0: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1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快请进来。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15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35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55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 一？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五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1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1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1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4: 您坐这儿吧，
0: 一句热情的问候，
15: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6: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那年我5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

0: 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 我是创业不久的零零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8: 我要投诉。
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8: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7: 谢谢合作。
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1: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3: 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1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7: 早年在
1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0: 没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5: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4: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

0: 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5: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0: 前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6: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9: 那年我五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5: 嗯，出错了，
16: 发现病毒
15: 呀，中毒了。
1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0: 回去吧。
1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6: 愿意做，不用安了。
2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7: 我国每年。
24: 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5: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

0: 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2: 嗯。
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7: 想孩子吗？
1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5: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不认识妈妈了。
18: 妈妈，
15: 哎。
14: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5: 请进吧。

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5: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7: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 救死扶伤，此为上医，药到病除，方为良药，为人类护有健康乐土。
16: 熊胆是4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4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12斤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3: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16: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

0: 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治疗作用。
1: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欢迎收听本期的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一天，大腿拍肿追不回。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咱们本次厂家举办的黄河金标金熊胆粉呢，超低价的优惠活动，哎，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你看每天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那真是络绎不绝呀。以前大家订购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呢，原价可都是1990元一大盒，里面整整是十只。那现在呢，经过厂家补贴之后啊，超低价9.9元一只，一盒整整十只就是99元，每份20盒呢也就才1980元。也就是说啊，平时你原价购买一盒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金熊胆的钱，现在呢，一次性你就能拿走20盒的药，这1:20啊。所以打通场外热线呢，这些老用户们呢，那都是特别感谢厂家能举办如此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你看许多老用户啊都说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用完疗效就是好啊，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胆道堵塞的，还有胃痛、胃胀、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包括什么还有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口腔总是溃疡的。把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把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用半杯温开水直接送服下去，只1天到2天发现好一大半。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什么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哎，大家通过呢这黄河金标金熊胆康复的利利索索的。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身上多处伤口破溃流脓的啊，不论你的伤口啊是在脚上、腿上还是头顶，只要将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往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只2-3天的功夫呀，那全部能够结痂，你再重的伤口它也不在话下。你看正是因为呢咱们这一款牛黄熊去氧胆酸，它的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有如此好的效果，那每天打来电话呀表示感谢的人哎太多了。高老师我听到之后啊，真的打心眼里为大家伙高兴。不过高兴之外，高老师我呀要特别提醒一下啊，你看截止到目前呢，

还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都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因为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你过了这最后一天啊，不只是黄河金标的金胸胆要恢复原价的问题，而是目前呢它的货源极少啊，一旦被抢定一空之后啊，以后就算你手里有钱，你就算想原价买，你可能短时间内你拿不到这款金胸胆的货源。大家要知道啊，咱们这款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那平时都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私人医院的，它的价格是十分昂贵的啊，这一大盒十瓶折合人民币1990一大盒，相当于199一支啊。加上这段时间以来，你看全国新老用户报名热情高涨，但凡听说有如此大力度的活动，早早的呢咱们好多老用户把药都订购上了。所以你现在呢，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我们的货源马上就见底了。你别忘现在呢举办活动是9.9一支啊，你当前这个物价，你说9.9你能买到什么好药吗？啊，就算感冒药你去看一看都得10几块20几块以上吧。你更别说呢像熊胆粉呢，像牛黄，像麝香虎骨，像这样的四大名贵动物药材呢，他们哪一个不是一克就要几百上千元的价格，对不对啊？古代呢这熊胆只有帝王将相才配吃得起啊。你看现在9.9就能让咱们呢平头老百姓拿走这么一只这么好的金胸胆，真的是机会难得，大家明白吗？大家伙说啊，现在9.9你能买到什么？是不是连个牛肉半斤你都买不走啊，对不对啊家人们？原价买一盒金胸胆的钱，本次活动呢足足让你拿走20盒药，还能有富裕。那这样的机会啊，恐怕一辈子遇到一次那就很不错了。所以截止到今天呢，活动只有最后2天时间了，9.9一支还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凡是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新老朋友们，此时此刻呢就要行动起来了，报名从速，不要错过。我们说金胸胆呢，它是动物药材中的抗生素，它不但能清血毒、清脏毒、清糖毒，它还能提升呢我们人体的免疫球蛋白，杀菌消炎、抗病毒的能力。那么咱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它也是个好药，它由医圣张仲景传承下来的汉方膏，组方配伍十分巧妙。你看它里面啊有15味的药材，分为三大组，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燥湿利水。陈药组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左使药组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这黄宫汉方膏组方的配伍啊，它有三大特点啊，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而且它呢能深入人体的三髓中去补气血。我们说哪三髓呢？就是脑髓、脊髓还有骨髓，他们是三大生命之源呢。你看脑髓是我们思维和记忆力的关键所在，哎，新鲜的汉方膏它能滋养脑髓，让头脑呢更加的清醒，思维更加的敏捷，增强记忆力，预防脑力的衰退。脊髓呢主导着运动和感知功能，
新鲜的汉方膏啊，给我们补充脊髓液，使人体呢行动更加的矫健，肢体灵活，减少麻木和无力感。骨髓呢则是造血和免疫的核心，新鲜的汉方膏对骨髓的滋养可以增加呢新鲜的血液的生成，提升身体的免疫力，让我们拥有啊健康的体魄，去抵御呢疾病的侵袭。汉方膏它是发酵工艺，小分子发酵技术啊，让15味药材组方产生大量的治病的靶向酶，所以它跟熊胆粉一配合真的是太好了。你比如说啊，汉方膏中这个红参呢经过九蒸九晒加红曲酶的发酵，它能提炼出呢红参 RG3 的靶向酶，它是直接作用于心脏和大脑细胞的啊，直接呢给咱们的心脑细胞功能的，让缺血缺氧的细胞重新的变得有活力，促进大脑中的脑髓，也就是脑脊液的生成，它能给脑组织啊提供大量营养，充满脑室蛛网膜的下腔以及呢这个脊髓中央管内，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它能起到淋巴液的作用，尤其是呢你金熊胆粉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它与黄宫汉方膏配合，它能让脑病治疗更快更好，正是他们两个联手啊让咱们脑髓充盈了，让大脑和脊髓中的神经组织胶质细胞以及液体增多了，让大脑中的灰质就是咱们神经元的胞体，还有白质就是神经纤维负责传递信号调控生理功能以及维持认知活动呢全部恢复正常。所以这两个药啊对许多脑病的治疗那是格外的好，好多人用后啊手挑大拇指。那么除此之外，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与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把这两个国药准则号的药品一配合的话，还能打通人体的精气血这三个关卡。古人呢他的养生特别重注就是精气血，古代人呢把精气血称为人体的三宝，也叫人体的三观啊，正如人们常说的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血。所以你保养了精气血，它就是治病防病养生抗衰老的主要原则。那为什么这精气血又叫做人体三关？你看人过50岁之后啊，三道关口他就把守不严了。有句老话说得好啊，老谢残精人穷受尽呢、啊。用咱们大白话讲，就人在变老的过程中如果过分的纵欲，任凭精气血从身体减少，那么人的精气血一旦穷尽就会走向生命的尽头。50岁呢是我们人的一个分水岭，人体的各项机能在50岁之后啊就开始下降了，我们的抵抗力呢就会大不如从前了，如果稍不注意疾病就会找上门来。所以人到50是天命之年，需要把好这三道关卡。第一关就是守好我们的筋关，这个筋呢指的是肾经，肾为先天之本，肾经在慢慢耗损，人的精神头就不好了啊！你看有的人头晕眼花，腰酸腿软，牙齿松动，有的男性呢伴有精液量少，有的女性呢伴有皮肤发黄变粗糙，这些呢都是肾精不足的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啊就要填补肾精，做到啊不纵欲不熬夜不贪凉，及时的喝上呢金熊胆粉，两个药一块用，就能把守住你的第一关筋关。第二个关卡守好气关，
这个气

那指的是心气。心气呢，可以控制心脏的跳动，推动血的运行。人体老化，心气会渐渐不足，出现浑身乏力、腿脚酸软、血压、血脂、血糖升高的情况，还会出现呢心脑血管疾病啊，你比如冠心病等等。这个时候啊，要想守住心气，就必须要用熊胆和汉方膏，它们呢能够健脾强心，心脾同治。因为脾是气血生化的源头，心是行气的动力。中医讲呢，火生土，火为土之母，那心是火，那土是脾，这不就是火生土吗？心它是脾的母亲，因为心呢能支持和促进脾的功能。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把脾要是补养好了，反过来会对心啊这个母亲好。好比说你这个孩子当大官了，你的孩子有钱了，成大款了，这个时候呢你们家是不是光宗耀祖了？反过来说对母亲是不是有好处？对不对啊？这就是呢中医传遍的道理。中医讲呢，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脾虚的为什么用汉方膏能够补心血的药材，那脾的消化就好了呢？还有心脏病的为什么用金熊胆啊，能给脾胃排毒的药，心脏就好了呢？这不就是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的中医智慧吗？所以用上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再加金熊胆，这两步走好了，就能养好我们的心气，养心补气来得快。第三道关卡就是守好我们的血关。这个血呢指的是血液，血液对人体非常重要。血生于脾，藏于肝，主于心，内营脏腑，营就是营养的营，外养肌肤啊，内营脏腑，外养肌肤，这是血液。血液呢携带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还有氧气，可以呢滋养身体。当血不足时，就无法滋养充盈皮肤，就会出现呢皮肤的松松垮垮，你长皱纹呢、长色斑的情况。另外血亏血虚时，头晕乏力，失眠多梦，胸闷气短，咳嗽气喘，这个时候想要补血，可以用呢含有新鲜的汉方膏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啊。《本草纲目》记载，汉方膏中的许多药材，它补气血、生精髓、暖筋骨的药材多，像黄芪啊、白术啊、地黄、当归等等，久服轻身延年，不老神仙。它里面呢15味的药材能组成13个滋补身体的药方，药中有药，方中套方。所以用金熊胆与汉方膏把人体的三关给它守好了，健康长寿就不是梦了。那好了，理论方面呢咱们先讲到这里。你看最近啊参加活动的朋友啊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的听友啊来电话报名参加活动，你还有的是先报喜，说自打呢用上这金熊胆粉与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之后啊，还一天比一天好，几天功夫说没有知觉的右侧身体有蚂蚁爬的感觉了。哎，咱们医学上叫什么呀，叫蚁形感，就像蚂蚁爬。哎，过去没知觉，现在有了，好事。有的说偏瘫的右侧肢体慢慢有温度了，不像以前那么寒凉了。有的风湿骨病的不再疼了，关节打弯灵活了。有的脾胃虚寒症的慢慢变好了，等等吧。还有的家人说什么呀，哎，用上你们这皇宫汉方膏还有金熊胆粉之后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呢那层白雾没有了，眼睛也明了，也亮了，也不发黄了。哎呀老师啊，你说我这个眼病为啥好得这么快啊？那金熊胆本身就明目就治眼，皇宫汉方膏又给眼睛补足了气血精，

他能不快吗？所以老师我呀，也为大家的进步感到高兴。还有的黄斑裂孔的慢慢愈合了，看东西变形的啊，慢慢不变形了，视野缩小的慢慢也不缩小了，眼睛干痒疼痛的不疼了，眼睛里的炎症慢慢全消了，也不肿也不胀了。还有一位老大姐啊，给我打来电话，她说以前呢自己是眼底的视神经萎缩，眼前呢只有一点点的光感了，哎，这不才把咱们的金胸胆加汉方膏用了一个疗程时间，说看电灯泡啊看到轮廓了，在电灯下伸开五个手指头能一个一个的数清楚了，而且感觉到眼睛里啊像有这个血液在流通一样，特别的舒服了，说连他老伴和孩子在内都为他高兴。这就是什么呀，看到光明的希望了。这位老大姐今年可是72岁了，她的眼睛呢都10年看不见人了，光感呢现在都不明显了呀，以前可是用过各种各样的眼药啊，什么吃的呀滴的呀抹的呀，砂锅熬的铁锅炒的，什么中药西药真的是用遍了。像咱们的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胸胆，像咱们这个国药加上皇宫汉方膏，一个疗程下来光感就这么强，人影都看得差不多了。他说这是头一回啊，没想到这么好，继续再用下去，说这个眼病恢复基本有信心了。我再次提醒大家，咱们要是买熊胆一定要买真熊胆，好熊胆，因为熊胆是分等级的，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3种，它以云南所产的金胆品质最优，疗效最强，药用价值最高。你看这熊胆粉呢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呢可以把您的家中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与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你做一个对比，你看看颜色，咱们是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你看看你那个是不是金熊胆，有的人买的呢啊，就跟那个黑墨块一样，那叫墨胆，有的呢像那个铁块，墨胆和铁胆都是一类，还有里面带点绿色叫菜花胆，这些都不是云南的熊胆，是其他地方的熊胆。那当然了，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它就达不到咱们黄河金标的 46.7% 啊。然后你尝口感，你买那个熊胆粉你尝尝什么口感，咱们的呢是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带一丝回甜。有的朋友说哎呀我买的熊胆粉就是苦没有那丝回甜，那可能不是熊胆啊，有可能是羊胆牛胆猪胆代替的啊，因为呢动物的胆囊好多是苦，只有熊的胆是带回甜的。然后你看含量，咱们的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里面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我们知道啊熊胆可是名贵的药材，它里面呢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就是含有牛黄熊曲阳胆酸。有的朋友说这个熊曲阳胆酸和牛黄熊曲阳胆酸不一样吗？别看就差2个字不一样，曲阳胆酸呢在所有的胆囊药材中都有，而且呢只要是胆囊的药材不管是熊胆羊胆牛胆等等都要达到 96.4% 以上，这才是胆囊的药材。但是怎么区分你是熊胆是羊胆是牛胆呢？那看的是牛黄熊曲阳胆酸。那普通的熊胆呢它能达到 23% 牛黄熊曲阳胆酸，金熊胆是能达到 36% 的，而咱们是达到 46.7%， 也就是说在金

0: 熊胆这一格的品质中，咱们都是最高的呀。所以说呢，这是熊胆的标志物啊，其他的胆它就没有这种牛黄熊缺氧胆酸。所以你看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可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可不是什么保健品，更不是什么新资源食品。而且呢，大家看它的保质期高达五年保质期啊，说明呢它的纯度高，工艺好，密封性好。所以呢，你没有用过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你就别说呢你家那个熊胆没有效。好多老哥哥老姐姐买过熊胆粉，说你看我用过效果一般，那是因为呢你的含量太低，品质太低。你好多病你没治好过，你就别说呢你这个病啊没有药可用，因为你没有用过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你也没有把它和汉方膏一块用。正是因为呢咱们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的品质好，这次活动又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超低价，9.9一只。所以这次活动呢，全国各地报名的人特别的多，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抓紧时间了。那好了，我就不多讲了，下面呢我们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场价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0: 喂，您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咱们这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说活动剩下就一天了。
0: 对，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过了今天呢，咱们不但是恢复原价，关键是这批货源呢一旦被抢完，咱们短时间内呢恐怕也就没有货源了。你就算原价想买金熊胆恐怕也买不到，明白吧？
3: 哦，是这样，因为我也想参加咱们那个9.9一支那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那个金熊胆粉的。
0: 那你是咱们的新用户还是老用户啊？
3: 是这样的，我上次咱们那个王公汉方膏嘛，我已经用了有一个半月了。
0: 哦，用过咱们的黄公汉方膏。嗯，
3: 对，用的效果嘛确实挺好的嘛，所以我就想配合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嘛，来用嘛，这个效果嘛肯定会更加好的。
0: 那当然了，黄公汉方膏呢它是发酵之后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药中有药，方中套方，它是张仲景的名方，它能给咱们呢补三髓，脑髓、脊髓和骨髓。那么金熊胆呢能够给咱们过三关啊，哪三关呢？精关、气关和血关。把这三关守好了，咱们人体呢这个气血精就更足了。所以说金熊胆要是加上黄公汉方膏补足气血精，全身无病一身轻啊，那治疗范围也广，效果更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好吗？
3: 是这样的，我没用咱们这个黄公汉方膏之前嘛，主要嘛就是有那个三高，血压嘛一直都控制。

0: 这不是高压都高到那个167、167这样的高压，低压都在100以上。
1: 嗯，
0: 哎，那个脑袋瓜嘛，整天嘛，哎，晕晕沉沉的，好像就是睡不醒也犯迷糊，血糖啊也高，血脂啊也高。
1: 嗯，
0: 后来嘛，就觉得那个心脏这部位嘛也不舒服了。
1: 嗯，
0: 哎，总是觉得那个胸口这部位嘛憋闷的难受。
1: 嗯，
0: 有时候哎走路稍微急一点啊，就觉得一哭气啊，好像就上不来这样子。
1: 嗯。
0: 哎，我嘛还犯过一次那个心梗呐、啊，
1: 嗯，
0: 哎还好嘛，抢救及时嘛，这个老命嘛是保住了，
1: 嗯，
0: 哎但是嘛，哎整个人嘛气色啊也越来越不好了，
1: 嗯，
0: 眼睛啊也不好，有那个白内障，看什么东西嘛都是雾蒙蒙的，
1: 嗯，
0: 你说别的说一种病啊，哎就过你折腾的，你说我那个不好那个不好，浑身上下真的是没一个地方舒服的。
1: 这就叫一体多病，往往到了咱们呢年龄偏大一点，各种病都来了，所以呢要打基础啊。皇宫汉方膏正是给咱们打基础的，补足全身的气血经，濡养咱们的三髓，脑髓、脊髓、骨髓。所以你用完之后怎么样感觉？
0: 我记得我也就用了一周左右嘛，我就明显觉得这个血压啊、血糖啊这方面吧，慢慢平稳往下面降下来了。
1: 嗯，
0: 你说这血压一降下来嘛，感觉嘛脑袋瓜嘛清醒一些了，不像以前犯迷糊了。
1: 嗯，
0: 那个血糖降下来嘛，感觉整个人的气色都好起来了，不像以前嘛，没有一点那个精神这样子。
1: 不错，嗯，
0: 心脏这部位嘛也开始嘛舒服一些，不像以前那么胸口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
1: 嗯，
0: 现在嘛用了一个半月嘛，血压嘛基本上都维持在130度啊，低压嘛也在那个80-90这样子。
1: 嗯，
0: 血糖嘛也在那个6点多这样的。
1: 嗯，
0: 感觉这个眼睛看东西嘛，好像就是眼前那个雾啊慢慢就扩散一些了，不像以前嘛对面一个人走过来啊都看不清轮廓这样子。
1: 嗯，眼睛呢也好多了。嗯，
0: 对呀、啊。那个心脏啊各方面嘛也舒服一些了。
1: 明白。嗯。
0: 能把以前那些那个药嘛也开始慢慢减量。关键把那些心脏呢或许那个血压血糖的药减下来嘛，这个血糖值啊血压值嘛还是挺稳定的。
1: 嗯。那你家里还有皇宫汉方膏吗？
0: 皇宫汉方膏吧也不多了，所以我就想听着咱们这个活动嘛都给他补上呢。
1: 嗯。咱们这个活动呢它是这样的，正是因为呢皇宫汉方膏短时间内呢它没有货源，它要经过发酵和陈化、
0: 哦、
1: 咱们让大家呢用上黄河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用这个药呢去给它补一补啊，就补充着呢皇宫汉方膏这段断货的亏空，所以给了这么大力度的福利，原价199一支金熊胆粉补贴到了9.9一支。你那家里如果还有汉方膏，最起码你买的20盒药你能跟你家里的汉方膏一块用，联合用药这段时间呢咱们就把你这个全身上下继续巩固治疗，再加上这20盒的金熊胆粉，基本上咱们呢也就够用了，明白吧？
0: 哦，那我明白了，那我就听您的，那我现在嘛就赶紧的去抢购了。
1: 对，抓紧时间吧，这个活动是最后一天，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呢可以说咱一辈子碰上一次就可以了，那就不遗憾了，因为这毕竟是出口的黄河金标的啊，金熊胆粉它不一样啊。
0: 哦，好的好的，那我也不跟你多说，也不打扰你，赶紧去抢名额了。
1: 好，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 3929

0: 平时呢，这一只是199，所以这个机会很难得。咱们这个金熊丹粉呢，过去也有一些朋友用过。你是单用的皇宫汉方膏，还是两个药一块用过呀？
1: 我还本那个啥嘛，我是单用过这个皇宫汉方膏。
0: 嗯，
1: 用了以后就是这个效果吧，我非常理想。
0: 嗯，
1: 我和我老伴儿，我们两个都在用。
0: 嗯，
1: 主要我是那个，怎么说呢？我是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还有这个颈椎病。
0: 嗯，
1: 这个免疫力吧特别低下。
0: 嗯，
1: 老是失眠，睡不着觉。我老伴儿嘛是肺气肿。
0: 嗯，
1: 还有肺心病，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0: 那你和你老伴儿的年龄，你们大概有多大呀？
1: 我今年65，老伴儿67。
0: 明白了，因为到了这个岁数啊，人体的精气血都在亏虚，免疫力呢都在下降啊，所以咱们呢好多女性呢气血不足啊，晚上失眠睡不着觉啊，好多男性呢内分泌紊乱呀、啊，甲状腺呢就出现结节呀、啊，明白吧？
1: 哦，这不我们两个一个人用了一个疗程吗？
0: 嗯
1: 嗯，现在就是。我为啥感觉好呢？就是我以前就是这个关节嘛，不是老疼嘛。
0: 嗯
1: 嗯，走个路就费劲儿。这用了这一个疗程嘛，现在是觉得关节蹲下和站起来，觉得关节灵活了。
0: 嗯
1: 嗯，觉得关节不像过去那么疼了。给我的感觉好像告上油了。
0: 嗯，
1: 就是以前就不行，以前老觉得膝盖疼了呀，上个厕所蹲不下，
0: 嗯、
1: 想站嘛站不起来。这下觉得滑润了，觉得舒服了。
0: 嗯，这就是汉方膏啊，它里面好多的药材补足气血精，它能够啊给咱们人体的三髓啊进行滋补。哪三髓？脑髓、脊髓和骨髓。骨髓呢，它是造血和免疫的核心，我们的骨骼呢是需要骨髓的濡养的。一旦汉方膏把这个骨髓濡养了，增加了新鲜的血液，我们的关节呢有血可用了，所以关节呢它新陈代谢也快了，僵的、麻的、这个寒的、凉的，慢慢的呢就感觉到这个症状在消失。这就是骨髓强大，包括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正在新陈代谢的一个过程，很不错啊。
1: 是啊，我也觉得不错。你看以前吧，我那个一晚上老是睡不着觉，睡着觉了老醒，而且醒了吧很难睡着。
0: 嗯，
1: 哎呀，顶多一晚上能睡个2-3个小时，现在能睡上4个多小时，有时候能睡5个小时了。
0: 嗯，
1: 白天嘛就感觉人特别精神，脖子这块吧就是以前向左向右里面就感觉有这个声音咔嚓咔嚓的，现在觉得这个脖子转动起来觉得灵活了，没有那个声音了。
0: 嗯，这叫骨关节炎，也叫骨质增生啊，有的是这个脖子一转嘎巴嘎巴响，有的腰一转嘎巴嘎巴响，还有的膝盖腿啊，就是里面呢长了大量的骨质增生。那目前呢这个骨质增生又叫骨关节炎正在好转啊。
1: 对，不但我好嘛，老伴儿也好。老伴儿以前呢就是他不是有这个肺气肿嘛，老是躺在那儿就觉得喘不过来气。每天呢都得枕头枕得高高嘞，后背靠个被子那样半躺半卧那种睡觉，才感觉能舒服一点。最近呢觉得他睡觉正常了，可以枕上一个枕头可以睡着了。
0: 嗯，
1: 再一个就是老伴儿心口以前老是憋闷嘛，现在觉得心口不憋闷了，好像那个压着的大石头啊被搬走了一样。所以我和老伴儿，你看仅仅的用了一个疗程，效果都非常非常理想，我们非常满意。
0: 嗯，
1: 一听到现在有活动，哎呀，才9.9块一只，我就想着呀，今天打个电话让高老师看看，我们两个参加活动再买上多少，我们两个一起用。
0: 嗯，像你们呢，这个情况呢用的都不错，正好这次活动呢，它是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面临着陈化发酵的过程，目前没有货源，没有货源呢，所以厂家拿出来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它是出口的金熊胆，它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给大家大力补贴，补贴

0: 之后啊，我们才能享受九块九一只。你搁到平时呢，那九块九根本拿不走。你们呢，可以一人订上一份的金胸胆，正好你们手里呢还有皇宫汉方糕，加上金胸胆，他呢给咱们把守好三关，就是今天我讲的人体的精关、气关、血关，从头到脚整个的呢给咱们强化一下气血经。这样的话，两个药一块用，连治疗带巩固，你们老俩的病啊，基本上那就康复了，明白了吧？
1: 哎，好的，高老师，我听明白了。
0: 嗯，
1: 那我就赶快去参加活动，先定上。
0: 抓紧时间，今天是最后一天，过了今天呢，明天就恢复原价，而且货源呢，估计也就被抢完了啊。
1: 好的，好的，哎，谢谢，谢谢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块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一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听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和这个金熊胆粉现在在搞活动，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0: 嗯，今天是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九块九一支的全国大型活动的最后一天，新老用户啊都可以参加，尤其咱们呢正在用着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的老用户，在最后一天呢报名的特别特别多，因为大家都不想错过呀。啊，您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这也是刚听说，要我咋特别着急的就给高老师打这个电话呢？
0: 嗯，
3: 我也是想那个给老伴儿和我自己都想用点咱们这个鸡胸胆粉和这个皇宫汉方膏啊。
0: 就是你们还没有用过是吧？
3: 没有没有，因为我也听他们给我介绍了，说咱们这个鸡胸胆粉平常都是出口的，
0: 对，
3: 而且以前它的价格都特别的贵啊，说现在是9块9，说以前的就咱们说普通老百姓真的想用都用不起这个。
0: 你们呢就趁着这次活动先把鸡胸胆粉拿到，因为这段时间呢皇宫汉方膏断货，才有的金熊胆粉九块九的机会。拿到金熊胆粉，过两天金熊胆粉过两天那个皇宫汉方膏一到货，你再拿上皇宫汉方膏，这样的话呢福利咱们就都能享受到了，明白吧？
3: 哦，好好好，那高老师，我是想把老伴这个情况跟你说说，你帮看看呗，他是买多少比较合适呢？
0: 对呀，把你们的情况呢要跟我说一说，符合咱们的治疗范围的大家都能报名，那不符合咱们治疗范围的，那就算你给咱们金山银山咱们也不会让你报名，说说情况吧。
3: 哎呦，我跟你说老伴儿吧，这个情况我真的就是说的我们全家都挺着急上火的。你说他岁数也不大，今年还不到70呢，但是吧他得的是这个脑血栓。
0: 嗯，
3: 现在就是已经有后遗症了，就是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但是呢你就瞅他真的就是挺遭罪，是什么也干不了，每一天吧就是说自己吃饭能吃，半拉身子不好使。
0: 嗯，
3: 哎，而走道什么都挺费劲的，而且现在吧就这种情况下哈，他现在的血压还是在高。
0: 嗯，
3: 吃的降压药吧，有的时候吧血压能控制到140多，有的时候吧还得达到160左右。
0: 嗯，
3: 另外呢他还是这个血脂也高，另外吧还有这个糖尿病。
0: 嗯，
3: 就是吧饮食上吧还特别注意，然后这个血糖吧控制的还不好，大夫就说你这血糖控制的不好，你加速这个血管老化，你对你这个脑血栓是更不好。
0: 嗯，
3: 那你说的我们现在就是这些的降糖的降脂的那个那什么那个心脑血管的阿司匹林半阿司匹林也都在吃，但是这就是现在就是维持的这种状况。
0: 明白。嗯
3: 嗯，另外吧他还有啥呢，就哎呀就是便秘的特别厉害。
0: 嗯，
3: 哎，就是能就是咱就是说吧就是3天能便出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0: 而且还得辅助着，就是像那个开塞露一类的，然后吃的就是管便秘的药。
1: 嗯，
0: 你说啊，而且吧，就是说，哎呀，就是他自己吧，就是说这个就身体这种状况不说，就是这种状况引起的他的这个精神状态都特别不好。
1: 嗯，
0: 啊。你说吧，也是在治疗，就是瞅着这个人吧，就是逐渐在垮下去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啊，年年也得住两次院，我们也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也是周围的，就是，哎呀，是那个邻居老邻居看着了，然后告诉的，说是咱们这个那个皇宫汉方膏哈和这个鸡胸胆粉，说用上对它的效果应该是能很好。
1: 嗯，
0: 哎呀，我这也是，完了听着活动最后一天了，也是挺着急，就给高老师打的这个电话。
1: 嗯、咱们远的不讲，咱就单拿熊胆来说，它能够保肝利胆、净化血液，就光这一点啊，它就能让咱们呢，这个血中的这些糖毒啊、脂毒啊、化学药毒啊，通通的去除掉。所以呢，熊胆能够降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能够稀释血液，它还能保护血管，它呢还能把咱们的肝脏功能调正常。肝呢是藏血的，而且肝是最大的化工厂，咱们吃了那么多的药，最先伤害的就是肝，然后是肾。
0: 对，
1: 啊，所以说肝脏要是毒素少了，肝细胞活性强了，我们的血液中就没有那么多油脂斑块，我们的冠状动脉它就不像肝粥一样的粘稠了，我们的大脑血管它就很难再堵塞出现脑梗心梗了。所以心脑血管病呢，必须得治血，还得强化肝脏，这个时候就需要熊胆。而且呢，熊胆呢它又属于熊的消化系统，对人的消化系统有非常强大的治疗，它能利胆排石助消化啊，便秘的腹泻的用上熊胆几天功夫就没有了。而且呢，它能去除胆囊结石，它能消炎，它能抗病毒，它能抗感染，啊，还有呢，像浅表性的胃炎、糜烂性的胃炎，还有溃疡性的肠炎，它都能治。你老伴这个情况呀，是非常符合心胸胆的治疗的啊。
0: 哦，哎，我这正好跟他相反，我就像你说，我总是靠这个腹泻，然后呢，这个胃啊要吃点东西啊，就感觉胀似的。然后有的时候就感觉粉酸不舒服。
1: 嗯，那不管是腹泻，不管是便秘，啊，它都是胃肠道菌群的不平衡。用上熊胆，它能重建胃肠道的黏膜，它能呢把这个菌群调平衡，还能杀菌消炎，各种炎症都能治。啊，你这个情况也能治。
0: 哦、
1: 还有什么情况呀？
0: 嗯，那什么高老师，麻烦你看看，就是我们俩这种情况，要是买用咱们这个鸡胸胆粉的，怎么个买法，用多少啊？
1: 咱们这个活动呢，因为这个补贴力度特别大，它是个限量活动，想多买也给不了。
0: 哦、
1: 那么每个人呢，只能拿一份药，一份药呢是20盒，但是现在是历史最低价呀，9.9块一支啊，你搁到平时呢？这一盒药就1990，现在9.9块一支，10盒，啊，才就是一盒10支嘛，这才99，20盒才1980。换句话说，你平时原价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足足拿走20大盒的金胸胆，明白了吗？
0: 哦，然后后续就是再配着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一起用给老伴儿，是不是？
1: 对呀，像你们那新朋友，先拿到金胸胆。你否则呢，以后就没这个机会了，啊？
0: 那个高老师，可咱这能报名吗？
1: 打场外电话报名。
0: 啊，打场外电话，行，那我就是打我们在当地的场外电话呗。
1: 对，你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咱们稍后主持人会播报，拿笔拿纸赶紧记录啊。
0: 行，好，那我知道了，高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定吧。
1: 好，再见啊。
0: 哎，好，谢谢你，高老师，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哦，高老师你好。高老师啊，我问一下子，就是咱这个黄河的金

0: 标这五连保质期的金球杆粉，我听说咋的，活动剩最后一天了，
1: 对呀、
0: 啊，就是这个情况。
1: 今天是咱们活动最后一天，啊，9.9的历史超低价、
0: 啊、
1: 最后一次，过了今天的、啊、黄河金标的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就恢复原价了，而且平时呢、
0: 啊，
1: 这个高含量的熊胆粉它在国内不销售，它都是出口啊，因为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明白吧？
0: 哦，你看我亲属把他家上了，完了他给我来电话，告诉我的，他说这活动是最后一天了，不行你问打电话问问。
1: 嗯，
0: 这么的，我给你打个电话，因为啥呢？我跟您这去，就这个黄河的金标五年的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我已经用了俩疗程了，用的吧还挺好。
1: 哦、
0: 哎，完了这头一吧，一听说这活动最后一天了，我寻思就着急跟你打电话，我就寻思咋的、
1: 嗯？
0: 我想还参加呀，别把这个活动那个再落下了，你就碰不上了。你说？
1: 对，你要是平时用过呀，那肯定是原价买的。你要原价买一盒药，这次活动能拿走20盒，那差距这么大，当然说这个活动咱就不要错过了。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0: 好好好，我跟您这么说吧，喂，高老师。
1: 嗯，
0: 我这你看看，我就在糖尿病了10多年了，哎，刚开始呢就是吃点什么二甲双胍呀，哎，消渴丸之类的，后来就是控制不住了，哎，这个血糖啊，你看看越来越高，哎，吃点药好像不管事似的，哎，看后来就打胰岛素，这个现在你和那个时候在没用咱这个五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之前，我那个时候打胰岛素都打40个单位呢，
1: 嗯，
0: 那时候吧，血糖控制也不太理想，一般的餐前呢都是9个多一点吧，哎，餐后是13-14个那样。但是吧，现在你看用了咱这个金熊胆粉以后，哎，我就感觉到现在这个恢复的挺好，特别是咋的呢？我现在就感觉到眼睛啊，现在看东西还比以前清亮了。以前不行，以前看东西吧，眼前就一层雾，完了还有那小黑点儿。我现在吧，你看这个一段时间，我就感觉到雾吧变少了，哎，小黑点也少了，
1: 嗯、
0: 哎，我一看这玩意儿挺好，它不仅呢，你看血糖逐渐下来了，哎，胰岛素的我这两天的有它也逐渐的减了一些了，哎，还血糖还挺好。老伴说你别减了，减完以后再上来的咋整？我说慢慢减看看吧，
1: 嗯，
0: 哎，我就这么的，哎，现在还真的挺好，那现在加那个35个单位了。哎，而且吧，你看看现在血糖控制的挺好的。餐前呢，现在是6点多一点，6.23这样。餐后呢，将近8左右。哎，以前就多长时间呢？你说打胰岛素都没控制这么好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一看这活动，我说啥也不能落下，咋的我也得把这活动参加上啊，再继续用啊。因为啥呢？你这胰岛素，你说这减下来了。完了以后这药呢现在吧你看吃的也少了，但是呢看血糖控制还挺理想，所以说我就寻思咋的，给你打电话我还想参加活动。
1: 如果是糖尿病包括并发症呢，那用熊胆自古以来呢就非常好，因为在古代呢帝王将相才会得这个糖尿病，糖尿病叫富贵病嘛，也叫消渴病嘛，三多一少，对吧？当那个古代呢帝王将相得上那种呢消渴症，他们就是用熊胆去治疗，所以在古代这个熊胆也不是谁都能用得起的，那么它是非常名贵的，在古代就有1两熊胆1两黄金的说法，你看这个黄金现在多贵啊，在古代它也不便宜，所以它不是普通人用得了的。我们得上糖尿病还有并发症用熊胆呢，那真的是啊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啊，因为熊胆它是苦寒药嘛，苦的药物呢它能化糖。我就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为什么糖尿病患者要吃苦瓜呀？那苦瓜是苦的，苦的东西能降糖啊，那何况是动物药材，熊胆是名贵药材，它能化糖毒、化脂毒、化化学毒，保肝利胆，而且它是熊的消化系统，胰腺它就是人的消化系统啊，熊的消化系统非常强的，它就增加什么呀，我们胰岛贝的细胞的活力，而且促进胰岛贝的细胞呢这个工作，恢复它的新陈代谢。二型糖尿病不就是胰岛贝的细胞啊它不工作了嘛，对吧？它有的细胞工作效率差了，让它活泛起来，让它那工作量增加， 不工作的点他好好的干活，你这样的胰岛功能就正常，你呢把的胰岛素就下来了，慢慢减量，不要着急，包括糖尿病给你治并发症，你看你个眼睛里的白雾也慢慢淡了，这叫白内障。小黑点叫什么呀，叫飞蚊症，玻璃体的混浊现在都在慢慢的变淡消失，这不都是好事吗？是不是啊？
0: 是，对，要我咋就着急着，我一听说哎这个活动，你看原来你看199的，现在你看那一只，哎现在我听说这补贴到9.9一只。
1: 对呀、啊、
0: 你
1: 搁到谁都着急啊，你正在用的这么好啊，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20盒药，那搁谁也得赶紧参加活动啊。确实呢这个活动力度大，最后一天了，尤其咱们老用户不要错过，您参加活动呢咱们以家庭为单位，最多订2份、哦、每个人最多限购1份、哦、啊。
0: 那行那行，您那麻烦您能帮我订上吗？
1: 您自己打电话，咱们要实名登记的，赶快去打场外电话报名、哦、我就不多讲了啊。
0: 我知道，哎谢谢你，我知道，哎我现在就打。 好，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再见，哎好，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救死扶伤，此为上医，药到病除，方为良药，为人类护有健康乐土。
4: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10两斤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3: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4: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治疗作用。
3: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大医经

0: 成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欢迎收听本期的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一天，大腿拍肿追不回。主持人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咱们本次厂家举办的黄河金标金熊丹粉呢，超低价的优惠活动，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你看每天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那真是络绎不绝呀。以前大家订购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呢，原价可都是1990元一大盒，里面整整是十只。那现在呢，经过厂家补贴之后啊，超低价9.9一只，一盒整整十只就是99元，每份20盒呢也就才1980元。也就是说啊，平时你原价购买一盒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金熊胆的钱，现在呢，一次性你就能拿走20盒的药，这1:20啊。所以打通场外热线呢，这些老用户们呢，那都是特别感谢厂家能举办如此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你看许多老用户啊，都说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用完疗效就是好啊，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胆道堵塞的，还有胃痛胃胀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包括什么还有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口腔总是溃疡的。把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把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用半杯温开水直接送服下去，只1天到2天发现好一大半。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什么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大家通过呢这黄河金标金熊胆康复的利利索索的。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身上多处伤口破溃流脓的啊，不论你的伤口啊是在脚上腿上还是头顶，只要将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往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只2-3天的功夫呀，那全部能够结痂，你再重的伤口它也不在话下。你看正是因为呢咱们这一款牛黄熊去氧胆酸，它的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有如此好的效果，那每天打来电话呀表示感谢的人太多了。高老师我听到之后啊，真的打心眼里为大家伙高兴。不过高兴之外，高老师我呀要特别提醒一下啊，你看截止到目前呢，还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都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因为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你过了这最后一天啊，不只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要恢复原价的问题，而是目前呢它的货源极少啊，一旦被抢定一空之后啊，以后就算你手里有钱，你就算想原价买，你可能短时间内你拿不到这款金熊胆的货源。大家要

知道啊，咱们这款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那平时都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私人医院的，它的价格是十分昂贵的。啊，这一大盒十瓶，折合人民币1990一大盒，相当于199一支啊。加上这段时间以来，你看全国新老用户报名热情高涨，但凡听说有如此大力度的活动，早早的呢，咱们好多老用户把药都订购上了。所以你现在呢，咱们这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我们的货源马上就见底了。你别忘现在呢举办活动是9.9一支啊，你当前这个物价，你说9.9你能买到什么好药吗？啊，就算感冒药你去看一看都得10几块20几块以上吧。你更别说呢像熊胆粉呢，像牛黄，像麝香虎骨，像这样的四大名贵动物药材呢，他们哪一个不是一克就要几百上千元的价格，对不对啊？古代呢这熊胆只有帝王将相才配吃得起啊。你看现在9.9就能让咱们呢平头老百姓拿走这么一只这么好的金胸胆，真的是机会难得，大家明白吗？大家伙说啊，现在9.9你能买到什么？是不是连个牛肉半斤你都买不走啊，对不对啊家人们？原价买一盒金胸胆的钱，本次活动呢足足让你拿走20盒药，还能有富裕。那这样的机会啊，恐怕一辈子遇到一次那就很不错了。所以截止到今天呢，活动只有最后2天时间了，9.9一支还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凡是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新老朋友们，此时此刻呢就要行动起来了，报名从速，不要错过。我们说金胸胆呢，它是动物药材中的抗生素，它不但能清血毒、清脏毒、清糖毒，它还能提升呢我们人体的免疫球蛋白，杀菌消炎、抗病毒的能力。那么咱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它也是个好药，它由医圣张仲景传承下来的汉方膏，组方配伍十分巧妙。你看它里面啊有15味的药材，分为3大组，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燥湿利水；陈药组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左使药组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这黄宫汉方膏组方的配伍啊，它有3大特点啊，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而且它呢能深入人体的3髓中去补气血。我们说哪3髓呢？就是脑髓、脊髓还有骨髓，它们是3大生命之源呢。你看脑髓是我们思维和记忆力的关键所在，哎，新鲜的汉方膏它能滋养脑髓，让头脑呢更加的清醒，思维更加的敏捷，增强记忆力，预防脑力的衰退。脊髓呢主导着运动和感知功能，新鲜的汉方膏把给我们补充脊髓液，使人体呢行动更加的矫健，肢体灵活，减少麻木和无力感。骨髓呢则是造血和免疫的核心，新鲜的汉方膏对骨髓的滋养可以增加呢新鲜的血液的生成，提升身体的免疫力，让我们拥有啊健康的体魄，去抵御呢疾病的侵袭。汉方膏它是发酵工艺，小分子发酵技术啊，
让15味药材组方产生大量的治病的靶向酶，所以它跟熊胆粉一配合真的是太好了。你比如说啊，汉方高中这个红参呢，经过九蒸九晒加红曲酶的发酵，它能提炼出呢红参 RG3 的靶向酶，它是直接作用于心脏和大脑细胞的啊，直接呢给咱们的心脑细胞功能的，让缺血缺氧的细胞重新的变得有活力，促进大脑中的脑髓，也就是脑脊液的生成，它能给脑组织啊提供大量营养，充满脑室蛛网膜的下腔以及呢这个脊髓中央管内，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它能起到淋巴液的作用，尤其是呢你金熊胆粉，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它与黄宫汉方膏配合，它能让脑病治疗更快更好。正是他们两个联手啊，让咱们脑髓充盈了，让大脑和脊髓中的神经组织胶质细胞以及液体增多了，让大脑中的灰质，就是咱们神经元的胞体，还有白质，就是神经纤维，负责传递信号、调控生理功能以及维持认知活动呢，全部恢复正常。所以这两个药啊，对许多脑病的治疗那是格外的好，好多人用后啊手挑大拇指。那么除此之外，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与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把这两个国药准则号的药品一配合的话，还能打通人体的精气血这三个关卡。古人呢，他的养生特别重重就是精气血，古代人呢把精气血称为人体的三宝，也叫人体的三观啊，正如人们常说的，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血。所以你保养了精气血，它就是治病防病养生抗衰老的主要原则。那为什么这精气血又叫做人体三关？你看人过50岁之后啊，三道关口他就把守不严了。有句老话说得好啊，老泄残精，人穷受尽呢、啊。用咱们大白话讲，就人在变老的过程中，如果过分的纵欲，任凭精气血从身体减少，那么人的精气血一旦穷尽，就会走向生命的尽头。50岁呢，是我们人的一个分水岭，人体的各项机能在50岁之后啊就开始下降了，我们的抵抗力呢就会大不如从前了，如果稍不注意，疾病就会找上门来。所以人到50是天命之年，需要把好这三道关卡。第一关就是守好我们的精关，这个精呢指的是肾精，肾为先天之本，肾精在慢慢耗损，人的精神头就不好了啊！你看有的人头晕眼花，腰酸腿软，牙齿松动，有的男性呢伴有精液量少，有的女性呢伴有皮肤发黄变粗糙，这些呢都是肾精不足的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啊，就要填补肾精，做到啊不纵欲、不熬夜、不贪凉，及时的喝上呢金熊胆粉，两个药一块用，就能把守住你的第一关精关。第二个关卡守好气关，这个气呢指的是心气，心气呢可以控制心脏的跳动，推动血的运行。人体老化，心气会渐渐不足，出现浑身乏力、腿脚酸软、血压、血脂、血糖升高的情况，还会出现呢心脑血管疾病啊，你比如冠心病等等。这个时候啊，要想守住心气，就必须要用熊胆和汉方膏，它们呢能够健脾强心，心脾同志，
因为脾是气

血生化的源头，心是行气的动力。中医讲呢，火生土，火为土之母，那心是火，那土是脾，这不就是火生土吗？心它是脾的母亲，因为心呢能支持和促进脾的功能。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把脾要是补养好了，反过来会对心啊这个母亲好。好比说你这个孩子当大官了，你的孩子有钱了，成大款了，这个时候呢你们家是不是光宗耀祖了？反过来说对母亲是不是有好处，对不对啊？这就是呢中医传遍的道理。中医讲呢，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脾虚的为什么用汉方膏能够补心血的药材，那脾的消化就好了呢？还有心脏病的为什么用金熊胆啊，能给脾胃排毒的药，心脏就好了呢？这不就是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的中医智慧吗？所以用上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再加金熊胆，这两步走好了，就能养好我们的心气，养心补气来得快。第三道关卡就是守好我们的血关，这个血呢指的是血液，血液对人体非常重要。血生于脾，藏于肝，主于心，内营脏腑，营就是营养的营，外养肌肤啊，内营脏腑，外养肌肤，这是血液。血液呢携带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还有氧气，可以呢滋养身体。当血不足时，就无法滋养充盈皮肤，就会出现呢皮肤的松松垮垮，你长皱纹呢，长色斑的情况。另外血亏血虚时，头晕乏力，失眠多梦，胸闷气短，咳嗽气喘，这个时候想要补血可以用呢含有新鲜的汉方膏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啊。本草纲目记载，汉方膏中的许多药材，它补气血生精髓暖筋骨的药材多，像黄芪啊、白术啊、地黄当归等等，久服轻身延年，不老神仙。它里面呢15味的药材能组成13个滋补身体的药方，药中有药，方中套方。所以用金熊胆与汉方膏把人体的三关给它守好了，健康长寿就不是梦了。那好了，理论方面呢咱们先讲到这里。你看最近啊参加活动的朋友啊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的听友啊来电话报名参加活动，你还有的是先报喜，说自打呢用上这金熊胆粉与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之后啊，哎，一天比一天好，几天功夫说没有知觉的右侧身体有蚂蚁爬的感觉了。哎，咱们医学上叫什么呀，叫蚁形感，就像蚂蚁爬。哎，过去没知觉，现在有了，好事。有的说偏瘫的右侧肢体慢慢有温度了，不像以前那么寒凉了。有的风湿骨病的不再疼了，关节打弯灵活了。有的脾胃虚寒症的慢慢变好了，等等吧。还有的家人说什么呀，哎，用上你们这皇宫汉方膏还有金熊胆粉之后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呢那层白雾没有了，眼睛也明了，也亮了，也不发黄了。哎呀老师啊，你说我这个眼病为啥好得这么快啊？那金熊胆本身就明目就治眼，皇宫汉方膏又给眼睛补足了气血精，它能不快吗？所以老师我呀也为大家的进步感到高兴。还有的黄斑裂孔的慢慢愈合了，看东西变形的啊慢慢不变形了，视野缩小的慢慢也不缩小了，眼睛干痒疼痛的不疼了，眼睛里的炎症慢慢全消了，也不肿也不胀了。还有一位老大姐啊给我打来电话，她说以前呢自己是眼底的视神经萎缩，眼前呢只有一点点的光。

感了。哎，这不才把咱们的金胸胆加汉方膏用了一个疗程时间，说看电灯泡啊，看到轮廓了，在电灯下伸开五个手指头，能一个一个的数清楚了，而且感觉到眼睛里啊，像有这个血液在流通一样，特别的舒服了。说连他老伴和孩子在内，都为他高兴。这就是什么呀？看到光明的希望了。这位老大姐今年可是72岁了。他的眼睛呢都10年看不见人了，光感呢现在都不明显了呀。以前可是用过各种各样的眼药啊，什么吃的呀、滴的呀、抹的呀、砂锅熬的、铁锅炒的，什么中药西药，真的是用遍了。像咱们这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胸胆，像咱们这个国药加上皇宫汉方膏，一个疗程下来光感就这么强，人影都看得差不多了。他说这是头一回啊，没想到这么好，继续再用下去，说这个眼病恢复基本有信心了。我再次提醒大家，咱们要是买熊胆一定要买真熊胆，好熊胆，因为熊胆是分等级的，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3种，它以云南所产的金胆品质最优，疗效最强，药用价值最高。你看这熊胆粉呢，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呢可以把您的家中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与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你做一个对比，你看看颜色，咱们是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你看看你那个是不是金熊胆。有的人买的呢啊，就跟那个黑墨块一样，那叫墨胆。有的呢像那个铁块，墨胆和铁胆都是一类。还有里面带点绿色叫菜花胆，这些都不是云南的熊胆，是其他地方的熊胆。那当然呢，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它就达不到咱们黄河金标的 46.7% 啊。然后你尝口感，你买那个熊胆粉你尝尝什么口感，咱们的呢是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带一丝回甜。有的朋友说，哎呀，我买的熊胆粉就是苦，没有那丝回甜。那可能不是熊胆啊，有可能是羊胆、牛胆、猪胆代替的啊。因为呢动物的胆囊好多是苦，只有熊的胆是带回甜的。然后你看含量，咱们的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里面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我们知道啊，熊胆可是名贵的药材，它里面呢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就是含有牛黄熊曲阳胆酸。有的朋友说，这个熊曲阳胆酸和牛黄熊曲阳胆酸不一样吗？别看就差2个字，不一样。曲阳胆酸呢在所有的胆囊药材中都有，而且呢只要是胆囊的药材，不管是熊胆、羊胆、牛胆等等，都要达到 96.4% 以上，这才是胆囊的药材。但是怎么区分你是熊胆、是羊胆、是牛胆呢？那看的是牛黄熊曲阳胆酸。那普通的熊胆呢，它能达到 23% 牛黄熊曲阳胆酸，金熊胆是能达到 36% 的，而咱们是达到 46.7%， 也就是说在金熊胆这一格的品质中咱们都是最高的呀。所以说呢，这是熊胆的标志物啊，其他的胆它就没有这种牛黄熊曲阳胆酸。所以你看咱们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可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可不是什么保健品，更不是什么新资源食品。而且呢大家看它的保质期高达5年保质期啊，说明呢它的纯度高，工艺好，密封性好。
所以呢

0: 你没有用过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你就别说呢，你家那个熊胆没有效。好多老哥哥老姐姐买过熊胆粉，说你看我用过，效果一般。那是因为呢，你的含量太低，品质太低。你好多病你没治好过，你就别说呢，你这个病啊没有药可用，因为你没有用过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你也没有把它和汉方膏一块用。正是因为呢，咱们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的品质好，这次活动又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超低价，9.9块一只。所以这次活动呢，全国各地报名的人特别的多，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抓紧时间了。那好了，我就不多讲了，下面呢我们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块，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1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咱们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说活动剩下就一天了。
0: 对，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过了今天呢，咱们不但是恢复原价，关键是这批货源呢一旦被抢完，咱们短时间内呢恐怕也就没有货源了。你就算原价想买金熊胆，恐怕也买不到，明白吧？
3: 哦，是这样，因为我也想参加咱们那个9.9块一支那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那个金熊胆粉的。
0: 那你是咱们的新用户还是老用户啊？
3: 是这样的，我上次咱们那个皇宫汉方膏嘛，我已经用了有1.5个月了。
0: 哦，用过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嗯，
3: 对。用的效果嘛确实挺好的嘛，所以我就想配合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嘛来用嘛，这个效果嘛肯定会更加好的。
0: 那当然了，皇宫汉方膏呢它是发酵之后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药中有药，方中套方，它是张仲景的名方，它能给咱们呢补3髓，脑髓、脊髓和骨髓。那么金熊胆呢能够给咱们过3关啊，哪3关呢？精关、气关和血关，把这3关守好了，咱们人体呢这个气血精就更足了。所以说金熊胆要是加上皇宫汉方膏补足气血精，全身无病一身轻啊，那治疗范围也广，效果更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好吗？
3: 是这样的，我没用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之前嘛，主要嘛就是有那个3高，血压嘛一直都控制不住，高压都高到那个167这样子，高压低压都在100以上。那个脑袋瓜嘛整天嘛晕晕沉沉的，好像就是睡不醒也反迷糊，血糖啊也高，血脂啊也高。后来嘛就觉得那个心脏这部位嘛也不舒服了。总是觉得那个胸口这部位嘛憋闷的难受。有时候走路稍微急一点啊，就觉得一股气啊好像就上不来这样子。我嘛还犯过一次那个心梗啊。

0: 也还好嘛，抢救及时嘛，这个老命嘛是保住了。
1: 嗯，
0: 但是嘛，整个人嘛气色啊也越来越不好了。
1: 嗯，
0: 眼睛啊也不好，有那个白内障，看什么东西嘛都是雾蒙蒙的。
1: 嗯，
0: 你说别的说一种病啊，就过你折腾的。你说我那个不好，那个不好，浑身上下真的是没一个地方舒服的。
1: 这就叫一体多病，往往到了咱们呢年龄偏大一点，各种病都来了，所以呢要打基础啊。皇宫汉方膏正是给咱们打基础的，补足全身的气血精，濡养咱们的三髓，脑髓、脊髓、骨髓。所以你用完之后怎么样感觉？
0: 我记得我也就用了一周左右嘛，我就明显觉得这个血压啊、血糖啊这方面嘛，慢慢平稳往下面降下来了。
1: 嗯，
0: 你说这血压一降下来嘛，感觉嘛脑袋瓜嘛清醒一些了，不像以前犯迷糊了。
1: 嗯，
0: 那个血糖降下来嘛，感觉整个人的气色都好起来了，不像以前嘛，没有一点的那个精神这样子。
1: 不错，嗯。
0: 心脏这部位嘛也开始嘛舒服一些，不像以前那么胸口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
1: 嗯
0: 嗯，现在嘛用了一个半月嘛，血压嘛基本上都维持在130度啊，低压嘛也在那个80-90这样子。
1: 嗯，
0: 血糖嘛也在那个6点多这样的。
1: 嗯，
0: 感觉这个眼睛看东西嘛好像就是眼前那个雾慢慢就扩散一些了。不像以前嘛，对面一个人走过来呀、啊，都看不清龙框这样子。
1: 嗯，眼睛呢也好多了。嗯，
0: 对呀、啊，那心脏啊各方面嘛也舒服一些了。
1: 明白。嗯，
0: 能把以前那些那个药嘛，也开始慢慢减量。关键把那些心脏呢，或者那个血压、血糖的药减下来嘛，这个血糖值啊、血压值嘛，还是挺稳定的。
1: 嗯，那你家里还有皇宫汉方膏吗？
0: 王公汉风高吧也不多了，所以我就想听着咱们这个活动嘛都给他补上呢。
1: 嗯，咱们这个活动呢它是这样的，正是因为呢皇宫汉方高短时间内呢它没有货源，它要经过发酵和陈化、哦、咱们让大家呢用上黄河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啊、用这个药呢去给它补一补啊，就补充着呢皇宫汉方高这段断货的亏口，所以给了这么大力度的福利，原价199一支金熊胆粉补贴到了9.9一支。你那家里如果还有汉方膏，最起码你买这20盒药你能跟你家里的汉方膏一块用，联合用药这段时间呢咱们就把你这个全身上下继续巩固治疗，再加上这20盒的金熊胆粉，基本上咱们呢也就够用了，明白吧？
0: 哦，那我明白了，那我就听您的，那我现在嘛就赶紧去抢购了。
1: 对，抓紧时间吧，这个活动是最后一天，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呢可以说咱一辈子碰上一次就可以了，那就不遗憾了，因为这毕竟是出口的黄河金标的啊，金熊胆粉它不一样啊。
0: 哦，好的，那我也不跟你多说，也不打扰你，赶紧去抢名额了。
1: 好，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今天的活动还能参加上不呀？我想订上2份这个金熊胆粉呢，再配合着这个皇宫汉方膏，效果呢非常理想。
1: 嗯
3: 嗯，
1: 你是咱们的老朋友吗？
3: 是，我是老朋友。
1: 用过咱们的皇宫汉方膏是吧？
3: 是的，是的。
1: 哦，咱们呢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9.9就能拿走一支的金熊胆粉。

0: 我和我老伴儿，我们两个都在用。
1: 嗯，
0: 主要我是那个，怎么说呢？我是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还有这个颈椎病。
1: 嗯，
0: 这个免疫力吧特别低下。
1: 嗯，
0: 老是失眠，睡不着觉。我老伴儿嘛是肺气肿。
1: 嗯，
0: 还有肺心病，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1: 那你和你老伴儿的年龄，你们大概有多大呀？
0: 我今年65，老伴67。
1: 明白了，因为到了这个岁数啊，人体的精气血都在亏虚，免疫力呢都在下降啊，所以咱们呢好多女性呢气血不足啊，晚上失眠睡不着觉啊，好多男性呢内分泌紊乱呀、啊，甲状腺呢就出现结节呀、啊，明白吧？
0: 哦，这不我们两个一个人用了一个疗程吗？
1: 嗯，
0: 现在就是。我为啥感觉好呢？就是我以前就是这个关节嘛，不是老疼嘛，走个路就费劲儿。这用了这一个疗程嘛，现在是觉得关节蹲下和站起来，觉得关节灵活了，觉得关节不像过去那么疼了，给我的感觉好像告上油了，就是以前就不行，以前老觉得膝盖疼了呀，上个厕所蹲不下，想站嘛站不起来。这下觉得滑润了，觉得舒服了。
1: 这就是汉方膏啊，它里面好多的药材补足气血精，它能够啊给咱们人体的三髓啊进行滋补。哪三髓？脑髓、脊髓和骨髓。骨髓呢，它是造血和免疫的核心，我们的骨骼呢是需要骨髓的濡养的。一旦汉方膏把这个骨髓濡养了，增加了新鲜的血液，我们的关节呢有血可用了，所以关节呢它新陈代谢也快了，僵的、麻的、这个寒的、凉的，慢慢的呢就感觉到这个症状在消失。这就是骨髓强大，包括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正在新陈代谢的一个过程，很不错啊。
0: 是啊，我也觉得不错。你看以前吧，我那个一晚上老是睡不着觉，睡着觉了老醒，而且醒了吧很难睡着，而且顶多一晚上能睡个两三个小时，现在能睡上4个多小时，有时候能睡5个小时了，白天嘛就感觉人特别精神，脖子这块吧就是以前向左向右里面就感觉有那个声音咔嚓咔嚓的，现在觉得这个脖子转动起来觉得灵活了，没有那个声音了，
1: 这叫骨关节炎，也叫骨质增生啊，有的是这个脖子一转嘎巴嘎巴响，有的腰一转嘎巴嘎巴响，还有的膝盖腿啊，就是里面呢长了大量的骨质增生。那目前呢这个骨质增生又叫骨关节炎正在好转啊。
0: 对，不但我好嘛，老伴儿也好。老伴儿以前呢就是他不是有这个肺气肿嘛，老是躺在那儿就觉得喘不过来气。每天呢都得枕头枕得高高嘞，后背靠个被子那样半躺半卧那种睡觉，才感觉能舒服一点。最近呢觉得他睡觉正常了，可以枕上一个枕头可以睡着了。再一个就是老伴儿心口以前老是憋闷嘛，现在觉得心口不憋闷了，好像那个压着的大石头啊被搬走了一样。所以我和老伴儿，你看仅仅的用了一个疗程，效果都非常非常理想，我们非常满意。一听到现在有活动，哎呀，才9.9块一支，我就想着呀，今天打个电话让高老师看看，我们两个参加活动再买上多少，我们两个一起用。
1: 像你们呢，这个情况呢用的都不错，正好这次活动呢，它是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面临的陈化发酵的过程，目前没有货源，没有货源呢，所以厂家拿出来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它是出口的金熊胆，它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给大家大力补贴，补贴之后啊，我们才能享受9.9块一支，你搁到平时呢，那9.9块根本拿不走，你们呢，可以一人订上一份的金熊胆，正好你们手里呢还有皇宫汉方膏加上金熊胆，它呢给咱们把守好三关，就是今天我讲的人体的精关、气关、血关，从头到脚

0: 整个的呢给咱们强化一下气血经，这样的话两个药一块用，连治疗带巩固，你们老俩的病啊基本上那就康复了，明白了吧？
1: 哎，好的，高老师，我听明白了。那我就赶快去参加活动，先定上，
0: 抓紧时间，今天是最后一天，过了今天呢、明天就恢复原价，而且货源呢估计也就被抢完了啊。
1: 好的好的，哎，谢谢谢谢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一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听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和这个金熊胆粉现在在搞活动，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0: 嗯，今天是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9.9元一支的全国大型活动的最后一天，新老用户啊都可以参加，尤其咱们呢正在用着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的老用户，在最后一天呢报名的特别特别多，因为大家都不想错过呀。啊，您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这也是刚听说，要我咋特别着急的就给高老师打这个电话呢？
0: 嗯、
3: 我也是想那个给老伴儿和我自己都想用点咱们这个鸡胸胆粉和这个皇宫汉方膏啊。
0: 就是你们还没有用过是吧？
3: 没有没有，因为我也听他们给我介绍了，说咱们这个鸡胸胆粉平常都是出口的，
0: 对，
3: 而且以前它的价格都特别的贵啊，说现在是9.9元，说以前的就咱们说普通老百姓真的想用都用不起这个。
0: 你们呢就趁着这次活动先把鸡胸胆粉拿到，因为这段时间呢皇宫汉方膏断货，才有的金熊胆粉9.9元的机会、拿到金熊胆粉，过两天金熊胆粉过两天那个皇宫汉方膏一到货，你再拿上皇宫汉方膏，这样的话呢福利咱们就都能享受到了，明白吧？
3: 哦，好好好，那高老师我是想把老伴这个情况跟你说说，你帮看看呗，他是买多少比较合适呢？
0: 对呀、把你们的情况呢要跟我说一说，符合咱们的治疗范围的大家都能报名，那不符合咱们治疗范围的，那就算你给咱们金山银山咱们也不会让你报名，说说情况吧。
3: 哎呦，我跟你说老伴儿吧，这个情况我真的就是说的我们全家都挺着急上火的，你说他岁数也不大，今年还不到70呢，但是吧他得的是这个脑血栓，现在就是已经有后遗症了，就是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但是呢你就瞅他真的就是挺遭罪，是什么也干不了，每一天吧就是说自己吃饭能吃，半拉身子不好使，哎，而走道什么都挺费劲的，而且现在吧就这种情况下哈，他现在的血压还是在高，吃的降压药吧有的时候吧血压能控制到140多，有的时候吧还得达到160左右，另外呢他还是这个血脂也高，另外吧还有这个糖尿病，就是吧饮食上吧还得还特别注意，然后这个血糖吧控制的还不好，大夫就说你这血糖控制的不好，你加速这个血管老化，你对你这个脑血栓是更不好，那你说的我们现在就是这些的降糖的降脂的那个那什么那个心脑血管的阿司匹林半阿司匹林也都在吃，但是这就是现在就是维持的这种状况，
0: 明白？
3: 另外吧他还有啥呢，就哎呀就是便秘的特别厉害，哎，就是能就是咱就是说吧，就是3天能便出来就已经很不错了，而且还得辅助着就是像那个开塞露一类的，然后吃的就是管便秘的药，你说而且吧就是说哎呀就是他自己吧，就是说这个就身体这种状况不说，就是这种状况引起的他的这个精神状态都特别不好， 你说吧，也是在治疗，就是瞅着这个人吧，就是逐渐在垮下去的这种感觉。
0: 嗯。
3: 啊，年年也得住两次院，我们也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也是周围的，就是，是那个邻居老邻居看着了，然后告诉的，说是咱们这个那个皇宫汉方膏哈和这个鸡胸胆粉，说用上对它的效果应该是能起，能很好。
0: 嗯，
3: 哎呀，我这也是，完了听着活动最后一天了，也是挺着急，就给高老师打的这个电话。
0: 嗯、咱们远的不行，咱就单拿熊胆来说，它能够保肝利胆、净化血液，就光这一点啊，它就能让咱们呢，这个血中的这些糖毒啊、脂毒啊、化学药毒啊，通通的去除掉。所以呢，熊胆能够降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能够稀释血液，它还能保护血管，它呢还能把咱们的肝脏功能调正常。肝呢是藏血的，而且肝是最大的化工厂，咱们吃了那么多的药，最先伤害的就是肝，然后是肾。
3: 对，
0: 啊，所以说肝脏要是毒素少了，肝细胞活性强了，我们的血液中就没有那么多油脂斑块，我们的冠状动脉它就不像肝粥一样的粘稠了，我们的大脑血管它就很难再堵塞，出现脑梗心梗了。所以心脑血管病呢，必须得治血，还得强化肝脏，这个时候就需要熊胆。而且呢，熊胆呢它又属于熊的消化系统，对人的消化系统有非常强大的治疗，它能利胆排石助消化啊，便秘的腹泻的用上熊胆几天功夫就没有了。而且呢，它能去除胆囊结石，它能消炎，它能抗病毒，它能抗感染，啊，还有呢，像浅表性的胃炎、糜烂性的胃炎，还有溃疡性的肠炎，它都能治。你老伴这个情况呀，是非常符合金熊胆的治疗的啊。
3: 哦，哎，我这正好跟他相反，我就像你说，我总是靠这个腹泻，然后呢，这个胃啊要吃点东西啊，就感觉胀似的。然后有的时候就感觉粉酸不舒服。
0: 嗯，那不管是腹泻，不管是便秘啊，它都是胃肠道菌群的不平衡。用上熊胆，它能重建胃肠道的黏膜，它能呢把这个菌群调平衡，还能杀菌消炎，各种炎症都能治。啊，你这个情况也能治。
3: 哦、
0: 还有什么情况呀？
3: 嗯，那什么高老师，麻烦你看看，就是我们俩这种情况，要是买用咱们这个鸡胸胆粉的，怎么个买法，用多少啊？
0: 咱们这个活动呢，因为这个补贴力度特别大，它是个限量活动，想多买也给不了。
3: 哦、
0: 那么每个人呢只能拿一份药，一份药呢是20盒，但是现在是历史最低价呀，9.9块一支啊，你搁到平时呢，这一盒药就1990。现在9.9一支，10盒，啊，才就是一盒10支嘛，这才99，20盒才1980。换句话说，你平时原价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足足拿走20大盒的金熊胆，明白了吗？
3: 哦，然后后续就是再配的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一起用给老伴儿，是不是？
0: 对呀，像你们那新朋友，先拿到金熊胆，你否则呢？
3: 哦，
0: 以后就没这个机会了，啊？
3: 那个高老师，可咱这能报名吗？
0: 打场外电话报名。
3: 啊，打场外电话，行行行，那我就是打我们在当地的场外电话呗。
0: 对，你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咱们稍后主持人会播报，拿笔拿纸赶紧记录啊。
3: 行行行，好好好，那我知道了，高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定吧。
0: 好，再见啊。
3: 哎，好好，谢谢你，高老师，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哦，高老师你好。高老师啊，我问一下子，就是咱这个黄河的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我听说咋的，活动剩最后一天了。
0: 对呀，
4: 是这个情况。
0: 今天是咱们活动最后一天，啊，9.9的历史超低价，最后一次。过了今天呢，黄河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就恢复原价了。 而且平时呢、
4: 哦、
0: 这个高含量的熊胆粉它在国内不销售，它都是出口啊，因为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哦、明白吧？
4: 哦，你看我亲属把他家上了，完了他给我来电话告诉我的，他说这活动是最后一天了，不行你问打电话问问。
0: 嗯，
4: 这么的我给你打个电话，因为啥呢，我跟你这个就是这个黄河的金标五年的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我已经用了俩疗程了，用的吧还挺好、
0: 嗯、
4: 哎，完了这回吧一听说这活动最后一天了，我现在就着急跟你打电话，我就寻思啥呢、
0: 嗯、
4: 我想还参加呀，别把这个活动那个给落下了，你就帮不上了。你说
0: 对，你要是平时用过呀那肯定是原价买的，你要原价买一盒药，这次活动能拿走20盒，那差距这么大，当然说这个活动咱就不要错过了。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4: 好好好，我跟您这么说吧，喂高老师，
0: 嗯，
4: 我这你看看，我就在糖尿病了10多年了，哎，刚开始呢就是吃点什么二甲双胍呀，哎，消渴丸之类的，后来就是控制不住了，哎，这个血糖啊你看看越来越高，哎，吃点药好像不管事似的，哎，看后来就打胰岛素。这个现在你和那个时候在没用咱这个五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之前，我那个时候打胰岛素都打40个单位呢。
0: 嗯，
4: 那时候吧，血糖控制也不太理想，一般的餐前呢都是9个多一点吧，哎，餐后是13-14个那样。但是吧，现在你看用了咱这个金熊胆粉以后。哎，我就感觉到现在这个恢复的挺好，特别是咋的呢，我现在就感觉到眼睛啊现在看东西还比以前清亮了，以前不行，以前看东西吧眼前就一层雾，完了还有那小黑点儿。我现在吧你看这个一段时间我就感觉到雾吧现少了，哎，小黑点也少了，哎，我一看这玩意儿挺好，它不仅呢你看血糖逐渐下来了，哎，胰岛素的我这两天的有你看也逐渐的减了一些了，哎，还血糖还挺好。老伴说你别减了，减完以后再上来的咋整？我说慢慢减看看吧。
0: 嗯，
4: 哎，我就这么的，哎，现在还真的挺好。那现在加那个35个单位了，哎，
0: 嗯、
4: 而且吧，你看看现在血糖控制的挺好的，餐前呢现在是6点多一点，6.23这样，餐后呢将近8左右。哎，以前这多长时间呢？你说打胰岛素都没控制这么好啊。
0: 嗯，
4: 所以说我一看这活动，我说啥也不能落下，咋的我也得把这活动参加上啊，再继续用啊。因为啥呢？你这胰岛素，你说这减下来了，完了以后这药呢，现在吧，你看吃的也少了，但是呢，看血糖控制还挺理想，所以说我就寻思咋的，给你打电话，我还想参加活动。
0: 如果是糖尿病，包括并发症呢？那用熊胆自古以来呢就非常好，因为在古代呢帝王将相才会得这个糖尿病，糖尿病叫富贵病嘛，也叫消渴病嘛，3多1少，对吧？当那个古代呢帝王将相得上这种呢消渴症，他们就是用熊胆去治疗，所以在古代这个熊胆也不是谁都能用得起的，那么它是非常名贵的，在古代就有1两熊胆1两黄金的说法，你看这个黄金现在多贵啊，在古代它也不便宜，所以它不是普通人用得了的。我们得上糖尿病还有并发症用熊胆呢，那真的是啊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啊，因为熊胆它是苦寒药嘛，苦的药物呢它能化糖。我就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为什么糖尿病患者要吃苦瓜呀？那苦瓜是苦的，苦的东西能降糖啊，那何况是动物药材，熊胆是名贵药材，它能化糖毒、化脂毒、化化学毒，保肝利胆，而且它是熊的消化系统，胰腺它就是人的消化系统啊，熊的消化系统非常强的，它就增加什么呀，我们胰岛贝的细胞的活力，而且促进胰岛贝的细胞的这个工作，恢复它的新陈代谢。二型糖尿病不就是胰岛贝的细胞啊，它不工作了嘛，对吧？它有的细胞工作效率差了，让它活泛起来，让它那工作量增加，不工作的点它好好的干活，你这样的胰岛功能就正常，你那打的胰岛素就下来了，慢慢减量，不要着急。包括糖尿病给你治并发症，你看你个眼睛里的白雾， 也慢慢淡了，这叫白内障。小黑点叫什么呀？叫飞蚊症，玻璃体的混浊，现在都在慢慢的变淡消失，这不都是好事吗？是不是啊？
4: 是，对，要我咋就着急了？我一听说，哎，这个活动，你看原来你看199，现在你看那一只，哎，现在我听说这补贴到9.9一只。
0: 对呀、啊，你搁到谁都着急呀、啊！你正在用的这么好啊，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20盒药，那搁谁也得赶紧参加活动啊！确实呢，这个活动力度大，最后一天了，尤其咱们老用户不要错过。您参加活动呢，咱们以家庭为单位，最多订2份，每个人最多限购1份啊。
4: 那行，您那麻烦您能帮我订上吗？
0: 您自己打电话，咱们要实名登记的，赶快去打场外电话报名，我就不多讲了啊。
4: 我知道，哎，谢谢你，我知道，哎，我现在就打。好，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好，再见，哎，好，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丝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救死扶伤，此为上医，药到病除，方为良药，为人类护有健康乐土。
6: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10两斤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5: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6: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治疗作用。
5: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欢迎收听本期的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 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

0: 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一天，大腿拍肿追不回。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咱们本次厂家举办的黄河金标金熊丹粉呢，超低价的优惠活动，哎，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你看每天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那真是络绎不绝呀。以前大家订购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呢，原价可都是1990元一大盒，里面整整是10只。那现在呢，经过厂家补贴之后啊，超低价9.9元一只，一盒整整10只，就是99元，每份20盒呢也就才1980元。也就是说啊，平时你原价购买一盒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金熊胆的钱，现在呢，一次性你就能拿走20盒的药，这1:20啊。所以打通场外热线呢，这些老用户们呢，那都是特别感谢厂家能举办如此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你看许多老用户啊都说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用完疗效就是好啊，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胆道堵塞的，还有胃痛胃胀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包括什么还有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口腔总是溃疡的。把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把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用半杯温开水直接送服下去，只1天到2天发现好一大半。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什么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大家通过呢这黄河金标金熊胆康复的利利索索的。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身上多处伤口破溃流脓的啊，不论你的伤口啊是在脚上腿上还是头顶，只要将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往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只2-3天的功夫呀，那全部能够结痂，你再重的伤口它也不在话下。你看正是因为呢咱们这一款牛黄熊去氧胆酸，它的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有如此好的效果，那每天打来电话呀表示感谢的人太多了。高老师我听到之后啊，真的打心眼里为大家伙高兴。不过高兴之外，高老师我呀要特别提醒一下啊，你看截止到目前呢还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都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因为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你过了这最后一天啊，不只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要恢复原价的问题，而是目前呢它的货源极少啊，一旦被抢定一空之后啊，以后就算你手里有钱，你就算想原价买，你可能短时间内你拿不到这款金熊胆的货源。大家要知道啊，咱们这款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那平时都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私人医院的，它的价格是十分昂贵的啊，这一大盒10瓶 折合人民币1990一大盒，相当于199一只啊。加上这段时间以来，你看全国新老用户报名热情高涨，但凡听说有如此大力度的活动，早早的呢咱们好多老用户把药都订购上了。所以你现在呢，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我们的货源马上就见底了。你别忘现在呢举办活动是9.9一只啊，你当前这个物价，你说9.9你能买到什么好药吗？啊，就算感冒药你去看一看都得10几块20几块以上吧。你更别说呢像熊胆粉呢，像牛黄，像麝香虎骨，像这样的四大名贵动物药材呢，他们哪一个不是一克就要几百上千元的价格，对不对啊？古代呢这熊胆只有帝王将相才配吃得起啊。你看现在9.9就能让咱们呢平头老百姓拿走这么一只这么好的金熊胆，真的是机会难得，大家明白吗？大家伙说啊，现在9.9你能买到什么？是不是连个牛肉半斤你都买不走啊，对不对啊家人们？原价买一盒金熊胆的钱，本次活动呢足足让你拿走20盒药，还能有富裕。那这样的机会啊，恐怕一辈子遇到一次那就很不错了。所以截止到今天呢，活动只有最后2天时间了，9.9一只还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凡是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新老朋友们，此时此刻呢就要行动起来了，报名从速，不要错过。我们说金熊胆呢，它是动物药材中的抗生素，它不但能清血毒、清脏毒、清糖毒，它还能提升呢我们人体的免疫球蛋白，杀菌消炎、抗病毒的能力。那么咱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它也是个好药，它由医圣张仲景传承下来的汉方膏，组方配伍十分巧妙。你看它里面啊有15味的药材，分为3大组，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燥湿利水。陈药组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左使药组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这黄宫汉方膏组方的配伍啊，它有3大特点啊，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而且它呢能深入人体的3髓中去补气血。我们说哪3髓呢？就是脑髓、脊髓还有骨髓，它们是3大生命之源呢。你看脑髓是我们思维和记忆力的关键所在，新鲜的汉方膏它能滋养脑髓，让头脑呢更加的清醒，思维更加的敏捷，增强记忆力，预防脑力的衰退。脊髓呢主导着运动和感知功能，新鲜的汉方膏把给我们补充脊髓液，使人体呢行动更加的矫健，肢体灵活，减少麻木和无力感。骨髓呢则是造血和免疫的核心，新鲜的汉方膏对骨髓的滋养可以增加呢新鲜的血液的生成，提升身体的免疫力，让我们拥有啊健康的体魄，去抵御呢疾病的侵袭。汉方膏它是发酵工艺，小分子发酵技术啊，让15味药材组方产生大量的治病的靶向酶，所以它跟熊胆粉一配合真的是太好了。你比如说啊，汉方膏中这个红参呢经过9蒸9晒加红曲霉的发酵，它能提炼出呢红参 RG3 的靶向酶， 它是直接作用于

心脏和大脑细胞的啊，直接呢给咱们的心脑细胞功能的，让缺血缺氧的细胞重新的变得有活力，促进大脑中的脑髓，也就是脑脊液的生成。它能给脑组织啊提供大量营养，充满脑室蛛网膜的下腔以及呢这个脊髓中央管内。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它能起到淋巴液的作用，尤其是呢你金胸胆粉，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它与皇宫汉方膏配合，它能让脑病治疗更快更好。正是他们两个联手啊，让咱们脑髓充盈了，让大脑和脊髓中的神经组织胶质细胞以及液体增多了，让大脑中的灰质，就是咱们神经元的胞体，还有白质，就是神经纤维，负责传递信号，调控生理功能以及维持认知活动呢，全部恢复正常。所以这两个药啊，对许多脑病的治疗那是格外的好，好多人用后啊手挑大拇指。那么除此之外，将黄河金标的金胸胆与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把这两个国药准则号的药品一配合的话，还能打通人体的精气血这三个关卡。古人呢，他的养生特别重重就是精气血。古代人呢，把精气血称为人体的三宝，也叫人体的三观啊。正如人们常说的，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血。所以你保养了精气血，它就是治病、防病、养生、抗衰老的主要原则。那为什么这精气血又叫做人体三关？你看人过五十岁之后啊，三道关口他就把守不严了。有句老话说得好啊，老谢残精，人穷受尽呢。用咱们大白话讲，就人在变老的过程中，如果过分的纵欲，任凭精气血从身体减少，那么人的精气血一旦穷尽，就会走向生命的尽头。五十岁呢，是我们人的一个分水岭。人体的各项机能在五十岁之后啊，就开始下降了。我们的抵抗力呢，就会大不如从前了。如果稍不注意，疾病就会找上门来。所以人到五十是天命之年，需要把好这三道关卡。第一关就是守好我们的精关，这个精呢指的是肾精，肾为先天之本，肾精在慢慢耗损，人的精神头就不好了啊。你看有的人头晕眼花，腰酸腿软，牙齿松动，有的男性呢伴有精液量少，有的女性呢伴有皮肤发黄变粗糙，这些呢都是肾精不足的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啊，就要填补肾精，做到啊不纵欲、不熬夜、不贪凉，及时的喝上呢金胸胆粉，两个药一块用，就能把守住你的第一关精关。第二个关卡守好气关，这个气呢指的是心气，心气呢可以控制心脏的跳动，推动血的运行。人体老化，心气会渐渐不足，出现浑身乏力、腿脚酸软、血压、血脂、血糖升高的情况，还会出现呢心脑血管疾病啊，你比如冠心病等等。这个时候啊，要想守住心气，就必须要用熊胆和汉方膏，他们呢能够健脾强心，心脾同治。因为脾是气血生化的源头，心是行气的动力。中医讲呢，火生土，火为土之母，那心是火，那土是脾，这不就是火生土吗？心它是脾的母亲，因为心呢能支持和促进脾的功能。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们把脾要是补养好了，反过来会对心啊这个母亲好。好比说你这个孩子当大官了，你的孩子有钱了，成大款了，这个时候呢你们家是不是光宗耀祖了，反过来说对母亲是不是有好处，对不对啊？这就是呢中医传遍的道理。中医讲呢，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脾虚的为什么用汉方膏能够补心血的药材，那脾的消化就好了呢？还有心脏病的为什么用金熊胆啊，能给脾胃排毒的药，心脏就好了呢？这不就是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的中医智慧吗？所以用上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再加金熊胆，这两步走好了，就能养好我们的心气，养心补气来得快。第三道关卡就是守好我们的血关，这个血呢指的是血液，血液对人体非常重要。血生于脾，藏于肝，主于心，内营脏腑，营就是营养的营，外养肌肤啊，内营脏腑，外养肌肤，这是血液。血液呢携带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还有氧气，可以呢滋养身体。当血不足时，就无法滋养充盈皮肤，就会出现呢皮肤的松松垮垮，你长皱纹呢，长色斑的情况。另外血亏血虚时，头晕乏力，失眠多梦，胸闷气短，咳嗽气喘，这个时候想要补血可以用呢含有新鲜的汉方膏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啊，本草纲目记载，汉方膏中的许多药材，它补气血生精髓暖筋骨的药材多，像黄芪啊，白术啊，地黄当归等等，久服轻身延年，不老神仙。它里面呢15味的药材能组成13个滋补身体的药方，药中有药，方中套方。所以用金熊胆与汉方膏把人体的三关给它守好了，健康长寿就不是梦了。那好了，理论方面呢咱们先讲到这里。你看最近啊参加活动的朋友啊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的听友啊来电话报名参加活动，你还有的是先报喜，说自打呢用上这金熊胆粉与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之后啊，一天比一天好，几天功夫说没有知觉的右侧身体有蚂蚁爬的感觉了。哎，咱们医学上叫什么呀，叫蚁形感，就像蚂蚁爬。哎，过去没知觉，现在有了，好事。有的说偏瘫的右侧肢体慢慢有温度了，不像以前那么寒凉了。有的风湿骨病的不再疼了，关节打弯灵活了。有的脾胃虚寒症的慢慢变好了等等吧。还有的家人说什么呀，哎，用上你们这皇宫汉方膏还有金熊胆粉之后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呢那层白雾没有了，眼睛也明了，也亮了，也不发黄了。哎呀老师啊，你说我这个眼病为啥好得这么快啊？那金熊胆本身就明目就治眼，皇宫汉方膏又给眼睛补足了气血精，它能不快吗？所以老师我呀也为大家的进步感到高兴。还有的黄斑裂孔的慢慢愈合了，看东西变形的啊慢慢不变形了，视野缩小的慢慢也不缩小了，眼睛干痒疼痛的不疼了，眼睛里的炎症慢慢全消了，也不肿也不胀了。还有一位老大姐啊给我打来电话，她说以前呢自己是眼底的视神经萎缩，眼前呢只有一点点的光感了，哎，这不才把咱们的金熊胆加汉方膏用了一个疗程时间，说看电灯泡啊看到轮廓了，在电灯下伸开五个手指头能一个一个的数清楚了，而且感觉到眼睛里啊像有这个血液在流通一样，特别的舒服了。

就连他老伴和孩子在内都为他高兴。这就是什么呀？看到光明的希望了。这位老大姐今年可是72岁了，她的眼睛呢都十年看不见人了，光感呢现在都不明显了呀。以前可是用过各种各样的眼药啊，什么吃的呀、滴的呀、抹的呀、砂锅熬的、铁锅炒的，什么中药西药，真的是用遍了。像咱们这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胸胆，像咱们这个国药，加上皇宫汉方膏，一个疗程下来，光感就这么强，人影都看得差不多了。他说这是头一回啊，没想到这么好，继续再用下去，说这个眼病恢复，基本有信心了。我再次提醒大家，咱们要是买熊胆，一定要买真熊胆，好熊胆。因为熊胆是分等级的，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3种，它以云南所产的金胆品质最优，疗效最强，药用价值最高。你看这熊胆粉呢，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呢可以把您的家中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与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你做一个对比，你看看颜色，咱们是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你看看你那个是不是金熊胆。有的人买的呢啊，就跟那个黑墨块一样，那叫墨胆。有的呢像那个铁块，墨胆和铁胆都是一类。还有里面带点绿色叫菜花胆，这些都不是云南的熊胆，是其他地方的熊胆。那当然了，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它就达不到咱们黄河金标的 46.7% 啊。然后你尝口感，你买那个熊胆粉你尝尝什么口感，咱们的呢是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带一丝回甜。有的朋友说，哎呀，我买的熊胆粉就是苦，没有那丝回甜。那可能不是熊胆啊，有可能是羊胆、牛胆、猪胆代替的啊。因为呢动物的胆囊好多是苦，只有熊的胆是带回甜的。然后你看含量，咱们的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里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我们知道啊，熊胆可是名贵的药材，它里面呢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就是含有牛黄熊去氧胆酸。有的朋友说，这个熊去氧胆酸和牛黄熊去氧胆酸不一样吗？别看就差2个字，不一样。去氧胆酸呢在所有的胆囊药材中都有，而且呢只要是胆囊的药材，不管是熊胆、羊胆、牛胆等等，都要达到 96.4% 以上，这才是胆囊的药材。但是怎么区分你是熊胆、是羊胆、是牛胆呢？那看的是牛黄熊去氧胆酸。那普通的熊胆呢，它能达到 23% 牛黄熊去氧胆酸，金熊胆是能达到 36% 的，而咱们是达到 46.7%， 也就是说在金熊胆这一格的品质中咱们都是最高的呀。所以说呢，这是熊胆的标志物啊，其他的胆它就没有这种牛黄熊去氧胆酸。所以你看咱们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可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可不是什么保健品，更不是什么新资源食品。而且呢大家看它的保质期高达5年保质期啊，说明呢它的纯度高，工艺好，密封性好。所以呢你没有用过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你就别说呢你家那个熊胆没有效。好多老哥哥老姐姐买过熊胆粉说，你看我用过效果一般，那是因为呢你的含量太低，品质太低，你好多病你没治好过，你就别说呢你这个病啊没有药可用。

0: 因为你没有用过黄河金标的金胸胆，你也没有把它和汉方膏一块用。正是因为呢，咱们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的品质好，这次活动又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超低价，9.9一只。所以这次活动呢，全国各地报名的人特别的多，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抓紧时间了。那好了，我就不多讲了，下面呢我们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

0: 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甘老师您好。
2: 喂，您好，那位朋友。
1: 哎，甘老师，咱们这个王额竞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短粉猪活动剩下就一天了。
2: 对，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过了今天呢，咱们不但是恢复原价，关键是这批货源呢一旦被抢完，咱们短时间内呢恐怕也就没有货源了。你就算原价想买金熊胆，恐怕也买不到，明白吧？
1: 哦，是这样，因为我也想参加咱们那个9.9一只那个，黄额竞标五年保质期那个金熊胆粉的。
2: 那你是咱们的新用户还是老用户啊？
1: 是这样的，我上次咱们那个皇宫汉方膏嘛，我已经用了有一个半月了。
2: 哦，用过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嗯，
1: 对。用的效果嘛确实挺好的嘛，所以我就想配合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嘛来用嘛，这个效果嘛肯定会更加好的。
2: 那当然了，皇宫汉方膏呢它是发酵之后的国药准则号的药品，药中有药方中套方，它是张仲景的名方，它能给咱们呢补三髓，脑髓、脊髓和骨髓。那么金熊胆呢能够给咱们过三关啊，哪三关呢？精关、气关和血关。把这三关守好了，咱们人体呢这个气血精就更足了。所以说金熊胆要是加上皇宫汉方膏补足气血精，全身无病一身轻啊，那治疗范围也广，效果更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好吗？
1: 是这样的，我没用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之前嘛，主要嘛就是有那个三高，血压嘛一直都控制不住，高压都高到那个167这样子，高压低压都在100以上，那个脑袋瓜嘛整天嘛晕晕沉沉的，好像就是睡不醒也犯迷糊，血糖啊也高，血脂啊也高，后来嘛就觉得那个心脏这部位嘛也不舒服了，总是觉得那个胸口这部位嘛憋闷的难受。有时候走路稍微急一点啊，就觉得一口气啊好像就上不来这样子。我嘛还犯过一次那个心梗啊。还好嘛，抢救及时嘛，这个老命嘛是保住了。但是嘛整个人嘛气色啊也越来越不好了。眼睛啊也不好，有那个白内障，看什么东西嘛都是雾蒙蒙的。你说别的说一种病啊就过你折腾的，你说我那个不好那个不好，浑身上下真的是没一个地方舒服的。
2: 这就叫一体多病，往往到了咱们呢年龄偏大一点，各种病都来了，所以呢要打基础啊。皇宫汉方膏正是给咱们打基础的，补足全身的气血精，濡养咱们的三髓，脑髓、脊髓、骨髓。所以你用完之后怎么样感觉？
1: 我记得我也就用了一周左右嘛，我就明显觉得这个血压啊血糖啊这方面嘛慢慢平稳往下面降下来了。你说这血压一降下来嘛，感觉嘛脑袋瓜嘛清醒一些了，不像以前犯迷糊了。那个血糖降下来嘛，感觉整个人的气色都好起来了，不像以前嘛没有一点的那个精神这样子。
2: 不错。
1: 心脏这部位嘛也开始嘛舒服一些，不像以前那么胸口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现在嘛用了一个半月嘛，血压嘛基本上都维持在130度啊，低压嘛也在那个80-90这样子。血糖嘛也在那个6点多这样的。感觉这个眼睛看东西嘛好像就是眼前那个雾啊慢慢就扩散一些了，不像以前嘛对面一个人走过来啊都看不清农况这样子。
2: 眼睛呢也好多了。
1: 对啊，那个心脏啊各方面嘛也舒服一些了。
2: 明白。
1: 能把以前那些那个药嘛也开始慢慢减量，关键把那些心脏呢或者那个血压血糖的药减下来嘛， 这个血糖值啊血压值嘛还是挺稳定的。
2: 嗯，那你家里还有皇宫汉方膏吗？
1: 皇宫汉方膏吧也不多了，所以我就想听着咱们这个活动嘛都给他补上的。
2: 嗯，咱们这个活动呢它是这样的，正是因为呢皇宫汉方膏短时间内呢它没有货源，它要经过发酵和陈化、
1: 哦、
2: 咱们让大家呢用上黄河金标的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啊、用这个药呢去给它补一补啊，就补充着呢皇宫汉方膏这段断货的亏空，所以给了这么大力度的福利，原价199一支金熊胆粉补贴到了9.9一支、
1: 嗯、
2: 你那家里如果还有汉方膏，最起码你买的20盒药你能跟你家里的汉方膏一块用，联合用药这段时间呢咱们就把你这个全身上下继续巩固治疗，再加上这20盒的金熊胆粉，基本上咱们呢也就够用了，明白吧？
1: 哦，那我明白了，那我就听您的，那我现在嘛就赶紧的去抢购了。
2: 对，抓紧时间吧，这个活动是最后一天，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呢可以说咱一辈子碰上一次就可以了，那就不遗憾了，因为这毕竟是出口的黄河金标的啊金熊胆粉，它不一样啊。
1: 哦，好的好的，那我也不跟你多说，也不打扰你，赶紧去抢名额了。
2: 好，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0: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2: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今天的活动还能参加上不呀？我想订上2份这个金熊胆粉呢、啊，再配合着这个皇宫汉方膏，效果呢非常理想。
2: 嗯
3: 嗯，
2: 你是咱们的老朋友吗？
3: 是，我是老朋友。
2: 用过咱们的皇宫汉方膏是吧？
3: 是的，是的。
2: 哦，咱们呢、嗯、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9.9就能拿走一支的金熊胆粉，搁到平时呢，这一支是199，所以这个机会很难得。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呢，过去也有一些朋友用过。你是单用的皇宫汉方膏，还是两个药一块用过呀？
3: 我还本那个啥嘛，我是单用过这个皇宫汉方膏。
2: 嗯，
3: 用了以后就是这个效果吧，我非常理想。
2: 嗯
3: 嗯，我和我老伴儿我们两个都在用。
2: 嗯，
3: 主要我是那个，怎么说呢？我是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还有这个颈椎病，
2: 嗯，
3: 这个免疫力吧特别低下，
2: 嗯，
3: 老是失眠睡不着觉。我老伴儿嘛是肺气肿，
2: 嗯，
3: 还有肺心病，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2: 那你和你老伴儿的年龄，你们大概有多大呀？
3: 我今年65，老伴儿67。
2: 明白了，因为到了这个岁数啊，人体的精气血

0: 都在下降啊，所以咱们呢好多女性呢气血不足啊，晚上失眠睡不着觉啊，好多男性呢内分泌紊乱呀、啊，甲状腺呢就出现结节呀、啊，明白吧？
1: 哦，这不我们两个一个人用了一个疗程吗？
0: 嗯，
1: 现在就是我为啥感觉好呢？就是我以前就是这个关节嘛，不是老疼嘛？
0: 嗯
1: 嗯，走个路就费劲儿。这用了这一个疗程嘛，现在是觉得关节蹲下和站起来觉得关节灵活了，
0: 嗯
1: 嗯，觉得关节不像过去那么疼了，给我的感觉好像告上油了，
0: 嗯，
1: 就是以前就不行，以前老觉得膝盖疼了呀，上个厕所蹲不下，想站嘛站不起来，这下觉得滑润了，觉得舒服了，
0: 嗯，这就是汉方膏啊，它里面好多的药材补足气血精。它能够啊给咱们人体的三髓啊进行滋补。哪三髓？脑髓、脊髓和骨髓。骨髓呢它是造血和免疫的核心。我们的骨骼呢是需要骨髓的濡养的。一旦汉方膏把这个骨髓濡养了，增加了新鲜的血液，我们的关节呢有血可用了。所以关节呢它新陈代谢也快了，僵的、麻的、这个寒的、凉的，慢慢的呢就感觉到这个症状在消失。这就是骨髓强大，包括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正在新陈代谢的一个过程，很不错啊。
1: 是啊，我也觉得不错。你看以前吧，我那个一晚上老是睡不着觉，睡着觉了老醒，而且醒了吧很难睡着，
0: 嗯，
1: 哎呀，顶多一晚上能睡个两三个小时，现在能睡上四个多小时，有时候能睡五个小时了，
0: 嗯，
1: 白天嘛就感觉人特别精神，脖子这块吧就是以前向左向右里面就感觉有那个声音咔嚓咔嚓的，现在觉得这个脖子转动起来觉得灵活了，没有那个声音了，
0: 嗯，这叫骨关节炎，也叫骨质增生啊。有的是这个脖子一转嘎巴嘎巴响，有的腰一转嘎巴嘎巴响，还有膝盖腿啊，就是里面呢长了大量的骨质增生。那目前呢这个骨质增生又叫骨关节炎正在好转啊。
1: 对，不但我好嘛，老伴儿也好。老伴儿以前呢就是他不是有这个肺气肿嘛，老是躺在那儿就觉得喘不过来气，每天呢都得枕头枕得高高的，后背靠个被子那样半躺半卧那种睡觉，才感觉能舒服一点。最近呢觉得他睡觉正常了，可以枕上一个枕头可以睡着了，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嗯，老伴儿心口以前老是憋闷嘛，现在觉得心口不憋闷了，好像那个压着的大石头啊被搬走了一样。所以我和老伴儿你看仅仅的用了一个疗程效果都非常非常理想，我们非常满意，
0: 嗯，
1: 一听到现在有活动，哎呀才9.9块一只，我就想着呀今天打个电话让高老师看看我们两个参加活动再买上多少，我们两个一起用。
0: 嗯，像你们呢这个情况呢用的都不错，正好这次活动呢它是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面临着陈化发酵的过程，目前没有货源，没有货源呢，所以厂家拿出来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它是出口的金熊胆，它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给大家大力补贴，补贴之后啊我们才能享受9.9块一支，你搁到平时呢那9.9块根本拿不走。你们呢可以一人订上一份的金熊胆，正好你们手里呢还有皇宫汉方膏加上金熊胆，它呢给咱们把守好三关，就是今天我讲的人体的精关、气关、血关，从头到脚整个的呢给咱们强化一下气血经，这样的话两个药一块用，连治疗带巩固，你们老俩的病啊基本上那就康复了，明白了吧？
1: 哎，好的高老师我听明白了，
0: 嗯，
1: 那我就赶快去参加活动，先定上，
0: 抓紧时间，今天是最后一天，过了今天呢，明天就恢复原价，而且货源呢估计也就被抢完了啊。
1: 好的好的，哎，谢谢谢谢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

0: 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一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你好。
2: 喂，你好，那位朋友。
1: 哎，高老师，我听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和这个金熊胆粉现在在搞活动，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2: 嗯，今天是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9.9元一支的全国大型活动的最后一天，新老用户啊都可以参加，尤其咱们呢正在用着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的老用户，在最后一天呢报名的特别特别多，因为大家都不想错过呀。啊，您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我这也是刚听说，要我咋特别着急的就给高老师打这个电话呢？我也是想那个给老伴儿和我自己都想用点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和这个皇宫汉方膏啊。
2: 就是你们还没有用过是吧？
1: 没有没有，因为我也听他们给我介绍了，说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平常都是出口的，
2: 对，
1: 而且以前的价格都特别的贵啊，说现在是9.9元，说以前的就咱们说普通老百姓真的想用都用不起这个。
2: 你们呢就趁着这次活动先把金熊胆粉拿到，因为这段时间呢皇宫汉方膏断货，才有的金熊胆粉9.9元的机会。拿到金熊胆粉，过两天金熊胆粉过两天那个皇宫汉方膏一到货，你再拿上皇宫汉方膏，这样的话呢福利咱们就都能享受到了，明白吧？
1: 哦，好好好，那高老师我就想把老伴这个情况跟你说说，你帮看看呗，他是买多少比较合适呢？
2: 对呀，把你们的情况呢要跟我说一说，符合咱们的治疗范围的大家都能报名，那不符合咱们治疗范围的，那就算你给咱们金山银山，咱们也不会让你报名。说说情况吧。
1: 哎呦，我跟你说老伴儿吧，这个情况我真的就是说的我们全家都挺着急上火的。你说他岁数也不大，今年还不到70呢，但是吧他得的是这个脑血栓。
2: 嗯。
1: 现在就是已经有后遗症了。就是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但是呢你就瞅他真的就是挺遭罪，是什么也干不了。每一天吧就是说自己吃饭能吃，半拉身子不好使。
2: 嗯，
1: 哎，而走道什么都挺费劲的。而且现在吧就这种情况下哈，他现在的血压还是在高。
2: 嗯。
1: 吃的降压药吧，有的时候吧血压能控制到140多，有的时候吧还得达到160左右。
2: 嗯。
1: 另外呢他还是这个血脂也高。另外吧还有这个糖尿病。
2: 嗯。
1: 就是吧饮食上吧还特别注意，然后这个血糖吧控制的还不好。大夫就说你这血糖控制的不好，你加速这个血管老化，你对你这个脑血栓是更不好。
2: 嗯。
1: 那你说的我们现在就是这些的降糖的降脂的那个心脑血管的阿司匹林半阿司匹林也都在吃。但是这就是现在就是维持的这种状况。
2: 明白。嗯。
1: 另外吧他还有啥呢，就哎呀就是便秘的特别厉害。
2: 嗯。
1: 哎就是能就是咱就是说吧就是3天能便出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2: 嗯。
1: 而且还得辅助着就是像那个开塞露一类的，然后吃的就是管便秘的药。
2: 嗯。
1: 你说而且吧就是说哎呀就是他自己吧就是说这个就身体这种状况不说，就是这种状况引起的他的这个精神状态都特别不好。
2: 嗯。
1: 你说吧也是在治疗，就是瞅着这个人吧就是逐渐在垮下去的这种感觉。
2: 嗯。
1: 年年也得住2次院。我们也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也是周围的就是是那个邻居老邻居看着了，然后告诉的说是咱们这个那个皇宫汉方膏哈和这个金熊胆粉说用上对它的效果应该是能很好。
2: 嗯，
1: 哎呀，我这也是完了，听着活动最后一天了，也是挺着急，就给高老师打的这个电话。
2: 嗯、咱们远的不讲，咱就单拿熊胆来说，它能够保肝利胆、净化血液，就光这一点啊，它就能让咱们呢这个血中的这些糖毒啊 脂毒啊、化学药毒啊，通通的去除掉。所以呢，熊胆能够降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能够稀释血液，它还能保护血管，它呢还能把咱们的肝脏功能调正常。肝呢是藏血的，而且肝是最大的化工厂，咱们吃了那么多的药，最先伤害的就是肝，然后是肾。
1: 对，
2: 所以说肝脏要是毒素少了，肝细胞活性强了，我们的血液中就没有那么多油脂斑块，我们的冠状动脉它就不像肝粥一样的粘稠了，我们的大脑血管它就很难再堵塞出现脑梗心梗了。所以心脑血管病呢，必须得治血，还得强化肝脏，这个时候就需要熊胆。而且呢，熊胆呢它又属于熊的消化系统，对人的消化系统有非常强大的治疗，它能利胆排石助消化啊，便秘的腹泻的用上熊胆几天功夫就没有了。而且呢，它能去除胆囊结石，它能消炎，它能抗病毒，它能抗感染啊，还有呢像浅表性的胃炎、糜烂性的胃炎，还有溃疡性的肠炎，它都能治。你老伴这个情况呀，是非常符合金熊胆的治疗的啊。
1: 我这正好跟他相反，我就像你说，我总是靠这个腹泻，然后呢这个胃啊要吃点东西啊就感觉胀似的，然后有的时候就感觉粉酸不舒服。
2: 嗯，那不管是腹泻，不管是便秘啊，它都是胃肠道菌群的不平衡。用上熊胆，它能重建胃肠道的黏膜，它能呢把这个菌群调平衡，还能杀菌消炎，各种炎症都能治啊。你这个情况也能治、还有什么情况呀？
1: 那什么高老师，麻烦你看看，就是我们俩这种情况，要是买用咱们这个金熊胆粉的，怎么个买法，用多少啊？
2: 咱们这个活动呢，因为这个补贴力度特别大，它是个限量活动，想多买也给不了。那么每个人呢只能拿一份药，一份药呢是20盒，但是现在是历史最低价呀，9.9块一支啊。你搁到平时呢，这一盒药就1990，现在9.9块一支，10盒啊，才就是一盒10支嘛，这才99，20盒才1980。换句话说，你平时原价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足足拿走20大盒的金熊胆，明白了吗？
1: 哦，然后后续就是再配着咱们这个环宫汉风膏一起用给老伴儿，是不是？
2: 对呀，像你们那新朋友，先拿到金熊胆，你否则呢，以后就没这个机会了，啊。
1: 那个高老师哥，咱这能报名吗？
2: 打场外电话报名。
1: 啊、哦，打场外电话，行，那我就是打我们在当地的场外电话呗。
2: 对，你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咱们稍后主持人会播报。拿笔拿纸赶紧记录啊。
1: 行，好，那我知道了高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定吧。
2: 好，再见啊。
1: 哎，好，谢谢你高老师，再见啊。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你好。高老师啊，我问一下子，就是咱这个黄河的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我听说咋的，活动剩最后一天了。
2: 对呀、
3: 是这个情况。
2: 今天是咱们活动最后一天，9.9块的历史超低价，最后一次。过了今天呢，黄河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就恢复原价了。而且平时呢，这个高含量的熊胆粉它在国内不销售，它都是出口啊，因为它是国药准则号的药，明白吧？
3: 你看我亲属把参加上了，完了他给我来电话告诉我的，他说这活动是最后一天了，不行你问打电话问问。这么的我给你打这电话，因为啥呢，我跟您说一下，就是这个黄河的金标5年的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我已经用了2疗程了，用的吧还挺好。完了这回吧，一听说这活动最后一天了，我寻思就着急跟你打电话，我就寻思咋的，我想还参加呀，别把这个活动再落下了，你就碰不上了，你说。
2: 对，你要是平时用过呀， 那肯定是原价买的。你要原价买一盒药，这次活动能拿走20盒，那差距这么大，当然说这个活动咱就不要错过了。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3: 好好好，我跟您这么说吧，喂，老师，我这你看看，我就在糖尿病了10多年了。哎，刚开始呢，就是吃点什么二甲双胍呀，哎，消渴丸之类的，后来就是控制不住了，哎，这个血糖啊，你看看越来越高，哎，吃点药好像不管事似的，哎，看后来就打胰岛素。对呀，现在你和那个时候在没用咱这个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胸胆粉之前，我那个时候打胰岛素都打40个单位呢。
2: 嗯，
3: 那时候吧，血糖控制也不太理想，一般的餐前呢都是9个多一点吧，哎，餐后是13-14个那样。但是吧，现在你看用了咱这个金胸胆粉以后，哎，我就感觉到现在这个恢复的挺好，特别是咋的呢？我现在就感觉到眼睛啊，现在看东西还比以前清亮了。以前不行，以前看东西吧，眼前就一层雾，完了还有那小黑点儿。我现在吧，你看这个一段时间，我就感觉到雾吧现少了，哎，小黑点也少了。哎，我一看这玩意儿挺好，它不仅呢，你看血糖逐渐下来了，哎，胰岛素的我这两天的有它也逐渐的减了一些了，哎，还血糖还挺好。老伴说你别减了。减完以后再上来的咋整？我说慢慢减看看吧。哎，我就这么的。哎，现在还真的挺好。那现在加那个35个单位了。哎，而且吧，你看看现在血糖控制的挺好的。餐前呢，现在是6点多一点，6.23这样。餐后呢，将近8左右。哎，以前这多长时间呢？你说打胰岛素都没控制这么好啊。
2: 嗯。
3: 所以说我一看这活动，我说啥也不能落下。咋的我也得把这活动参加上啊，再继续用啊。因为啥呢？你这胰岛素你说这减下来了，完了以后这药呢现在吧你看吃的也少了，但是呢看血糖控制还挺理想，所以说我就寻思咋的给你打电话，我还想参加活动。
2: 如果是糖尿病包括并发症呢，那用熊胆自古以来呢就非常好，因为在古代呢帝王将相才会得这个糖尿病。糖尿病叫富贵病嘛，也叫消渴病嘛，三多一少，对吧？当那个古代呢帝王将相得上这种呢消渴症，他们就是用熊胆去治疗，所以在古代这个熊胆也不是谁都能用得起的，那么它是非常名贵的，在古代就有1两熊胆1两黄金的说法。你看这个黄金现在多贵啊，在古代它也不便宜，所以它不是普通人用得了的。我们得上糖尿病还有并发症用熊胆呢，那真的是啊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啊。因为熊胆它是苦寒药嘛，苦的药物呢它能化糖。我就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为什么糖尿病患者要吃苦瓜呀？那苦瓜是苦的，苦的东西能降糖啊，那何况是动物药材，熊胆是名贵药材，它能化糖毒、化脂毒、化化学毒，保肝利胆，而且它是熊的消化系统，胰腺它就是人的消化系统啊，熊的消化系统非常强的，它就增加什么呀，我们胰岛贝的细胞的活力，而且促进胰岛贝的细胞的这个工作，恢复它的新陈代谢。二型糖尿病不就是胰岛贝的细胞啊，它不工作了嘛，对吧？它有的细胞工作效率差了，让它活泛起来，让它那工作量增加，不工作的点它好好的干活，你这样的胰岛功能就正常，你呢打的胰岛素就下来了，慢慢减量，不要着急。包括糖尿病给你治并发症，你看你个眼睛里的白雾也慢慢淡了，这叫白内障。小黑点叫什么呀？叫飞蚊症，玻璃体的混浊，现在都在慢慢的变淡消失，这不都是好事吗？是不是啊？
3: 是。对，要我咋就着急了？我一听说，哎，这个活动，你看原来你看199的，现在你看那一只，哎，现在我听说这补贴到9.9一只。
2: 对呀、
3: 啊，
2: 你搁到谁都着急呀、啊！你正在用的这么好啊，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20盒药，那搁谁也得赶紧参加活动啊！确实呢，这个活动力度大，最后一天了，尤其咱们老用户不要错过。您参加活动呢，咱们以家庭为单位。最多订2份、哦、每个人最多限购1份、哦、啊。
3: 那行，您那麻烦您能帮我订上吗？

0: 自己打电话，咱们要实名登记的，赶快去打场外电话报名，我就不多讲了啊。
1: 我知道，谢谢你，我知道，知道，哎，我现在就打。好，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再见，哎，好，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刺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救死扶伤，此为上医，药到病除，方为良药，为人类护佑健康乐土。
4: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12斤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3: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4: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治疗作用。
3: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欢迎收听本期的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一天，大腿拍肿追不回。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咱们本次厂家举办的 黄盒金标、金熊胆粉呢，超低价的优惠活动，哎，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你看每天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那真是络绎不绝呀。以前大家订购咱们这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呢，原价可都是1990元一大盒，里面整整是十只。那现在呢，经过厂家补贴之后啊，超低价9.9一只，一盒整整十只就是99元，每份20盒呢也就才1980元。也就是说啊，平时你原价购买一盒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金熊胆的钱，现在呢，一次性你就能拿走20盒的药，这1:20啊。所以打通场外热线呢，这些老用户们呢，那都是特别感谢厂家能举办如此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你看许多老用户啊，都说咱们这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用完疗效就是好啊，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胆道堵塞的，还有胃痛、胃胀、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包括什么，还有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口腔总是溃疡的。把咱们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把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用半杯温开水直接送服下去，只1天到2天发现好一大半。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什么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大家通过呢这黄盒金标金熊胆康复的利利索索的。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身上多处伤口破溃流脓的啊，不论你的伤口啊是在脚上、腿上还是头顶，只要将咱们这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往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只2-3天的功夫呀，那全部能够结痂，你再重的伤口它也不在话下。你看，正是因为呢咱们这一款牛黄熊去氧胆酸，它的含量高达 46.7% 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有如此好的效果，那每天打来电话呀表示感谢的人太多了。高老师，我听到之后啊，真的打心眼里为大家伙高兴。不过高兴之外，高老师我呀要特别提醒一下啊，你看截止到目前呢，还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都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因为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你过了这最后一天啊，不只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要恢复原价的问题，而是目前呢它的货源极少啊，一旦被抢定一空之后啊，以后就算你手里有钱，你就算想原价买，你可能短时间内你拿不到这款金熊胆的货源。大家要知道啊，咱们这款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那平时都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私人医院的，它的价格是十分昂贵的啊，这一大盒10瓶折合人民币1990一大盒，相当于199一支啊。加上这段时间以来，你看全国新老用户报名热情高涨，但凡听说有如此大力度的活动，早早的呢咱们好多老用户把药都订购上了。所以你现在呢，咱们这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我们的货源马上就见底了。你别忘现在呢举办活动是9.9一支啊， 你当前这个物价，你说9.9，你能买到什么好？

药吗？啊，就算感冒药，你去看一看，都得十几块、二十几块以上吧。你更别说呢，像熊胆粉呢，像牛黄，像麝香虎骨，像这样的四大名贵动物药材呢，他们哪一个不是一克就要几百上千元的价格，对不对啊？古代呢，这熊胆只有帝王将相才配吃得起啊。你看现在9.9块就能让咱们呢平头老百姓拿走这么一只这么好的金熊胆，真的是机会难得，大家明白吗？大家伙说啊，现在9.9块你能买到什么？是不是连个牛肉半斤你都买不走啊，对不对啊家人们？原价买一盒金熊胆的钱，本次活动呢足足让你拿走20盒药，还能有富裕。那这样的机会啊，恐怕一辈子遇到一次那就很不错了。所以截止到今天呢，活动只有最后2天时间了，9.9块一只，还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凡是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新老朋友们，此时此刻呢就要行动起来了，报名从速，不要错过。我们说金熊胆呢，它是动物药材中的抗生素，它不但能清血毒、清脏毒、清糖毒，它还能提升呢我们人体的免疫球蛋白，杀菌消炎、抗病毒的能力。那么咱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它也是个好药，它由医圣张仲景传承下来的汉方膏，组方配伍十分巧妙。你看它里面啊，有15味的药材，分为3大组：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燥湿利水；陈药组、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左使药组、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这黄宫汉方膏组方的配伍啊，它有3大特点啊，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而且它呢能深入人体的3髓中去补气血。我们说哪3髓呢？就是脑髓、脊髓还有骨髓，他们是3大生命之源呢。你看脑髓是我们思维和记忆力的关键所在，哎，新鲜的汉方膏它能滋养脑髓，让头脑呢更加的清醒，思维更加的敏捷，增强记忆力，预防脑力的衰退。脊髓呢主导着运动和感知功能，新鲜的汉方膏啊给我们补充脊髓液，使人体呢行动更加的矫健，肢体灵活，减少麻木和无力感。骨髓呢则是造血和免疫的核心，新鲜的汉方膏对骨髓的滋养可以增加呢新鲜的血液的生成，提升身体的免疫力，让我们拥有啊健康的体魄，去抵御呢疾病的侵袭。汉方膏它是发酵工艺，小分子发酵技术啊，让15味药材组方产生大量的治病的靶向酶，所以它跟熊胆粉一配合真的是太好了。你比如说啊，汉方膏中这个红参呢经过9蒸9晒加红曲酶的发酵，它能提炼出呢红参 RG3 的靶向酶，它是直接作用于心脏和大脑细胞的啊，直接呢给咱们的心脑细胞功能的，让缺血缺氧的细胞重新的变得有活力，促进大脑中的脑髓，也就是脑脊液的生成。它能给脑组织啊提供大量营养，充满脑室蛛网膜的下腔以及呢这个脊髓中央管内，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它能起到淋巴液的作用。尤其是呢你金熊胆粉，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它与黄宫汉方膏配合，它能让脑病治

疗更快更好。正是他们两个联手啊，让咱们脑髓充盈了，让大脑和脊髓中的神经组织、胶质细胞以及液体增多了，让大脑中的灰质，就是咱们神经元的胞体，还有白质，就是神经纤维，负责传递信号、调控生理功能以及维持认知活动呢，全部恢复正常。所以这两个药啊，对许多脑病的治疗那是格外的好，好多人用后啊手挑大拇指。那么除此之外，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与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把这两个国药准则号的药品一配合的话，还能打通人体的精气血这三个关卡。古人呢，他的养生特别重重就是精气血。古代人呢，把精气血称为人体的三宝，也叫人体的三观啊。正如人们常说的，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血。所以你保养了精气血，它就是治病、防病、养生、抗衰老的主要原则。那为什么这精气血又叫做人体三关？你看人过50岁之后啊，三道关口他就把守不严了。有句老话说得好啊，老泄残精，人穷受尽呢。用咱们大白话讲，就人在变老的过程中，如果过分的纵欲，任凭精气血从身体减少，那么人的精气血一旦穷尽，就会走向生命的尽头。50岁呢，是我们人的一个分水岭。人体的各项机能在50岁之后啊就开始下降了。我们的抵抗力呢就会大不如从前了。如果稍不注意，疾病就会找上门来。所以人到50是天命之年，需要把好这三道关卡。第一关就是守好我们的精关，这个精呢指的是肾精，肾为先天之本，肾精在慢慢耗损，人的精神头就不好了啊！你看有的人头晕眼花，腰酸腿软，牙齿松动，有的男性呢伴有精液量少，有的女性呢伴有皮肤发黄变粗糙，这些呢都是肾精不足的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啊，就要填补肾精，做到啊不纵欲、不熬夜、不贪凉，及时的喝上呢金熊胆粉，两个药一块用，就能把守住你的第一关精关。第二个关卡守好气关，这个气呢指的是心气，心气呢可以控制心脏的跳动，推动血的运行。人体老化，心气会渐渐不足，出现浑身乏力、腿脚酸软、血压、血脂、血糖升高的情况，还会出现呢心脑血管疾病啊，你比如冠心病等等。这个时候啊，要想守住心气，就必须要用熊胆和汉方膏，他们呢能够健脾强心，心脾同治。因为脾是气血生化的源头，心是行气的动力。中医讲呢，火生土，火为土之母，那心是火，那土是脾，这不就是火生土吗？心它是脾的母亲，因为心呢能支持和促进脾的功能。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把脾要是补养好了，反过来会对心啊，这个母亲好。好比说你这个孩子当大官了，你的孩子有钱了，成大款了，这个时候呢你们家是不是光宗耀祖了？反过来说对母亲是不是有好处？对不对啊？这就是呢中医传遍的道理。中医讲呢，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脾虚的为什么用汉方膏能够补心血的药材，那脾的消化就好了呢？还有心脏病的为什么用金熊胆啊，能给脾
脾胃排毒

的药，心脏就好了呢？这不就是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的中医智慧吗？所以用上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再加金胸胆，这两步走好了，就能养好我们的心气，养心补气来得快。第三道关卡就是守好我们的血关，这个血呢，指的是血液，血液对人体非常重要，血生于脾，藏于肝，主于心，内营脏腑，营就是营养的营，外养肌肤啊，内营脏腑，外养肌肤，这是血液。血液呢，携带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还有氧气，可以呢滋养身体。当血不足时，就无法滋养充盈皮肤，就会出现呢皮肤的松松垮垮，你长皱纹呐、长色斑的情况。另外，血亏血虚时，头晕乏力，失眠多梦，胸闷气短，咳嗽气喘，这个时候想要补血，可以用呢含有新鲜的汉方膏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啊。《本草纲目》记载，汉方膏中的许多药材，它补气血、生精髓、暖筋骨的药材多，像黄芪啊、白术啊、地黄、当归等等，久服轻身延年，不老神仙。它里面呢15味的药材，能组成13个滋补身体的药方，药中有药，方中套方。所以用金胸胆与汉方膏把人体的三关给它守好了，健康长寿就不是梦了。那好了，理论方面呢咱们先讲到这里。你看最近啊，参加活动的朋友啊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的听友啊来电话报名参加活动，你还有的是先报喜，说自打呢用上这金胸胆粉与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之后啊，还一天比一天好，几天功夫说没有知觉的右侧身体有蚂蚁爬的感觉了。哎，咱们医学上叫什么呀，叫蚁形感，就像蚂蚁爬。哎，过去没知觉，现在有了，好事。有的说偏瘫的右侧肢体慢慢有温度了，不像以前那么寒凉了。有的风湿骨病的不再疼了，关节打弯灵活了。有的脾胃虚寒症的慢慢变好了，等等吧。还有的家人说什么呀，哎，用上你们这皇宫汉方膏还有金胸胆粉之后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呢那层白雾没有了，眼睛也明了，也亮了，也不发黄了。哎呀，老师啊，你说我这个眼病为啥好得这么快啊？那金胸胆本身就明目就治眼，皇宫汉方膏又给眼睛补足了气血精，它能不快吗？所以老师我呀也为大家的进步感到高兴。还有的黄斑裂孔的慢慢愈合了，看东西变形的啊慢慢不变形了，视野缩小的慢慢也不缩小了，眼睛干痒疼痛的不疼了，眼睛里的炎症慢慢全消了，也不肿也不胀了。还有一位老大姐啊给我打来电话，她说以前呢自己是眼底的视神经萎缩，眼前呢只有一点点的光感了。哎，这不才把咱们的金胸胆加汉方膏用了一个疗程时间，说看电灯泡啊看到轮廓了，在电灯下伸开五个手指头能一个一个的数清楚了，而且感觉到眼睛里啊像有这个血液在流通一样，特别的舒服了。说连他老伴和孩子在内都为他高兴，这就是什么呀，看到光明的希望了。这位老大姐今年可是72岁了，她的眼睛呢都10年看不见人了，光感呢现在都不明显了呀，以前可是用过各种各样的眼药啊，什么吃的呀、滴的呀、抹的呀、砂锅熬的、铁锅炒的，什么中药西药，真的是用遍了。像咱们的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胸胆，像咱们这个国药加上皇宫汉方

0: 广告，一个疗程下来光感就这么强，人影都看得差不多了。他说这是头一回啊，没想到这么好，继续再用下去，说这个眼病恢复基本有信心了。我再次提醒大家，咱们要是买熊胆一定要买真熊胆，好熊胆。因为熊胆是分等级的，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三种，它以云南所产的金胆品质最优，疗效最强，药用价值最高。你看这个熊胆粉呢，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呢可以把您的家中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与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你做一个对比，你看看颜色，咱们是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你看看你那个是不是金熊胆。有的人买的呢啊，就跟那个黑墨块一样，那叫墨胆。有的呢像那个铁块，墨胆和铁胆都是一类。还有里面带点绿色叫菜花胆，这些都不是云南的熊胆，是其他地方的熊胆。那当然呢，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它就达不到咱们黄河金标的 46.7% 啊。然后你尝口感，你买那个熊胆粉你尝尝什么口感，咱们的呢是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带一丝回甜。有的朋友说，哎呀，我买的熊胆粉就是苦，没有那丝回甜。那可能不是熊胆啊，有可能是羊胆、牛胆、猪胆代替的啊。因为呢动物的胆囊好多是苦，只有熊的胆是带回甜的。然后你看含量，咱们的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里面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我们知道啊，熊胆可是名贵的药材，它里面呢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就是含有牛黄熊曲阳胆酸。有的朋友说，这个熊曲阳胆酸和牛黄熊曲阳胆酸不一样吗？别看就差两个字，不一样。曲阳胆酸呢在所有的胆囊药材中都有，而且呢只要是胆囊的药材，不管是熊胆、羊胆、牛胆等等，都要达到 96.4% 以上，这才是胆囊的药材。但是怎么区分你是熊胆、是羊胆、是牛胆呢？那看的是牛黄熊曲阳胆酸。那普通的熊胆呢，它能达到 23% 牛黄熊曲阳胆酸，金熊胆是能达到 36% 的，而咱们是达到 46.7%， 也就是说在金熊胆这一格的品质中咱们都是最高的呀。所以说呢，这是熊胆的标志物啊，其他的胆它就没有这种牛黄熊曲阳胆酸。所以你看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可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可不是什么保健品，更不是什么新资源食品。而且呢大家看它的保质期高达五年保质期啊，说明呢它的纯度高，工艺好，密封性好。所以呢你没有用过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你就别说呢你家那个熊胆没有效。好多老哥哥老姐姐买过熊胆粉说，你看我用过效果一般，那是因为呢你的含量太低，品质太低。你好多病你没治好过，你就别说呢你这个病啊没有药可用，因为你没有用过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你也没有把它和汉方膏一块用。正是因为呢咱们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的品质好，这次活动又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超低价，9.9元一支。所以这次活动呢全国各地报名的人特别的多，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抓紧时间了。那好了，我就不多讲了，下面呢我们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

0: 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1: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高老师您好。
3: 喂，您好，那位朋友。
2: 哎，高老师，咱们这个王额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说活动剩下就一天了。
3: 对，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过了今天呢，咱们不但是恢复原价，关键是这批货源呢一旦被抢完，咱们短时间内呢恐怕也就没有货源了。你就算原价想买金熊胆恐怕也买不到，明白吧？
2: 哦，是这样。因为我也想参加咱们那个9.9元一支那个黄额金标5年保质期那个金熊胆粉的。
3: 那你是咱们的新用户还是老用户啊？
2: 是这样的，我上次咱们那个黄宫汉方膏嘛，我已经用了有1.5个月了。
3: 哦，用过咱们的黄宫汉方膏。嗯，
2: 对，用的效果嘛确实挺好的嘛，所以我就想配合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嘛，来用嘛，这个效果嘛肯定会更加好的。
3: 那当然了，黄宫汉方膏呢它是发酵之后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药中有药，方中套方，它是张仲景的名方，它能给咱们呢补三髓，脑髓、脊髓和骨髓。那么金熊胆呢能够给咱们过三关啊，哪三关呢？精关、气关和血关。把这三关守好了，咱们人体呢这个气血精就更足了。所以说金熊胆要是加上黄宫汉方膏补足气血精，全身无病一身轻啊，那治疗范围也广，效果更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好吗？
2: 是这样的，我没用咱们这个黄宫汉方膏之前嘛，主要嘛就是有那个三高，血压嘛一直都控制不住，高压都高到那个167这样子，高压低压都在100以上。那个脑袋瓜嘛整天嘛晕晕沉沉的，好像就是睡不醒也犯迷糊，血糖啊也高，血脂啊也高。后来嘛就觉得那个心脏这部位嘛也不舒服了。总是觉得那个胸口这部位嘛憋闷的难受。有时候走路稍微急一点啊，就觉得一口气啊好像就上不来这样子。我嘛还犯过一次那个心梗啊。还好嘛抢救及时嘛，这个老命嘛是保住了。但是嘛整个人嘛气色啊也越来越不好了。眼睛啊也不好，有那个白内障，看什么东西嘛都是雾蒙蒙的。你说别的说一种病啊就过你折腾的，你说我那个不好那个不好，浑身上下真的是没一个地方舒服的。
3: 这就叫一体多病，往往到了咱们呢年龄偏大一点，各种病都来了。所以呢要打基础啊，黄宫汉方膏正是给咱们打基础的，补足全身的气血精，濡养咱们的三髓，脑髓、脊髓、骨髓。所以你用完之后怎么样感觉？
2: 我记得我也就用了1周左右嘛，我就明显觉得这个血压啊血糖啊这方面嘛慢慢平稳往下面降下来了。你说这血压一降下来嘛，感觉嘛脑袋瓜嘛清醒一些了，不

0: 像已经犯迷糊了。
1: 嗯，
0: 那个血糖降下来嘛，感觉整个人的气色都好起来了，不像以前嘛，没有一点那个精神这样子。
1: 不错，嗯。
0: 心脏这部位嘛，也开始嘛舒服一些，不像以前那么胸口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
1: 嗯
0: 嗯，现在嘛用了一个半月嘛，血压嘛基本上都维持在130度啊，低压嘛也在那个80-90这样子。
1: 嗯，
0: 血糖嘛也在那个6点多这样的。
1: 嗯，
0: 感觉这个眼睛看东西嘛，好像就是眼前那个雾啊，慢慢就扩散一些了。不像以前嘛，对面一个人走过来呀、啊，都看不清轮廓这样子。
1: 嗯，眼睛呢也好多了。嗯，
0: 对呀、啊，那个、心脏啊各方面嘛也舒服一些了。
1: 明白。嗯，
0: 能把以前那些那个药那个药嘛，也开始慢慢减量。关键把那些心脏呢，或者那个血压、血糖的药减下来嘛，这个血糖值啊、血压值嘛，还是挺稳定的。
1: 嗯，那你家里还有皇宫汉方膏吗？
0: 王公汉方膏吧也不多了，所以我就想听着咱们这个活动嘛，都给他补上的。
1: 嗯，咱们这个活动呢，它是这样的，正是因为呢，皇宫汉方膏短时间内呢，它没有货源，它要经过发酵和陈化，咱们让大家呢用上黄河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用这个药呢去给它补一补，啊，就补充着呢皇宫汉方膏这段断货的亏空。所以给了这么大力度的福利，原价199一支金熊胆粉补贴到了9.9一支。你那家里如果还有汉方膏，最起码你买的20盒药你能跟你家里的汉方膏一块用，联合用药这段时间呢，咱们就把你这个全身上下继续巩固治疗，再加上这20盒的金熊胆粉，基本上咱们呢也就够用了，明白吧？
0: 哦，那我明白了，那我就听您的，那我现在嘛就赶紧的去抢购了。
1: 对，抓紧时间吧，这个活动是最后一天，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呢，可以说咱一辈子碰上一次就可以了，那就不遗憾了，因为这毕竟是出口的黄河金标的啊，金熊胆粉它不一样啊。
0: 哦，好的好的，那我也不跟你多说，也不打扰你，赶紧去抢名额了。
1: 好，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今天的活动还能参加上不呀？我想订上2份这个金熊胆粉呢、啊，再配合着这个皇宫汉方膏，效果呢非常理想。
1: 嗯
3: 嗯，
1: 你是咱们的老朋友吗？
3: 是，我是老朋友。
1: 用过咱们的皇宫汉方膏是吧？
3: 是的，是的。
1: 哦，咱们呢、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9.9就能拿走一支的金熊胆粉，搁到平时呢，这一支是199，所以这个机会很难得。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呢，过去也有一些朋友用过。你是单用的皇宫汉方膏，还是两个药一块用过呀？
3: 我还本那个啥嘛，我是单用过这个皇宫汉方膏。
1: 嗯，
3: 用了以后就是这个效果吧，我非常理想。
1: 嗯
3: 嗯，我和我老伴儿，我们两个都在用。
1: 嗯，
3: 主要我是那个，怎么说呢？我是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还有这个颈椎病，
1: 嗯，
3: 这个免疫力吧特别低下，
1: 嗯，
3: 老是失眠睡不着觉。我老伴儿嘛是肺气肿，
1: 嗯，
3: 还有肺心病，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1: 那你和你老伴儿的年龄，你们大概有多大呀？
3: 我今年65，老伴儿67。
1: 明白了，因为到了这个岁数啊，人体的精气血都在亏虚。免疫力呢 都在下降啊，所以咱们呢好多女性呢气血不足啊，晚上失眠睡不着觉啊，好多男性呢内分泌紊乱呀、啊、甲状腺呢就出现结节呀、啊、明白吧？
3: 哦，这不我们两个一个人用了一个疗程吗？
1: 嗯
3: 嗯，现在就是我为啥感觉好呢，就是我以前就是这个关节嘛不是老疼嘛，
1: 嗯
3: 嗯，走个

0: 去那么疼了，给我的感觉好像告上油了。
1: 嗯，
0: 就是以前就不行，以前老觉得膝盖疼了呀，上个厕所蹲不下，想站嘛站不起来，这下觉得滑润了，觉得舒服了。
1: 嗯，这就是汉方膏啊，它里面好多的药材补足气血精，它能够啊给咱们人体的三髓啊进行滋补。哪三髓？脑髓、脊髓和骨髓。骨髓呢，它是造血和免疫的核心，我们的骨骼呢是需要骨髓的濡养的，一旦汉方膏把这个骨髓濡养了，增加了新鲜的血液，我们的关节呢有血可用了，所以关节呢它新陈代谢也快了，僵的、麻的、这个寒的、凉的，慢慢的呢就感觉到这个症状在消失，这就是骨髓强大，包括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正在新陈代谢的一个过程，很不错啊。
0: 是啊，我也觉得不错。你看以前吧，我那个一晚上老是睡不着觉，睡着觉了老醒，而且醒了吧很难睡着。
1: 嗯，
0: 哎呀，顶多一晚上能睡个两三个小时，现在能睡上四个多小时，有时候能睡五个小时了。
1: 嗯，
0: 白天嘛就感觉人特别精神，脖子这块吧，就是以前向左向右里面就感觉有那个声音咔嚓咔嚓的。现在觉得这个脖子转动起来觉得灵活了，没有那个声音了。
1: 嗯，这叫骨关节炎，也叫骨质增生啊。有的是这个脖子一转嘎巴嘎巴响，有的腰一转嘎巴嘎巴响，还有的膝盖腿啊，就是里面呢长了大量的骨质增生。那目前呢这个骨质增生又叫骨关节炎正在好转啊。
0: 对，不但我好嘛，老伴儿也好。老伴儿以前呢就是他不是有这个肺气肿嘛，老是躺在那儿就觉得喘不过来气，每天呢都得枕头枕得高高嘞，后背靠个被子那样半躺半卧那种睡觉，才感觉能舒服一点。最近呢觉得他睡觉正常了，可以枕上一个枕头可以睡着了。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老伴儿心口以前老是憋闷嘛，现在觉得心口不憋闷了，好像那个压着的大石头啊被搬走了一样。所以我和老伴儿你看仅仅的用了一个疗程，效果都非常非常理想，我们非常满意。
1: 嗯，
0: 一听到现在有活动，哎呀，才9.9块一只，我就想着呀，今天打个电话让高老师看看我们两个参加活动再买上多少，我们两个一起用。
1: 嗯，像你们呢这个情况呢用的都不错，正好这次活动呢它是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面临着陈化发酵的过程，目前没有货源，没有货源呢，所以厂家拿出来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它是出口的金熊胆，它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给大家大力补贴，补贴之后啊我们才能享受9.9块一支，你搁到平时呢那9.9块根本拿不走。你们呢可以一人订上一份的金熊胆，正好你们手里呢还有皇宫汉方膏加上金熊胆，它呢给咱们把守好三关，就是今天我讲的人体的精关、气关、血关，从头到脚整个的呢给咱们强化一下气血精，这样的话两个药一块用，连治疗带巩固，你们老俩的病啊基本上那就康复了，明白了吧？
0: 哎，好的，高老师，我听明白了。
1: 嗯，
0: 那我就赶快去参加活动，先定上。
1: 抓紧时间，今天是最后一天，过了今天呢，明天就恢复原价，而且货源呢，估计也就被抢完了啊。
0: 好的，好的，哎，谢谢，谢谢高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一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那位朋友。
0: 哎，高老师，我听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和这个鸡胸胆粉现在在搞活动，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1: 嗯，今天是咱们的黄河金庙的鸡胸胆粉9.9元一支的全国大型活动的最后一天，新老用户啊都可以参加，尤其咱们呢正在用着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的老用户，在最后一天呢报名的特别特别多，因为大家都不想错过呀。啊，您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0: 我这也是刚听说啊，要我咋特别着急的就给高老师打这个电话呢？
1: 嗯，
0: 我也是想那个给老伴儿和我自己都想用点咱们这个鸡胸胆粉和这个皇宫汉方膏啊。
1: 就是你们还没有用过是吧？
0: 没有没有，因为我也听他们给我介绍了，说咱们这个鸡胸胆粉平常都是出口的，
1: 对，
0: 而且以前它的价格都特别的贵啊，说现在是9.9元，说以前的就咱们说普通老百姓真的想用都用不起这个。
1: 你们呢就趁着这次活动先把鸡胸胆粉拿到，因为这段时间呢皇宫汉方膏断货，才有的鸡胸胆粉9.9元的机会。拿到鸡胸胆粉，过两天鸡胸胆粉，过两天那个皇宫汉方膏一到货，你再拿上皇宫汉方膏，这样的话呢福利咱们就都能享受到了，明白吧？
0: 哦，好好好，那高老师，我是想把老伴这个情况跟你说说，你帮看看呗，他是买多少比较合适呢？
1: 对呀，把你们的情况呢要跟我说一说，符合咱们的治疗范围的大家都能报名，那不符合咱们治疗范围的，那就算你给咱们金山银山，咱们也不会让你报名，说说情况吧。
0: 哎呦，我跟你说老伴儿吧，这个情况我真的就是说的，我们全家都挺着急上火的。你说他岁数也不大，今年还不到70呢，但是吧他得的是这个脑血栓。
1: 嗯。
0: 现在就是已经有后遗症了。就是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但是呢你就瞅他真的就是挺遭罪，是什么也干不了。每一天吧就是说自己吃饭能吃，半拉身子不好使。
1: 嗯。
0: 哎，而走道什么都挺费劲的。而且现在吧就这种情况下哈，他现在的血压还是在高。
1: 嗯。
0: 吃的降压药吧，有的时候吧血压能控制到140多，有的时候吧还得达到160左右。
1: 嗯。
0: 另外呢他还是这个血脂也高。另外吧还有这个糖尿病。
1: 嗯。
0: 就是吧饮食上吧还得特别注意，然后这个血糖吧控制的还不好。大夫就说你这血糖控制的不好，你加速这个血管老化，你对你这个脑血栓是更不好。
1: 嗯。
0: 那你说的我们现在就是这些的降糖的降脂的那个心脑血管的阿司匹林半阿司匹林也都在吃，但是这就是现在就是维持的这种状况。
1: 明白。嗯。
0: 另外吧他还有啥呢，就哎呀就是便秘的特别厉害。
1: 嗯。
0: 哎，就是能，就是咱就是说吧，就是3天能变出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0: 而且还得辅助着，就是像那个开塞露一类的，然后吃的就是管便秘的药。
1: 嗯，
0: 你说啊，而且吧，就是说，哎呀，就是他自己吧，就是说这个就身体这种状况不说，就是这种状况引起的他的这个精神状态都特别不好。
1: 嗯，
0: 你说吧也是在治疗，就是瞅着这个人吧就是逐渐在垮下去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年年也得住2次院。我们也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也是周围的就是哎呀是那个邻居老邻居看着了，然后告诉的说是咱们这个那个皇宫汉方膏哈和这个鸡胸胆粉说用上对他的效果应该是能起能很好。
1: 嗯，
0: 哎呀，我这也是完了，听着活动最后一天了，也是挺着急，就给高老师打的这个电话。
1: 嗯、咱们远的不讲，咱就单拿熊胆来说，它能够保肝利胆、净化血液，就光这一点啊，它就能让咱们呢，这个血中的这些糖毒啊、脂毒啊、化学药毒啊，通通的去除掉。所以呢，熊胆能够降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能够稀释血液，它还能保护血管，它呢还能把咱们的肝脏功能调正常。肝呢是藏血的，而且肝是最大的化工厂，咱们吃了那么多的药，最先伤害的就是肝，然后是肾。
0: 对，
1: 啊，所以说肝脏要是毒素少了，肝细胞活性强了，我们的血液中就没有那么多油脂斑块，

0: 我们的冠状动脉它就不像甘粥一样的粘稠了，我们的大脑血管它就很难再堵塞出现脑梗心梗了。所以心脑血管病呢，必须得治血，还得强化肝脏，这个时候就需要熊胆。而且呢，熊胆呢它又属于熊的消化系统，对人的消化系统有非常强大的治疗，它能利胆排石助消化啊，便秘的腹泻的用上熊胆几天功夫就没有了。而且呢，它能去除胆囊结石，它能消炎，它能抗病毒，它能抗感染啊，还有呢像浅表性的胃炎、糜烂性的胃炎，还有溃疡性的肠炎，它都能治。你老伴这个情况呀，是非常符合亲熊胆的治疗的啊。
1: 哦，哎，我这正好跟他相反，我就像你说，我总是靠这个腹泻，然后呢，这个胃啊要吃点东西啊，就感觉胀似的，然后有的时候就感觉粉酸不舒服。
0: 嗯，那不管是腹泻，不管是便秘，啊，它都是胃肠道菌群的不平衡。用上熊胆，它能重建胃肠道的黏膜，它能呢把这个菌群调平衡，还能杀菌消炎，各种炎症都能治。啊，你这个情况也能治，
1: 哦，
0: 还有什么情况呀？
1: 嗯，那什么高老师，麻烦你看看，就是我们俩这种情况，要是买用咱们这个鸡胸胆粉的，怎么个买法，用多少啊？
0: 咱们这个活动呢，因为这个补贴力度特别大，它是个限量活动，想多买也给不了。
1: 哦，
0: 那么每个人呢，只能拿一份药，一份药呢是20盒，但是现在是历史最低价呀，9.9块一支啊。你搁到平时呢，这一盒药就1990，现在9.9块一支，10盒，啊，才就是一盒10支嘛，这才99，20盒才1980。换句话说，你平时原价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足足拿走20大盒的金熊奶，明白了吗？
1: 哦，然后后续就是再配着咱们这个环宫汉风膏一起用给老伴儿，是不是？
0: 对呀，像你们那新朋友。先拿到金胸胆，你否则呢，以后就没这个机会了啊。
1: 那个高老师，可咱这能报名吗？
0: 打场外电话报名。
1: 啊，打场外电话，行行行，那我就是打我们在当地的场外电话呗。
0: 对，你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咱们稍后主持人会播报，拿笔拿纸赶紧记录啊。
1: 行行行，好好好，那我知道了，高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订吧。
0: 好，再见啊。
1: 哎，好好，谢谢你高老师，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
3: 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哦，高老师你好。高老师啊，我问一下子，就是咱这个黄河的金标这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我听说咋的，活动剩最后一天了。
0: 对呀，
4: 是这个情况。
0: 今天是咱们活动最后一天，啊，9.9块的历史超低价，最后一次。过了今天呢，黄河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就恢复原价了。而且平时呢，这个高含量的熊胆粉，它在国内不销售，它都是出口啊。因为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明白吧？
4: 哦，你看我亲属把他家上了，完了他给我来电话，告诉我的，他说这活动是最后一天了，不行你问打电话问问。
0: 嗯，
4: 这么的，我给你打这电话，因为啥呢？我跟你这个，就是这个黄河的金标5年的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我已经用了2疗程了，用的吧还挺好。
0: 哦，
4: 哎，完了这回吧，一听说这活动最后一天了。我寻思就着急跟你打电话，我就寻思咋的，我想还参加呀，别把这个活动给落下了，你就碰不上了。你说
0: 对，你要是平时用过呀，那肯定是原价买的。你要原价买一盒药，这次活动能拿走20盒，那差距这么大，当然说这个活动咱就不要错过了。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4: 好好好，我跟您这么说吧，喂，高老师，
0: 嗯，
4: 我这你看看，我就在糖尿病了10多年了。哎，刚开始呢，就是吃点什么二甲双胍呀，哎，消渴丸之类的。后来就是控制不住了，哎，这个血糖啊，你看看越来越高，哎，吃点药好像不管事似的。哎，后来就打胰岛素。哎呀，现在你和那个时候。

0: 我在没用咱这个五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生产粉之前，我那个时候是打胰岛素都打40个单位呢。
1: 嗯。
0: 那时候吧，血糖控制也不太理想，一般这个餐前呢都是9个多一点吧，哎，餐后是13-14个那样。但是吧，现在你看用了咱这个金熊丹粉以后，哎，我就感觉到现在这个恢复的挺好，特别是咋的呢？我现在就感觉到眼睛啊，现在看东西还比以前清亮了。以前不行，以前看东西吧，眼前就一层雾，完了还有那小黑点儿。我现在吧，你看这个一段时间，我就感觉到雾吧变少了，哎，小黑点也少了。
1: 嗯。
0: 哎，我一看这玩意儿挺好，它不仅呢，你看血糖逐渐下来了，哎，胰岛素的我这两天的有它也逐渐的减了一些了，哎，还血糖还挺好。老伴说你别减了，减完以后再上来的咋整？我说慢慢减看看吧。
1: 嗯。
0: 哎，我就这么的，哎，现在还真的挺好。那现在加那个35个单位了。哎，而且吧，你看看现在血糖控制的挺好的，餐前呢现在是6点多一点，6.23这样，餐后呢将近8左右。哎，以前这多长时间呢？你说打胰岛素都没控制的这么好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一看这活动，我说啥也不能落下，咋的我也得把这活动参加上啊，再继续用啊。因为啥呢？你这胰岛素，你说这减下来了。完了以后这药呢现在吧你看吃的也少了，但是呢看血糖控制还挺理想，所以说我就寻思咋的，给你打电话我还想参加活动。
1: 如果是糖尿病包括并发症呢，那用熊胆自古以来呢就非常好，因为在古代呢帝王将相才会得这个糖尿病，糖尿病叫富贵病嘛，也叫消渴病嘛，三多一少，对吧？当那个古代呢帝王将相得上那种呢消渴症，他们就是用熊胆去治疗，所以在古代这个熊胆也不是谁都能用得起的，那么它是非常名贵的，在古代就有1两熊胆1两黄金的说法。你看这个黄金现在多贵啊，在古代它也不便宜，所以它不是普通人用得了的。我们得上糖尿病还有并发症用熊胆呢，那真的是啊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啊，因为熊胆它是苦寒药嘛，苦的药物呢它能化糖。我就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为什么糖尿病患者要吃苦瓜呀？那苦瓜是苦的，苦的东西能降糖啊，那何况是动物药材，熊胆是名贵药材，它能化糖毒、化脂毒、化化学毒，保肝利胆，而且它是熊的消化系统，胰腺它就是人的消化系统啊，熊的消化系统非常强的，它就增加什么呀，我们胰岛贝的细胞的活力，而且促进胰岛贝的细胞呢这个工作，恢复它的新陈代谢。二型糖尿病不就是胰岛贝的细胞啊它不工作了嘛，对吧？它有的细胞工作效率差了，让它活泛起来，让它那工作量增加，不工作的点它好好的干活，你这样的胰岛功能就正常，你呢打的胰岛素就下来了，慢慢减量，不要着急。包括糖尿病给你治并发症，你看你个眼睛里的白雾也慢慢淡了，这叫白内障。小黑点叫什么呀？叫飞蚊症，玻璃体的混浊，现在都在慢慢的变淡消失，这不都是好事吗？是不是啊？
0: 是，对，要我咋就着急呢？我一听说，哎，这个活动，你看原来你看199的，现在你看那一只。哎，现在我听说这补贴到9.9元。
1: 对呀、啊，
0: 你
1: 搁到谁都着急呀、啊！你正在用的这么好啊，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20盒药，那搁谁也得赶紧参加活动啊！确实呢，这个活动力度大。最后一天了，尤其咱们老用户不要错过。您参加活动呢，咱们以家庭为单位，最多订2份，每个人最多限购1份啊。
0: 那行，您那麻烦您能帮我订上吗？
1: 您自己打电话。咱们要实名登记的，赶快去打场外电话报名，我就不多讲了啊。
0: 我知道，哎，谢谢你，我知道，哎，我现在就打。好，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再见，哎，好，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

只，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6: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

哈尔滨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想要抓竹铃的朋友啊，现在已经可以开始抓了啊。这两天陆陆续续有玩友问我，明哥这是竹铃，你听他叫不叫啊？你这个，对不对？然后他不叫，他就是竹铃，你说能咋的？我记得我好多好多年前我抓的第一只蛐儿蛐儿啊，现在这个正好到着月份了啊，朋友们，到着月份了，这个鸣虫啊都开始叫了，嘎叽嘎叽嘎叽。阳虫白天叫，阴虫黑天叫，基本现在这个你就听吧，你只要想抓，你只要想抓，白天的你就得找地方。你像蝈蝈这一类的中丝类的这一类动物呢，这一类昆虫呢，它们白天叫的多，晚上呢也有啊，晚上也有，但是你到那么复杂的地方去找不一定好找。你像中原一带，河南河北，两河两山就原先说过啊，就这个地方呢好找一些。像我们东北呢，可能就要相对难找一些。但是东北像其他的，你之前我说过的这个树蜥啊，就是这个叫中华树蜥啊，中华树蜥这东西，就咱们文玩圈里经常讲，鸣虫圈里经常讲竹铃竹铃竹铃，就这东西。但是它分出很多，像我们东北普遍叫紫腹啊，紫腹树蜥，就是那个竹铃，它肚上嘛带了一条深紫色的一个小黑色条纹，它叫起来特点比较急啊，不像说这个越南竹铃、柬埔寨竹铃、福建竹铃。就是中国自己分的，咱们这个中国这些玩鸣虫的人，你包括还哪儿来的啊，就天津一带有专门就是分养这个有专门分养这个鸣虫的。北方啊，北方普遍抓到，如果你想抓一个叫声特别慢的，比较难啊，除非说啥呢，给竹铃点药。但是竹铃好抓啊，朋友们，量大，甚至说你可以自己试试，甚至可以自己试试，其实也很简单，你抓一只竹铃，只要你敢用上手抓它就行，只要你敢上手抓就行。点药呢，正常说点这个朱砂加这个蜜蜡粉的这种药呢，你控制不好火候，怕把这个翅膀给点漏。那原先给鸣虫点药，就说把翅膀点坏了的，那好家伙，成百上千的都得。你没有几十只练，你练不出来啊。甚至说有的可能得练个上百只才能点好药。啊，点药这个东西，其实尤其是以前点这种明药啊，点明药就是其实就是啥，就是朱砂粉。朱砂粉为啥呢？因为它沉啊，朱砂在所有这些矿物里头能用在鸣虫身上，而且朱砂它本身还有一个啥作用呢？安神的作用。这竹铃呢，当然这个在我看来啊，朋友们，在我看来，其实都是完全人类的想象，你知道，完全都人类想象。还是那句话。

现在在那个啥上，在那个豆包上，还能搜着我呢。这个，啊，最后这话题跳的是挺快啊，在豆包能搜着我。他们有人搜完之后专门给我看，啊，有一个叫李浩的朋友啊，听上直播了，挺好，挺好，挺好啊。这个，他问了个问题，一会儿再说啊。他们在豆包上搜名字啊，搜名字说文玩，然后豆包嘛，他就是全网整理资料，但是他整理完之后呢，再用他那不太灵光的小脑瓜子啊，用他那个那个整个那个程序再给你进行一个分析啊，他那个豆包分析还大荒对啊，他说这个为数不多的什么文玩主播什么的这些啊，咱就不说了。在豆包上他有这么一句总结，他说原话我有点忘了，昨天我看今天就忘了，类似说该名主播就说我经常强调是什么呢，经常强调就是文玩无玄学啊。他的这个他总结了这么一句，我说哎，这总结还挺好，就是很多时候啊，朋友们，文玩呢，就很多东西都是大家自己想象。说文玩圈里的雷吉枣木，朋友们，我原先就唠这个文玩圈的雷吉枣木和人家老道弄完的那个雷吉枣木，那是俩东西。你别说都是雷吉过的，从采集它的时候，啊，从弄这块木头，从这个大树上劈完之后，咱们去采集这个料子的时候，那个步骤就已经产生分歧了，就已经这两极分化了。咱们文玩圈这大树咔咔我锯下来之后，你直接光往地上一扔，然后那料跟它存着，啥时候想了，啥时候想起来这块料，啥时候给它锯开出料子，做成啥啥啥玩意儿，就是跟人家老道说，哎呀，得挑时辰。你看很多道观都是什么什么日开放，啊，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它得是什么什么日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你比如说这个。长春比较有名的一个长乐宫，它只有戊日开放，就土日啊，啊，这个戊己土啊，它土日开放，就是都有这个讲究啊，在什么什么样的日子啊，咱们去找这块这个雷吉木，找着了这块木头，得先绑红绳，再拿黄布把整个这个树给它遮上。包起来，然后底下拿个小搜具擦擦擦擦，不能落地，得始终有人抬着啊，就是那讲究多了。所以说就是玩友们，就文玩是文玩啊，法器是法器，那些什么开了光什么乱七八糟的，那都跟文玩一点关系没有。然后文玩圈里有很多都是啥呢，完全大家自己靠臆想。我最开始接触就是鸣虫，在鸣虫身上用的很多，你比如说这个那个阴虫的葫芦砸底叫三合土啊，三合土这里头又加儿茶呀，叫什么，然后砸完底之后它得涮水涮这个葫芦，就是这泥呀，你想那泥过两天它就干了，那怎么办呢，得经常涮，得涮这葫芦，保证这个葫芦底下这个底砸的这些三合土它总是潮的乎的，有点湿润的这个感觉。然后这鸣虫趴在上面呢，不烧须子啊，不卷须子，不烧爪，它在这待着它得劲，潮的乎一哎哎它一得劲，哎哎它就叫了，它不得劲它也不叫，时间长了哎烧爪子了它死了，嘎嘣，它一旦爪子觉得不得劲了，它就开始啃。啃，它就把爪啃掉了。所以咱们经常能看着有像啥说呢，蝈蝈也好啊，油葫芦也好啊，经常你看没有爪子了，它那个爪上面带个小肉垫，那玩意儿有粘合力，它是爬个玻璃爬个墙什么玩意儿的它都能爬得上去。然后它那爪子最前面带两个小钩啊，它也能勾住一定东西，你比如说毛毡的那种壁纸，或者有那种布的壁纸，它勾着也能勾上去啊。它那肉垫呢是能粘住，它那钩子是能勾住，这样它就可以攀爬。那爪子一旦没了，它是哪儿也爬不上去。爪子没呢，反正也有几种情况，不往开支了啊。然后就说这个鸣虫啊，它那葫芦涮那个底，搁什么水涮？这都是我曾经听到过这最不可思议的。珍珠粉啊，珍珠粉加蜜蜡的粉啊，加蜜蜡粉就是琥珀粉，琥珀有镇静安神的作用，
珍珠粉有美容养颜的作用，说拿这个涮完葫芦，虫子在里头待着。

得劲儿，然后呢还能给虫子美容养颜，就这我当年听的最真的，朋友们，这是这个世界上在我听来就最不靠谱，第一个就是屁，第二就这个话啊，美容养颜，还给虫子美容养颜啊。然后也有，就后来砸那个三合土的时候，也有往土里头加珍珠粉、加蜜蜡粉都有。说这蜜蜡粉加上去之后能增加它的粘合度的，就这比比皆是。这种胡说八道文玩圈的朋友们，文玩圈一定要去伪存真啊！原先我总说这个事儿，这两年呢，这是提这个词叫祛魅呀。前一段时间我提过，就是文玩圈里头愿意胡说八道的人太多了，愿意胡说八道的玩家，愿意胡说八道的商家，你知道这太多了。所以朋友们，好多话你听啊，真得这耳朵听那耳朵，你得冒出去。你但凡这话你要过过心，真的他太影响你玩了啊！给那个鸣虫，然后点药，点药。其实在我看来啊，朋友们，给鸣虫点药其实完全就是啥，借用这个药，这个药粉其实说是药，其实就是朱砂，朱砂加蜜蜡。啊，它的主要成分就是朱砂加蜜蜡。朱砂呢，是因为它是矿物，它沉，啊，它那个东西，你看做这个，你原你想，你说哎呀，那朱砂那个东西它能多沉？它的比重大，它单独放着你不觉得，它跟别的放一起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它的这个，怎么回事？你就能感受它的这个密度大的这个表现了。原先咱唠过啊，就是这个印尼的最主要核心成分其实就是砂啊，剩下加什么八宝印尼啊、龙泉印尼啊，它里头有加各种各样的中药，什么有往里加冰片的、加琥珀的，加这个熊胆粉的，还有加什么玩意儿的，反正挺多挺复杂。他们说那个印尼啊，这个里头加完之后，它其实相当于像一种药似的。这种印尼就啥呢，朋友们，这个说一说就有点多了，一说就是纯迷信了啊。但是说一嘴咱提一嘴，道士画符，你知道吧，道士画符，他这一张符纸写完之后，他拿这个毛笔蘸朱砂呀，拿毛笔蘸朱砂画写完这个符，他上面要盖印。正常来讲呢，我少说盖一个印，就是那个道家什么，就道家至宝那个印，多的话盖三个印、五个印的都有，啊，咚咚咚，这一张符纸上面盖三个，这个天、地、人这三个位置啊，这一张符上三个位置，咚咚咚盖三个大印，这里头可能有这个日月，有日月的，有什么道家至宝的，等等等等的，或者是奉请的是谁谁谁谁谁，借用的是谁的力量，就相当于。他盖这个印，他用的那个印泥，你想这一张符盖完了之后，他有的还有什么样一种做这个做法呢？使用方式呢，就是完全烧符水。你可能这很多影视作品或者小说里头都演过，烧完符水你得喝。你想他这里头用料，就跟咱说啥的，就跟说饭店厨子炒菜似的，就用料就比较扎实。他有那个印泥里头，好家伙，就刚才我说那什么珍珠啊、冰片呐、这个什么雄黄粉呐、熊胆粉呐，等等等等，就是那种八宝印泥，它里头可能用挺多这种辅料，全都叫辅料啊。真正的核心就是啥，一个朱砂。你盖印你得有红色，红色来自于谁？朱砂。那怎么能把朱砂是粉呢？怎么能把它们联合到一起呢？那就是艾绒啊，艾绒，这个拿艾草搓出来的绒条条，艾绒。那么这个怎么能让艾绒是干的毛毛条，朱砂是粉，怎么能把它们俩结合在一起，起到一个像胶性的作用，还能让它不干呢？那就蓖麻油啊。所以说一个印泥真正核心就这仨，朱砂、艾绒、蓖麻油。那么把这仨调到一起之后，其中有一个是绒，是草背面啊。你看一个叶子，树叶子啊，咱们现在有的时候走大街上，你留心观察，有很多树叶它表面有背面有绒毛啊，有非常清晰的绒毛啊。艾草它借用的艾绒，其实就借用的是这个艾草背面的这绒毛。你想它一个绒毛，对不对，它很轻的，
很轻的。油，油是什么比重咱都知道，你跟水加一起，油是浮在水面上的，是浮在上面，是在水上面的。所以你把朱砂粉加到这里头跟着一拌，你就包括刚才我说你又加什么琥珀粉呢，又加珍珠粉呢，又加雄黄粉等等等，你把这些全加进去，它们的比重也没有朱砂大啊。朱砂的这个密度是最大的，分量是沉的，所以你搅拌一个印泥拌完了之后啊，多少年之后它这个朱砂会往下沉，即使它跟这个艾绒什么都已经完全混到一起了，它也会往下沉，整个颜色往下走。所以说你看玩印泥的人或者搞篆刻的人，他们会经常一年咋的得有个一两回吧，一年得有个一两回，多的话呢可能两三年也得有一回，那就看印泥了啊，他用的这个朱标比较好，艾绒比较好啊，这个他可能你搅拌的时间就要拉得长一些，就可以拉得长一些。你比如说我三年才翻搅一回，或者可能四五年翻搅一回，我的印泥我是一年，每年最热的时候我给它翻一翻，因为它一热呢油往上走，热天的时候油往上走，然后朱砂往下沉，所以每年最热的时候我给它翻拌一次啊。我的所有印泥都是啊。你看朱砂它沉，其实借用的就是它沉这个作用。至于说朱砂辟邪、朱砂安神，然后给这虫点上它就不容易受惊的，扯淡，纯扯淡。因为鸣虫其实最怕是啥，尤其阴虫蝈蝈啥的呢还差一点，它差一点。阴虫它为什么总找一个阴凉的地方，甚至说你看拿那个虫罐啊那种陶土罐啊，你给它底下砸完底之后，你把那个过笼啊，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扇形的一个也是陶土烧的这么一个东西叫过笼，这个虫呢一般愿意往这里头钻，它有个盖啊，严丝合缝盖上之后啊，这整个这个过笼滴了起来之后，你可以拿这个来换罐。你比如说我有两个罐，我养了一只油葫芦或者养了一只蛐蛐啊，然后呢这个罐已经被它拉的全都是埋了吧胎了，菜叶子啥也都烂了啊，我需要把这个罐洗一洗，我要把这个虫放到另一个罐里，你不能直接往里倒啊，他们真正爱惜虫的，你说这一倒啪把腿摔了什么的都不行，或者我一开盖忽然惊着这个虫了，你忽然一开盖它 一受惊吓蹦家一跳，你伸手一抓咔腿给抓折了，或者它蹭家一跳跳到什么什么地方爬走了钻沙发背去了，你找不着了。所以说这个怎么办呢，在这个虫罐里头放一个过笼啊，这名就叫过笼，其实它的作用也真就是跟过笼是一样的，你一开盖的时候这个鸣虫啊蛐蛐啊油葫芦也好啊，它受到惊吓，你忽然一开盖一亮，它会自动去找暗的地方。咱们晚上去抓蛐蛐锅这个抓蛐蛐油葫芦这种东西的时候，其实也是它基本都在什么砖缝啊石缝啊都在这个地方，它不像蝈蝈扒在那个植物的最尖那位置啊，露着大太阳那地方呱唧呱唧呱它叫。阴虫都愿意往阴凉的阴影的地方钻，缝这种地方钻。所以你这个虫罐里头给放一个过笼，你一开盖它自动就滋溜一下钻到那过笼里去了，然后你只需要拿着这个过笼放到那个新的罐里干净的罐里，然后你再涮这个，它就这么一个这么过一下过个虫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就叫过笼啊。你像那个阴虫就都是这样，它容易受惊吓，所以说呢这个往它身上点这个明药点这朱砂说有镇静安神的朋友们都扯淡，也没见哪个蝈蝈蛐蛐油葫芦什么的点完了朱砂之后你一开盖一动不动还问你呢咋的呀你干啥呀，那没有，从来都没有过。就镇静安神这个完全都是这些文玩人呐 啊这些玩鸣虫的人呐、就等等等等这些人完全他们自己臆想出来的，想完之后就那么干，那么干完之后呢别人问他就那么解释，然后就那么散播完之后呢，凡是不过脑子的人他就认为就是那么回事了。这也是为啥咱们这节目那个栏目头里头有一句玩而不究啊，玩不你不琢磨，玩就瞎玩，我也不琢磨，人家说我就听，哦是啊哦那就是了呗，那就是纯玩而不究于也啊。行了，这个我今天为啥啊要抓鸣虫啊，要抓鸣虫。其实你们点那个你们点药啊，你们点药不要点鸣药，就这朱砂粉加蜜蜡粉。他们有一个专门的探针，
拿着探针，先把这个探针搁酒精火上面啊，给烧热了，然后去蘸那个珍珠，不，那个那个朱砂粉和蜜蜡粉混的，它是二混的这么一个粉。你想，那个蜜蜡粉一旦热了的话，它就会化，就跟松香似的，它化了之后就粘合了朱砂粉，它烧成一个小水滴粒儿。那掉这个粘在这个探针上面，然后往这个虫绑上面一粘，但这个火候一定要掌握好，就是它在化了，已经融化了，有粘合度，但是呢又没完全硬上，又不能太烫，一烫啪虫翅膀这个烫漏了，所以这火候特别难拿，所以我也不建议玩友们自己试，你们要想自己就是粘这个点药的话啊，要想自己点药的话。就是用胶粘就行，别用502。502呢烧，那玩意儿吧烧绑，你看502往那个泡沫什么一滴，滋一下就烧去一个大坑，那玩意儿劲儿比较大，别用502，用啥呢？现在市场卖啊，写叫强悍剂，强悍剂，它有一个号，就是502是咱们比较常知道的，什么508、407。二零几，这它有好多号，就是这各种各样的胶水，我具体有点记不太清楚了。它有好多号，不同的号呢对应不同的东西。502呢就是啥呢？粘的咱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用的比较多，然后超市啥卖基本都是卖502，所以咱们接触。其他有些号，有的号可能就专门粘胶皮，也就像咱们运动鞋开胶专门粘鞋的，有专门粘玻璃的。有专门粘钢铁的啊，金属类的。你看502粘金属，它其实并不好使，并没有那么好使。有的专门粘木头的，啊，它那个胶的号啊，有好几个号，其中有一个呢，现在市场卖就叫强悍剂，那个啊都不用多，就一滴就行啊，这你拿你找根针就行，你这面握好了虫子，掐住了，把这绑撅起来，拿那个胶水啊，拿那针尖啊，你家里针蘸一滴的点到它那个翅膀上，然后迅速找什么呢啊，朋友们，就小铁片，或者能弄着铅，其实是最好的，小铅丝铅块，那玩意儿本身它就是在同等体积同等体积啊，同等大小的这个前提下，肯定是密度越大它肯定分量越沉，你像铝，对不对？你这都属于典型，属于比较轻的，尽量能找着铅是最好的。啥地方呢？你要实在觉得不好弄，我给你们支个招，卖渔具的地方，现在有很多新式的渔具，有的不用啊，老式的渔具还有用的，就是他用那个铅皮，就是控制那个啥，控制鱼漂啊，他这个钓多大的鱼，你用多长的杆，然后他那个铅皮你用多沉的铅，他在那个那鱼钩上面，就是那个鱼漂下面那个地方，给它卷个小铅皮，卷个小铅块，然后呢你比如说往下一沉，哎，鱼漂不往上飘，它得有一个浮力和这个下沉的这个力得是一个平衡的力嘛，它找一个铅片铅块那个东西，你就那玩意儿撕下来一点就够了，那拿剪子给它搅出来那么一点就够，剪两片，这两个翅膀啊，这一个鸣虫俩翅膀，这俩翅膀上粘两个位置，顶膀和底膀各都粘上。你要嫌麻烦的呢，或者你要不怕它影响美感，就上膀粘上边，下膀粘下边，不影响它中间锯齿和镜片摩擦的时候啊，它出声。所有的鸣虫都是靠翅膀摩擦，这俩翅膀，它一旦这翅膀沉了，你琢磨你粘那么一小个铅片小铅块，它就沉，它沉，它动起来就慢，啊，它一旦沉慢了，它叫的声，哎，就低沉缓，叫就没有那么急躁了。你们可以试一试啊，可以试一试。来啊，这个李浩他说，明哥呀，能讲讲念珠念咒的时候怎么播吗？怎么计数？明哥，那个李浩啊，讲讲怎么念咒播珠。这不很简单吗？你是想，哎，这个叫李浩这玩意儿，你是想问计数器怎么用，还说就是持咒的时候这个念珠怎么播？这念珠其实就像网上讲的似的，三通不能越过去，
啊，真正持咒的念珠三通不能越过去，就是我这一只一颗珠一颗珠这么念，念完之后拨了一圈了啊，拨了一圈了之后，然后念到三通了，夸我跳下去之后。

0: 然后再重新再这么念，正常持咒不能这么念啊，无论持什么咒啊都不能这么念，不能跨三通，就是转回来，转回来念啊。这个珠子直接在手上，你比如说念到最后一颗珠子了啊，然后下个就是三通了，把这整个珠子啊手指头一挑，给它完全翻过来，然后再重新补了，就是整个这个三通是不跨过去的。现在网上很多讲念珠的这个使用方式，什么净土啊、禅宗啊什么的，华严呢，他们都讲过这个事儿，就是三通不能跨过去。然后呢，珠子呢是一珠一咒，这个是肯定的呀，啊，一珠一咒，它不能一个珠一个字儿啊。这个叫李浩这个玩意儿，你不能说这个大兵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这不能一个珠子一个字儿，不能这么，那你就记乱了。啊，那你就记乱了，你这是念四个字，你念五个字，念十个字，你念长咒子的话，你比如说十个字的咒子，这一串108才能念十句，08个字还漏俩字呢。所以说一珠一咒是肯定的啊，一珠一咒是肯定的。然后这一串珠子念完其实是108遍，但是呢普遍都当100遍算，就是有8遍呢，这不108颗珠子吗？那8遍都当做是查缺补漏，啊，大家都这么说，约定俗成的都这么说，就是这一串珠子我念完之后就记100遍，然后剩下8遍叫查缺补漏，啊，都这么说。然后呢，这一圈珠子念完了之后啊，哎呀。比如念心经怎么播珠啊，明哥，念一整遍播一颗吗？念心经就不要播珠子了啊，念心经就不要播珠子了。但你要非得想播啊，你就非得想播的话呢，有这么几种方式。就是有一字一播的，这像念种长篇经咒的有一字一播的。然后呢，你像心经，其实真的是一个比较不同于其他佛经的这么一个非常短篇的一个经，而且咱们现在看到的心经其实都是被压缩过的啊，咱们看现在基本都是叫唐三藏法师玄奘啊，玄奘义，现在咱们看到的心经就是那个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这个基本都是叫唐三藏法师玄奘义，都是他。你像很多非常经典的译经师都译过这个心经，包括所有的佛经，你看所有佛经啊都前面有如是我闻，唯独心经没有。正版也不能说正版，就是比较完整的心经啊，就咱们现在看的真的是精简版，就这300多字精简版，长版的那种的它前面其实也有的，也有如是我闻，什么都很全的啊。这次集会我们在什么什么地方，是在舍卫国呀，是迦毗罗卫城啊，是王舍城啊，还是刀立天宫啊，还是什么，在什么什么地，一定是有的。就是那个 where when when who， 就这个几要素，新闻几要素它都有，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在哪里都有，谁集会参加了本次大会，这个都很全的啊。但那个全本你看了就相对复杂了，确实玄奘法师译的这一版心经很精炼，但是他念起来也很奇怪，就是他的断句啊跟普遍的佛经还不太一样。普遍的佛经都是什么呢，都是四个字，他大多数他都有那种，就是译经的人他也愿意用这种像排比一样的，你念起来也得劲儿。你包括你像开那叫啥来的，香赞炉香乍若法界蒙熏嘛，就是他基本都是有这种四个字，所以呢也有这种，你包括你四个字念起来的时候也得念啊，这个就因为他很多佛经开篇就是如是我闻四个字嘛，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毗树几故土，他基本都是给你有这么一个，你听和尚，你包括你上网去听和尚念的时候啊，有些这个寺庙里录音，你听也基本是四个字一段，他甭管是多长长句啊，都四个字一段， 它给你天然的嘛断句，或者少的呢，有时候赶上三个字一段的啊，三个字不是三个字一段，就是这一句没赶上，没凑上四个字，它就三个字，但它也是按照四个字的节奏，就是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就跟音乐的打节奏似的嘛。你看啊，有音乐有空拍对吧？有空一大大空，二大大空。你包括念经的时候，有时候也是。这一句就恰巧只有这三个字，你们听就听明白了。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一二三四，就他把那个没有那个四，但是他那拍也给你补上。所以你就像绝大多数的佛经，你要是念长经的时候你念，因为一般念珠都是用持咒计数，你想想佛珠它是个计数器，它计数计的是你持咒多少遍，没有人念佛经来计数，对不对？你拿个念珠，拿个计数器在这，你记不上。但你要非得想念珠子的话，就念经，念长篇经念珠子的话，你就四个字一段，四个字一念，四个字一念，这个是你手也能跟得上。因为你一个字一念的时候，你念得快，你手跟不上，所以基本就是四个字一段，四个字一段。你其实这也跟个人念经的习惯有关系，啊，跟个人念经习惯也有关系。所以说这个比较主流啊，比较主流，包括我个人用起来也确实比较舒服的这个拨珠的这个方法，就是四个字一拨，四个字一拨啊。你像这个心经这就不好了，这就不容易来计数了，因为它很少有四个字，四个字它也就是啥呢，也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你看这个还都基本都是四个字，就是它还保持着一个易经的这么一个基础，就四个字四个字。但是它很快绝大多数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门，它后马上它就不是四个字了。所以说这个你根据你个人习惯，但是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啥呢，多则五个字，少则三个字，然后普遍还是四个字，你就这么播就可以。剩下更多的主要还是持咒啊，持咒技术，没有念长经念珠子的啊。对对对，李浩说懂了，明谢明哥，主要是念咒句。对对对对对，行了，这个今天节目唠到这儿了。节目下呢，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专属。我今天有没有啥说漏的，没说漏哈，行了。刚说哪儿来的，喜马拉雅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回听所有往期节目，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号友就可以，81017673。然后明早七点啊，不见不散，拜拜。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5: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4: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6: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4: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5: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